0: 个。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6: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有朋友说秀华路和金鼎路啊，这个位置说是有两辆电动车呢发生了碰撞，现在应该是处理完了啊，没有再看到了。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发现事故还在，可以呢继续来进行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椰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在五岳和行门这个地方啊，说距离红绿灯大概有10米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了，目前的话呢是占据了第一和第二车道啊，东往西的这个方向，说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一下，具体的话应该就是在学院路路口这一块啊，距离红绿灯还有1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而且呢是占据了左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两条的这个位置，所以目前呢确实是有一些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注意呢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可以上啊，可以上，但是车已经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每一次金垦匝道的这个管制呢都是从8点05分左右可能会开始，然后基本上到8点20左右就会结束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它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准时准点儿，所以如果说是从这个位置上去通行的话呢，稍微要看一下提前的一个管制的一个状态，目前没有管制啊，可以正常上。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冰茂路的双向属于流量是比较大的，往金茂西路方向的车会更多，上海秀中这边的话稍微会好一点点，但是两侧呢其实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各位还是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啊，美俗路跟美华路，然后往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血液中心的路口这块现在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大概通行缓慢的区域呢有个50米左右啊，50米左右，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还是保持正常，包括 S8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现在啊都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滨江路呢在从凤翔东过了之后往红城混营场线快到高登街路口进入到最窄的那一段，它有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但是一旦过了之后啊就好很多了。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海瑞大桥去江东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没有，它是因为在下桥口呢多了一个红绿灯，会有一些影响啊，就是这个红绿灯确实让好多车本来一脚油门可以直接到琼山大道的，现在就是加了一个红绿灯之后呢有一个等待的过程啊，所以这边呢确实是通行较为缓慢了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500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8:11，你们都出门了吗？还是有好多朋友应该已经到单位了吧？这个时候啊，我估计你看有一些朋友8点钟就打卡上班了，还有一些朋友呢，估计已经走到半路，差不多要到单位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然是一呼百应，我是赵鑫。感谢艺人啊，分享了一下去年的市政府通勤车的线路。浮云说呀，他们公司没有年假呀，你说找谁说理去呢？该不会有一些朋友今天才听说有年假这个词儿吧？ Sky 说呢，现在呢是只报单程的路费啊，按照最低标准报，比如说绿皮火车的价报，有的报就不错了，能报一点是一点啊。对，周末这周休假了。嗯，糖果说了没有探亲假，他们家就在旁边。是的，探亲假这个呢是针对外省啊，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在外省，你就别想。咱们本省的话应该是没有探亲假的哦。咱们岛内的啊，如果你本身爸妈户口，你从小就生活在岛内的话，你是没有探亲假的。喵仔说还给报销探亲假的路费尊都吗？那是呢，你看人家其他单位报呀。你没探亲假。
10: 老爸的火车轰隆隆的开，
9: 俺们这些外省的是有的啊。热心市民说龙坤北上世纪大桥左侧的路灯啊没有关啊，我们问一问是检修呢还是没关呢？星辰大海啊，他说珍妮儿回来上班，周末又放假了呀，太累了啊，让他休息休息吧。安吉说呀，真好，我们公司都没有年假。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Star 说呢，他们这个探亲假往返路费啊是按照火车的硬卧或者是高铁的二等座的标准来报销的啊，如果你是坐飞机回去的话呢，最后报销也是按照火车硬卧或者高铁二等座进行报销。如果机票很便宜，火车算下来又很贵的情况的话，就按你花的机票钱进行报销啊，那就是就低不就高嘛，哪个便宜报销哪个。但是对于咱们海南来说，你怎么来算那个高铁的票价呢？因为我们只能坐飞机出去啊，按粤海铁的那个价格算吗？揭不开锅说啊，等我们内务来了我要质问他。你问问啊。啊，关于咱们最后一周啊，这个月最后一周那个落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的自驾车你不用管，咱们是直接飞到北京去，落地就有车了啊，不需要开自己的车。杨小姐说啊，秋海大道双向管制之后真的好堵哦，要迟到了还得绕路。对，你要知道他这个时间还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修完，所以呢你这段时间还是尽量的早一点出门啊。如果大家每天上下班啊，你得路过秋海大道。

海秀桥这个路段的话，尽量要早一点出门啊，避开，因为你绕路还得要绕好长一段呢。绕路之后呢，很多车往海秀桥底下去绕啊，往这个海秀中路绕。你像昨天早上海秀中路的海秀桥那一段，桥下就非常堵。金红呢，他说海瑞桥那个红绿灯啊，他也每天经过，还好呢他是骑摩托车，没有像开车的影响那么大，但是确实是有点啊，两边小区呢出来的车太多了，不知道有没有好一些的方法，不然呢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堵。因为他是骑摩托车去江东上班的。说到探亲假呀，这种假在他们这个事业单位就别想要了，想来他们单位的外地人想念家人的话呀，你还不如让他来海南本地都没法休，是不是？云南风清，他这几天休了年假啊，大学室友来海口了，聚会几天。哎呀，真好哎！我们大学毕业到现在了，就聚过一次，啊，还是海口的同学们，留在海口的同学们聚了一回，还真是从来都没有聚过。

0: 刘先生，你说什么呢？哪个是不是广告啊？是推广，没听明白你说的是哪个啊？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有请珍妮呀、啊，刚刚休探亲假回来的珍妮。
1: 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椰海大道海瑞桥的位置啊，往千江月还有往椰海大道琼山大道那个路口，确实是受到这个红绿灯的影响啊。目前的话呢，直行方位上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如果嫌弃啊，觉得海瑞大桥这里比较堵车了，建议大家呢可以走滨江路，然后到南渡江大桥这边呢去通行，可能会更好一些。琼州大桥目前的话通行状况也非常不错，需要的话也可以呢去走琼州大桥到江东去。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的位置啊，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后面的车队呢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富力首府的这个区域当中，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是车确实比较多，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滨海大道太华路路口是因为道路施工，它有一小段呢是直接在路口的里面啊去进行施工的，所以会影响到右转还有直行方位上的车辆。那么右转方向走得特别慢之后呢，会对于直行方位又有一些影响啊，就是互相影响之下导致的一个通行缓慢的情况。过完了太华路这个路口，滨海立交桥本身呢其实影响不大啊，通行还是挺顺的。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途经，稍微耐心一点，走左侧或者是中间车道，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哦，左边还有左转啊，所以可能是只能走中间靠左，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西往东方向啊，如果你只是从这儿过一下啊，就是你不是要去秋海匝道下，又或者哪怕你是要从金坎匝道下，这个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尽量的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这样呢会更顺一些，而且通行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些。现在从监控上确实是没有看到有这个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呢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方向，特别是西往东的永安路匝道，还有在靠近到西站这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区域，而且它通行缓慢的就是因为秋海匝道上桥口这块导致的左侧三车道和右侧两车道分流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通行状况啊，所导致的一个堵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过了永安路的上匝道口，或者说你秋海下匝道口过了之后，就一定要去走到左侧来啊，不要在右侧去走，在右侧去走就会越走越慢，越走越慢，甚至可能会停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跟学院路路口这块，学院路路口这里呢是因为之前有一起两车剐蹭和追尾的这个事故，

所以当时呢处理起来稍微花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从现场监控就没有再看到这个事故了啊，所以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去经过和正常行驶的话问题不大，就正常走就行，这会儿货车还挺多的，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珍妮儿啊，来关注到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时事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我们再来看一看刚刚啊，淑芳啊，她说呢，她也是昨天才知道他们没有年假，没有年假的理由啊，竟然是社保断缴过。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社保断缴过没有年假呢。对，我们国家法规呢没有说过有这么一项啊，社保断缴没有年假，只要你的工龄有一年以上都有年假。
1: 我早已习惯了假装不寂寞。
0: 他说呢，其实有很多企业违规操作不给年假啊，这个就业环境呢，那就纯纯是你们单位的问题了。有些企业呢要求要在本单位工作满一年之后才能休年假，这也是违反规定的。咱们现在的这个工龄，你像我们这边的工龄怎么计算呢？你要同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你要正常缴纳了社保，这两项缺一不可才是算正常的工龄。但是可能有一些单位呢，它是只要你的社保有开始缴的话，那就从你缴纳社保那个时候开始算来计算工龄。但是只要你的工龄到一年以上的话，都是要正常享受年假的，这个是你的法定要享受的。这位朋友，我先给你匿个名儿啊，他说呢，在民企啊工作十多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没有休过年假，没有年休假，怎么样才可以享受到年休假呀？给出个招吧。我想了一下啊，如果是正规途径，你要去跟公司提出这个这么多年没休过的话，你只能是通过仲裁。但是如果咱工作还是要正常继续啊，你也不可能去仲裁。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去找找人力的，去找一下你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啊，跟他们交涉一下，提出你的正常诉求。
1: 我可以今天重复一万遍。
0: 居离他说呢，羡慕有探亲假的了，他们年假有时候都不一定有空休啊，太忙了。我能理解，有一些朋友们确实是日常的工作比较忙碌，加上人手又紧张的话呀，你看像姬红他们医院这医生啊护士们估计都没有空休假的。QQ 说呀，听到那些没有年假的稍微能平衡点了啊。Star 说到了这个他们探亲假报销往返路费的这个事儿了，从海口到家的整个路程，火车所有的直达线路，假如说老家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他可以选择从海口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他们家，这两段的火车票，哦，我懂了，12306公示的价格就是最后的报销价格，那就是按照粤海铁去计算。那珍妮儿，你也可以，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那大概也是这么一个计算的方法啊。Star 说呢，他们工龄是满一年开始有年假，五年以下的工龄是五天，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是十天，十五年工龄以上就是十五天的年休。对，你们单位啊，非常严格的按照咱们法定的这个章程来计算的年休，我们单位也是。像这种的话，估计也是正常的国企事业单位吧。包括。大家还有啥问题呢？啊，可以继续用来像正常的这种国家机关呀，包括国企啊、事业单位啊，在假期这一块的话，应该都是严格的按照法定的标准来执行的。

0: 他说呢，为什么探亲假22天不是20天吗？我们是22天呀，一直都是22天呀。
1: 头落叶给我惊喜，野花和树地拥抱着浪漫的你。
0: 哦，我刚刚查了一下啊，哎，对啊，这个探亲假，如果是未婚的话，哎，不管是未婚、已婚，探亲假都是20天。哎，我怎么记着我们一直都是22天呢？
1: 路边亮灯的小店，动手是惊与新鲜。小城的车灯如何？
0: 阿曼达他说呢，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北京"二字，还以为你们有带团去北京。我们呢是一个去内蒙古的自驾，从落地北京，然后从北京开车去内蒙古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内蒙，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迎客松说啊，别说年假、探亲假了，网约车司机一年到头没什么节假日，没什么节假日的人啊，不单单是网约车司机，很多单位的朋友都没有的。
1: 夕阳的余晖书写河边的浪漫缱绻，浓郁的暮色面前，无情氤氲在身边。
0: 子欣啊，他说又是美丽一个人呢，感觉有点孤单呢。刚才还有朋友说呢啊，听到我一个人上节目呢，总感觉像是这种闺蜜的茶话会啊，一个聊天局。
1: 和你在一起做个伴。
0: 张昌林他说："别说探亲假了，病假、年假都没有，太难了。你年假工作忙没有就算了吧，病假也不行嘛。那咱身体扛得住扛不住呢？哎呀，劳逸结合吧啊！"哦，感谢 Star 啊，22天啊，含往返2天的路程。我就说嘛，我记着我们一直都是22天啊，假期正常是20天，22天是包含了2天往返的路程。Mitchell 他说，公积金有没有标准缴纳的基数啊？是按发放的工资比例？对，是公积金是按照你上一个年度工资收入的这个比例来进行缴纳的呀。感谢啊，对对对，20天的假期2天是路途。这朋友他说还有探亲假，牛马都没见过。

QQ 说呢，现在这个就业环境吧，很多朋友为了保住饭碗啊，那能怎么样呢？是呢，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从来没有休过年假，年假都从来都没有休过啊。说怎么可以操作一下让自己有年假呢？你也不可能去跟公司去仲裁，他没给你休假的这段时间肯定也没有补发工资吧。

王姬先说，你们主持的时候嘴瓢扣工资吗？扣啊，念错一个字扣50块呢。我得特别特别小心啊。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啊！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呢是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理哦，大家注意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快乐节目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早上8:30啊，目前的话呢，大多数路段就已经是比较的顺利了，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比如说现在在高登街、高登花苑啊、阜城中学的这个对面，要往三河大厦，还有呢往大园路的这个方向，就通行还是比较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找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就是车会比较多，而且呢高登街在很多的这个路段上，道路的右侧啊是有划设的临时停车位的，所以有时候会停一些车，那么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就要稍微注意走到道路的中间或者是比较靠左的车道。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目前五指山路路口的位置已经是有所改善了啊，现在基本上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但是呢到前面的大营山西五路，还有在大营山西六路的这个位置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但是这个通行缓慢也是集中在了右转弯还有辅路里面的这个通行的一个状态，包括刚刚从大营山西五路啊转入到主干道的这个车辆在排队。如果你只是正常的去上快速路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要看一下自己本身呢属于是哪个方向出来，又或者说准备去往到哪个方向的。再来关注到的是从快速路啊进入到龙坤北匝道，现在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有一点堵车，然后刚好堵车的这个节点呢就是在匝道转弯的地方，进入到南大桥还没到那个高架桥的正下方差一点点啊，这个位置合并车道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右边有两车追尾了，正在查看车辆的一个状况啊，双方司机目前的话正在查看车辆的一个状况。其他朋友从快速路上下来准备进入到龙坤北或者是南大桥的，还是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事故发生的位置，这个呢重点一点点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如果你还在永安路匝道这块，你可能感觉还挺顺的，但是往前开到了秋海匝道汽车西站，一定要往左侧走啊，一定要往左侧走，避免呢在右侧走着走着越来越堵。另外呢在向荣路和秀英大道的路口位置，蓝海瑞园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通行缓慢。目前从现场监控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点位，但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这会儿呢在椰海大道粮油市场的这块要继续的往秋海路口方向，还是有明显的滞留，至少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的周期。另外呢就是刚刚看到在交警的指引之下，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啊，刚才在匝道转弯地方的追尾事故在交警的指引之下往前开了，所以这个交通节点就不存在了啊，估计再过上两分钟呢就会完全彻底的恢复到顺畅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7: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7: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欢迎继续回来，在

8:40了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全天最早的一呼百应，我是赵鑫，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吧。这位朋友啊，他说呢，他们老板人还是挺好的啊，上个月呢休陪护假放了一个半月，而且工资还一分不少，但是呢有些事情还是会线上处理啊，像他这种啊有年假呢都不是很想休，因为某个公司嘛，他的工作呢一个人在做，就算休了假还是得要线上处理事情，我能理解啊，但是呢虽然你还是得要线上处理事情，但是休假的那个阶段啊，跟你在日常工作的那个阶段它是不一样的，能休还是稍微休一休吧，咱们劳逸结合啊。刚刚呢，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姐姐刚好也在上班路上听到了我们在聊这个事儿了啊，跟我分享了一下。现在的探亲假修订了啊，应该是修订过了，说是20天，没有22天这个说法了。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下，网上查到的也是20天，没有22天的说法了。感谢朋友们的分享。刚刚呢有个朋友问说，咱们海口啊现在还有70到80平的这种小户型的楼盘吗？你们有了解吗？现在哪个楼盘啊还有这种70、80平的小型的房子在售卖吗？可能确实是不太多了啊，像安居房的话应该最小的也得90，其他的一些商业的楼盘可能就更大了吧，都是100多。大家有知道哪些楼盘还有70、80的小户型的房子来售卖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周末休的是公休嘛，一周就是休的公休，他现在也有10天的公休啦。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有探亲假？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你们单位是不是都是本地的朋友比较多？因为外地的朋友啊，特别是家在省外的朋友，一般都会有探亲假的。未婚是每年都有一次，已婚呢是4年一次。而且呢，主要是像国家机关呀、国企呀、事业单位啊这样的单位的话，它的所有的法定的假期一般都会有的。

家外地的？你家哪儿的？东北的、内蒙古的、新疆的？你们是私企，还就是民企吗？还是也是属于这种国企事业单位呢？如果是的话，你是有的啊，哈！你即便是结了婚，你四年也有一次的哦。问问你们人力去。张博士说呀，今天终于休探亲假了，陪妈妈呢做骨折的手术，明年啊还得陪她拆钢板，因为老太太没到60岁嘛。哎呦，这个还好啊，还好阿姨还年轻。你这年龄大一点的话呢，这骨折也不太好恢复呢，还好阿姨还年轻哈。Star 说呢，他们的探亲假如果当年自己不休，父母要来他的工作地探亲的话呢，还可以报销父母其中一个人的往返路费耶。哇，你们单配有点让人羡慕了。我刚刚问了一下，我们单位应该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年不休，父母过来探亲报不报销，这个我没有问。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休探亲假的话，跟你们是一样的啊，报销这个往返路费呢，它也是按照火车的这个标准去报销，应该是按照硬座来报销的。

啊，这位朋友呢，他说他这边有这种小户型的房源啊，不知道刚才那位朋友你是有什么诉求，你也可以分享一下，除了小户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呢？对的，哦，民企啊，民企呢它不强制，有呢当然说明你们这个企业非常好啊，执行劳动法执行的非常到位，但是

0: 如果没有的话，他好像也不违规。
1: 我的灵魂在烧，是在烧，热得不得了。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继续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进入到南大桥这个匝道的位置，虽然之前的事故确实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啊，但是呢，这个匝道上的车确实还挺多的，所以整个匝道和转弯的这个耳朵上确实还是有一些堵车和拥堵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的车队呢，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龙科南匝道的分流这个区域当中。刚才在快速路的从东往西方向啊，大概就是桥中隧道口这一段，左边车道呢是有追尾的事故，处理的挺快的。那目前的话呢是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正常走就行。但是啊，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还是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右侧两车道走不动啊，完全走不动，所以一定要去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那在桥下，一个呢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方向直接滞留到金茂西路。另一个的话呢是秋海大道的南往北方向右转上海秀桥匝道，然后往海秀中啊这个方向的车会特别多。因为有些朋友呢觉得可能原本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的秋海大道封闭了之后，就会选择绕行到海秀桥的桥面上啊，或者是快速路的桥下这样去通行。那它的一个路线呢相对是比较复杂，因为你可能需要从最右边一下穿越到最左边，然后呢进行掉头啊或者左转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行驶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呢，花费的时间还有需要的时机啊，就都会比较多一些，而且操作的难度也会提高不少，需要大家全神贯注的开车，确保呢这个时机合适啊，一次性能够直接变道成功。另外在滨海大道跟文华路路口，还有文华路和金茂西路的这个位置，从文华路上进入到金茂西路的这个车还是挺多的，后面也差不多快要直接是滞留到了滨海大道上。如果各位路面上啊，发现在文华路这块有什么交通事故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救护司继续来爆料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在监控上看，在金茂西路和文华路这个路口呢倒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啊，但是从文华路这边出来的车，诶，好像其实也没有排队太长，什么情况？大数据有滞后了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在现场，就是文华酒店那边啊，君华海逸酒店刚过来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再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在路口处没有看到什么太特殊的情况，这会儿绿灯放行也基本上就都过去了啊，其实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除此之外的话，在美索路和美华路这块往秀英大的方向，这个车是比较多的，可能要个三五分钟啊，就一小小段的路，但是要三五分钟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也请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除此之外的话，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珍妮儿啊，来关注一下，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来吧，看一下大家平台上面说到的啊，杰哥说呀，他们这边的员工只要是内地的啊，海南除外，每年呢会报销8月15中秋节和春节来回的机票。为什么本地的没有呢？因为大部分都是海口的，回家骑个电动车20分钟就到了啊，也不强制啊，说是这两个时间段吧，反正每年的报销两次来回啊。杰哥啊，真好，想去你们单位当员工。
1: 这

黄律师在路上呢，是吧？黄律师在听节目啊，帮忙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他们是一家私企，由于经营不善，想要辞退员工，把所有的员工工资呀，从原来的5000多降到了5000。过了几个月呢，又开始从5000降到了3000，现在开始给他们劝退，说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要把你辞退。人事呢也跟他们谈过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不是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这个应该是叫经济赔偿金。按怎么计算的这个经济赔偿金？是13个月的吗？还是怎么计算呢？他说在这家企业工作了至少有8年了。黄律师如果在路上的话，一会儿帮忙啊。

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来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啊只能是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来办理的哦。末日物说，所以现在大家都往体制内挤呀，卷卷卷啊！首先，我觉得我努力吧。

啊，刚刚有朋友说呢，他们公司啊没有按照正常的标准，就按照上一年度的工资基本工资啊缴纳的这个工资数来缴纳公积金，说这个违规的话呢，有什么渠道可以追缴呢？你可以打12329啊，这个是公积金管理部门的一个全国的客服电话，直接投诉。兵哥说呀，就那么几天的年假，春节全部用光了。以前在国企的时候啊，没感觉假期有什么，失去了才觉得假期好难得。哎，你们现在他不是属于国企吗？啊、哦，应该是私营的这种企业是吧？

来，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内蒙古自驾的朋友们啊，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咱们这个呢是落地北京之后啊，从北京开车前往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啊。好人好事不是为了他好，欢迎人善，不晚不

0: 多少次。
1: 哎，我记着刚刚是谁，有位朋友说下周是同学要来吗？还是朋友要来呢？得要请人家吃个饭吧。这是得啊，赵先生他说呢，说到大学舍友啊，他的舍友后天来海南出差，他要有空的话就请他吃饭啊。说是去机场接吧，人家刚好跟同事一起，挺好的啊。如果能见一面的话多好呀，大学的室友，哎，这么难得的机会。是你最

0: 生我才必有。
1: 大华说呀，这个私营企业太难了啊，按照现在的营商和就业环境啊，感觉大家都想往国企和体制内挤。那有保障，待遇好，大家肯定会愿意去拼一把，去努努力嘛。
0: 勇敢去做你自己，脚踏实地去体会。
1: 所以更多的时候呢，也需要大环境是一方面啦，政策的支持也挺重要的。王哥说呢，准备大学同宿舍小范围聚一下啊，大聚会呀不打算去了。你们看来是近期有聚会了。哎呦真好啊，大学同宿舍的都能聚到一起，有的时候也难。你像我们这天南海北的，有很多朋友他不在海口啊，有很多同学呢都已经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个省份了。今天这儿跑一下，明天那儿跑一下的，好难固定下来呀。

0: 击。明天将要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一颗坚强、勇敢的心去迎接它，去面对它。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坚持做你自己想要去做的。加油，孩子们！
1: 来吧，在8:59啊，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宣传了，稍后是家在海口。

0: FM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讯还是比较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是仍然处在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的状态当中。你比如说呢，在龙华路和龙峰路路口的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就陆陆续续的还是滞留到龙坤北路的路口。那这个位置呢，主要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通行会比较缓慢，一旦过了龙峰路路口之后啊，就好很多了。那医院这边的话，估计停车也比较紧张，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自己走过去啊，反而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冰茂路，冰茂路跟海秀中的这个路口呢，确实流量还是挺大的。像往海秀中路，不管是左转方向啊，还是右转方向，目前的话呢，陆陆续续的都是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秋海大道上海秀桥的匝道，然后往海秀中路的方向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最后方车队的尾部也快要滞留到差不多海瑞大街这个区域当中。秀华路上的车也挺多的，主要还是受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车辆进出的影响。如果可以的话啊，除了停到本身医院自己的这个停车场之外呢，前面的这个南阳市场的停车场大家也可以去停放，而且这边的位置还要更大一些，它也是有内部的这个通道和道路啊，可以呢直接去到医院里面的，不用再出来走很远。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继续向交通局五四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1: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儿吗？
10: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2: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

0: 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6: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活动哈。暑假结束之前呢，我们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呢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起来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交通954

0: 播赵鑫带队的落地自驾，去到的是锡林郭勒，大家可以来详细的看一看。
1: 嗯，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消息提前透露给大家哈，我们正常是明天然后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的，就是这个周六不是有陈慧娴的那个演唱会嘛？
0: 是的，
1: 然后是在五元和体育馆，那我们在陈慧娴的演唱会开场前，在五元和体育馆的外围，我们同步呢会开启这个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我们的警察局主题宣传活动，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就会有这个老爸茶巴士然后到现场，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给大家限定的那个反诈禁毒的警察茶饮、然后同时我们这一次还给大家专门定制了就是这个反诈禁毒的帆布包，我们这个帆布包做的是质量非常好的，而且两边呢它都有这个反诈禁毒的就是 logo， 还有他们的那个应该叫什么来着，形象，卡通形象、对，然后
0: 形象 IP，
1: 对，形象 IP 都是有的，很漂亮的一个包。同时我们还做了那种小的，就是带那个小护目镜的那个反诈禁毒小熊，
0: 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啊，如果你正好要去看陈慧娴的演唱会，或者说正好有空的话，欢迎到线下周六那天傍晚，应该是六七点钟，我们就会在那边做进行这个视频直播。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找我们，来偶遇我们。
1: 没错，没错。
0: 看到这会儿了，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来打卡到了，比如说猴哥、老朋友小鱼和可乐小姨，欢迎大家。另外这个时段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吧，因为的确我发现好像这两天天气热起来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气温呢是28度到35度，乡镇气温是27度到36度。周三和周四哈、多云见晴，可能局地午后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最低温度26-27，然后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之间。昨天晚上的时候下楼扔垃圾，就的确发现和前段时间相比，比如说太阳落山之后的话会凉快，好像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啊。这两天真的是很热，我早上起来我特别希望一推开窗的时候，我们家是这样的，我们家是晚上要把所有的窗全都关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是因为天气潮湿的时候的确觉得屋里面天气太潮湿，然后现在也是到了晚上大家就是很有共性的把所有窗户都关上，所以我早上一出来进到客厅，你知道就像蒸笼一样，我就赶紧把所有窗户都打开。以前前一段时间它还会有那个小凉风进来，但是最近就真的是那种闷热闷热的。
0: 所以欢迎大家哈，我们马上也要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互动板块，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今天的互动的内容。今天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呢，其实和你的爱好有关，因为前两天我们在刷这个微博的时候就关注到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爱好啊是越来越抽象了。怎么说呢，就是曾经可能比如说为了排遣孤独，年轻人会养一些小猫小狗，段位呢再猎奇一点，比如说什么手工啊，养养蛇呀，这种之类的这些小宠物哈、或者是盘核桃搓手串、但现在呢好像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了一些新的方式、其中有一些网友就尝试养砖。
1: 养什么？
0: 就是红砖的那个砖。
1: 养砖。
0: 我看了一下，它其实也不仅仅是养砖，它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养砖上的苔藓。因为它有一些比如空气质量比较好的地方，它那个苔藓上的确会长在那个砖上，然后所以可能他们就把那个砖拿回家了，然后比如说拿什么鱼缸啊，拿专门制造了一个空间，就温度和湿度都差不多，它才能够长得出来。
1: 天哪，它长什么东西啊？
0: 苔藓
1: 啊，就是它其实养的是苔藓。
0: 对，养的那个附着在砖上的苔藓。
1: 哎，我昨天还听一个播客节目，他就说到那个云南那边不是有一个哀牢山
0: 啊、
1: 还有一个什么地方，他就说哇，你进去了之后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世界，在那个地方不管是石头上、山上，就任何树上、任何地方全都是苔藓。他就说特别特别可爱那个世界，但是我觉得进到那个里面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不太安全吧。
0: 哀牢山好像的确挺危险的。
1: 对，
0: 反正只要空气好、湿度合适的话，应该苔藓就蛮适合它生长的。
1: 你说要养砖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不是有哪些地方家里会养那个叫醋蛾子，你知道吗？
0: 醋就是醋的那个，那叫什么东西是吗？
1: 对，就是它会让醋，我这是一个白白嫩嫩的。
0: 是的，我有刷到过，有看
1: 到过。然后他们还养过那个叫什么太岁，我不知道它具体应该是个什么东西，
0: 就应该是某种菌类物质。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醋里面或者你说的那个里面，它就是其实就是菌长大了，

0: 长大一坨了。
1: 来吧，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除了工作你都有哪些爱好，有哪些不烧钱的低成本的爱好，
0: 或者是有哪些烧钱的爱好。
1: 烧钱爱好我们以前说
0: 的
1: 对钓鱼首选。
0: 是。
1: 然后健身其实这个也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烧钱的爱好。
0: 骑行也算是烧钱的爱好
1: 啊，骑行也算。
0: 因为比如说你计划说买一辆一两千块钱的车，买了之后可能还要买头盔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护具呀，或者说你的什么水杯水壶，各种各样一些东西都来了。
1: 你要说到低成本的爱好，露营算吗？露营是那种
0: 就
1: 是
0: 一本万利是吗？就是那叫叫啥？一次买了之后能够用终生
1: 的那种。对对对，真的是我们家的那个露营的帐篷，现在怎么十次是肯定有了。
0: 啊、
1: 你想，如果十次是有了的话，那均下来其实一次就也没有太多钱。
0: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就觉得，如果你买一万多块钱的自行车，你能骑十几年，好像也不是特别贵。
1: 对，关键是你得骑。
0: 对，
1: 如果你不骑的话，你就像我买一辆车，那我天天开。
0: 那就每天折算下来就是划算。
1: 我买一双贵的鞋，但我天天穿。
0: 估计不经穿。来吧，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到张琳说到了，他说我的爱好啊，人尽皆知，
1: 就做美食嘛，
0: 烘焙是吧？
1: 对，
0: 他的美食。明飞说到了，他说摄像大概是花了2.5万了。然后
1: 那你这是烧钱的吧？
0: 烧钱的，
1: 对。
0: 然后健身，什么
1: 包
0: 私教
1: 课，
0: 大概是10000块钱。
1: 真的
0: 有成效吗？主要是这个问题很关键。你别买了说，然后又没
1: 去。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人他就是直接报私教，私教那种就是有老师。我就属于我在健身方面，我以前是可以带着自己健身的，但是我自从上了课之后，我就对老师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我就在家也可以练，但我今天早上是做了那种就是中式养生的那种，然后呢我就很少说我现在去健身房，你让我自己去做那些器械，我就会有点胆突，就是怕说万一我哪个没弄好再砸到自己怎么办。
0: 诶，那你现在其实比如说普拉提的什么体能课什么之类的，几乎已经学的差不多了吧，那你能自己练吗？还是要别人辅助的？
1: 就是没办法自己，就是你说我可不可以自练，我可以，但是我有点记不住，就是我
0: 看动作，
1: 对，我个别的一些动作是能记得的，但我觉得对于普拉提这种训练来说，老师的指令太重要了，就有时候你自己在那做了半天，但是可能你做的动作一点都不标准，或者说你哪个发力根本都不对，但是老师可能就是稍微提携你那一点点，你就能找到了。
0: 前期人不是教了吗？
1: 啊，那不是，那这个东西它不是，哎呀，跟你想象的不是一样的，讲不明白。
0: 起点说到了收藏手办，那其实这个挺贵的，挺费钱的。
1: 对，你这是烧钱的。
0: 海哥说到了，谁找私教找我，听众打折。
1: 哦，你现在还可以就是接这种私教的会员吗？我一直以为你
0: 工作很忙。哎，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海哥去哪个健身房，我去找你打个折。
1: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海哥非常专业。
0: 因为海哥，我就是心里边有安全感一点。
1: 他真的是很专业的。
0: 小鱼说到了，
1: 散步慢跑都是很低成本的爱好。
0: 嗯，
1: 散步的话要看在哪儿散，如果现在在我家海边那个地方就算了吧。对，一会儿想说喝个椰子水吧，
0: 吃点烧烤
1: 8到10块钱，一会儿说哎我吃个烧烤吧。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烧烤越来越贵了？而且哪天可以专门就是聊一聊这个板块。
0: 是的，
1: 我前两天也是晚上散步，然后就跟我老公说突然有点想吃串了，他说那就去呗，我们两个人吃了150多块钱，
0: 吃不多吧，应该
1: 也反正吃的挺撑。
0: 反正现在的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有所上涨的。
1: 对，
0: 嗯，
1: 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看到我们平台当中哈，小汤圆说到了，他说烘焙撸猫旅游，说的是张琳是吗？然后张琳说还有咖啡，补充到了。然后小汤圆刚刚也补充到了，说就是他的这个爱好的话可能目前还没有来和我们分享到，说读书，借
1: 书
0: 不怎么烧钱，
1: 不怎么烧钱，
0: 图书馆那边去可以借吗？
1: 你说到这个事儿哈，我是周天上节目的那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周六去到了一个在海口湾那边新开的城市书房。在高兴里也有这个店。它这个城市书房呢，就是我当时看那个图片，我感觉它非常的大。特别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有专门的那种自习区。
0: 是那个拍视频的人，然后他说的一个书房吗？不是那儿吧？
1: 哪个？我怎么知道是哪个？
0: 对面那个有拍过一个。

0: 视频，不是是吗？
1: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啊。然后呢，我当时就去了，我带着笔记本电脑去的。但是好巧不巧的，那天时间有一点紧张，我在那边的实际时间可能也只有一个小时。它是这样的，它先一进去的时候，就是有点像一个大的书店，
0: 嗯。
1: 然后呢，中间它有一个岛台，这边是卖什么？就是你买东西啊，或者是你租书啊，它那边是可以借书
0: 啊、哦，
1: 就所有那些没开封的书你都可以借。但我现在还没太弄明白它那个借书的规则是怎样。
0: 嗯，
1: 它是有那种600多家庭年卡，然后可以借多少本书，这个我就没有去细问。
0: 它那个年卡能退吗？
1: 我就不知道，因为我那天实在有点着急，我就没有太关注这个方面。但是我在他那儿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图书、
0: 嗯。
1: 我出来的时候仔细看，它的文创产品也是比较多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区域的旁边就是岛台吧台的另外一侧，它因为有大海景嘛，它就有那种比较舒服的沙发区。但是这个沙发区的位置呢不是特别多，然后再往里面的话，它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办公室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一个小隔间一个小隔间的那个小桌子。
0: 它其实可能也可能比如说你周末呀去办公也行。
1: 对对、嗯、然后它上面都有那种插座，也是很干净的，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的、嗯、它是形成了一个回字形。然后在这个回字形的边边上呢，它就是有那种单间，但是它这个单间里面是可以坐两个人，也是有两个桌子、
0: 嗯、
1: 这个是我也没太弄明白，是你消费满78块钱，还是说我不消费然后我就单独花78块钱，我就可以在那里面可以待多久，我那天也没有研究、
0: 哦、
1: 然后它额外出来靠窗的这边还有几个是敞开式的，也是属于那种隔间、
0: 嗯、
1: 然后外面可以看海景的。然后最后往里面它是有这么一竖趟、
0: 嗯、
1: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的格子、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坐在了最里面，因为它还是在商场里，你知道周六周天人特别多、嗯、尤其是小朋友什么的，就是还是会感觉有点吵。但是我们坐到最里面就发现没有空调，就非常的热。然后那天呢刚好是要吃晚饭又比较饿，我就看他有一个套餐是饮品加上一份饭呀、啊、之类的、
0: 嗯、
1: 是30多块钱、
0: 哦、其实挺划算。
1: 对，你别说还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嗯
1: 哦，
0: 因为我在龙虹天街下面随便吃一点的话都是30-40。
1: 对，他那个有什么咖喱鸡腿饭呀、啊、什么的，味道还不错。
0: 嗯、
1: 哦、
0: 来看看海哥哈，海哥这边说到了，说他除非啊自身训练的时间比较久的，而且在训练过程当中自学了一些详细的训练理论知识的、
1: 嗯、
0: 否则一般人真的很难自行自主的锻炼。
1: 你看吧，真的是这样。他说杨仔，我在海之苑那边有个俱乐部，最近呢附近又开了一家，环境器械更好，等我侦查一下，你要锻炼随时约。
0: 太远了
1: 啊，就在这附近呀、啊、
0: 海我想成另外一个学院了，
1: 海
0: 经
1: 院。
0: 对对对，
1: 那有点太远了、
0: 嗯、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 QQ 刚刚是不是说到了，他说这个旅游、摄影但是都要烧钱、
1: 嗯、
0: 现在属于搁浅的状态。他我知道他买了一个应该是相机，
1: 嗯，
0: 然后呢应该很久没有用，所以他现在已经开不了机了，所以这个东西、
1: 哦、
0: 即使你买的再贵，这个相机比如说1-2万块钱那种也有、
1: 嗯、
0: 对吧，那种很贵的相机，
1: 对，
0: 但是你每天用或者说你每次旅游的时候带出去用，你就会觉得嗯买的真值
1: 真值。
0: 反正每次我出去玩的时候，虽然说当时有点肉疼，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骑出去的时候和拍照的时候就很爽。
1: 我不是新买了一个 Pocket 的那个4P 吗，
0: 我现在好久没用了。
1: 对，然后昨天晚上过生日的时候，我本来就是想拿它记录一下、嗯、拍一下，结果因为就是吃的全是油啊什么的、
0: 啊、
1: 就完全没有想起来这个东西的存在、
0: 嗯、
1: 最后还是用手机拍的、
0: 嗯、
1: 你说到这个哎呀就是这个烧钱的爱好，我就突然想到了周深的演唱会。
0: 哦，有开吗？
1: 哦、
0: 啊，
1: 最近的话它是北京9月25号到27号，长沙10月17号到18号，后面济南还有台州。
0: 我是计划抢北京的。
1: 你计划抢北京的、
0: 嗯、
1: 这个是我看一下啊，10月份在长沙的这个演唱会。
0: 那时候凉快，哎，10月份凉快了。我们当时是9月份、8、9月份、7、8月份去的、
1: 哦、
0: 那会儿真的很热长沙。
1: 而且去到那边的话应该就17、18号，因为去到那儿逛街啊什么2天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0: 周末周天吗？
1: 但是就是要再算上机票钱。
0: 你可以周五去。
1: 周五就走是吧？
0: 对，我计划的就是周五就走。
1: 所以我觉得看演唱会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
0: 挺耗钱的
1: ，
0: 尤其是就奔赴到另外一个城市。
1: 对，
0: 17、18号是吗？
1: 什么时候能来海南呀？你哪怕在广州或者在厦门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还好。
0: 应该广州有场吧？

0: 开过了吗？
1: 应该是开过，肯定是开过了，我是没有看到的。
0: 胡子哥说到了很近哈，距离不到3公里。刚刚说到的那个，
1: 给胡子哥一个任务，就是把张扬练的不能比。不能，
0: 我现在其实已经130了，只是你看，只是脱穿衣显瘦而已。
1: 不，弟弟，你要练得壮壮的。
0: 我胸没练起来，然后胳膊肘
1: 没
0: 练起来。
1: 你没练呢？你看，
0: 我不知道我这10斤长哪儿去了。
1: 小马和朱诺都是颇有成效，就他们两个一下子变成了那个衣架子的那种感觉。
0: 我长腿上，我长我的大腿上，我骑车是有效的。骑车是真的有效的，就我明显的感觉到我屁股蹬摸起来又是红的。
1: 所以就是你在什么上花时间，你就会得到什么方面的反馈。
0: 对，所以我现在骑车嘛。来继续来看看张琳刚刚分享过来的。太好看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你在他点开的完全不是一张图片。就是有点类似于蛋黄酥那种吗？
0: 就是那种千层的感觉。
1: 对，太厉害了。上面的那个红红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口感的？我觉得这种完全可以拿出去卖了。
0: 酥脆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种就是很多千层的那种脆的。
1: 对，他这朋友来家里面，哎，那你没有考虑开一家什么小店之类的吗？
0: 哎，我朋友圈有一个，就是以前是我们的，我们去线下拍视频的时候，然后他们不是有一对情侣嘛，当时拍了之后，然后我们说用他的画面，然后不同意那个，你有没有印象？
1: 那不是外地来的吗？
0: 不是外地的，就是本地的。有一对情侣，男生微壮，
1: 我有健身的，我有印象。
0: 然后女孩小个，对，骑楼、然后我们拍了视频之后，我说
1: 留了联系方式，
0: 联系方式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他说不能用他女朋友的画面，我们就最后没有用、但是我有看到他朋友圈，他在做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在卖这些东西、
1: 不吃，不让我们用画面。
0: 宇哥说到了、他说不那么专业的这个铁路爱好者，不定期呢会拍一拍火车，也是去年选择火车旅行的原因之一。
1: 对，去年宇哥是从海口坐火车一路北上到哈尔滨，我有印象。这个谁呢？菲菲
0: 菲菲，
1: 他是特别喜欢收集袋子，就各种各样的袋子，太可爱了吧！关键是哪里会有这么多这么可爱的袋子？
0: 应该是联名的，是不是？
1: 天
0: 哪，那些奶茶联名的。不定期联名，
1: 我也对这种东西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0: 来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哈，大家说啥了？小汤圆说到了，他说我的爱好是说话、聊天，然后演讲。
1: 那你适合当主持人呀？
0: 即兴戏剧。
1: 哦，哪天来我们节目当嘉宾吧？
0: 你还即兴戏剧演啥呀？
1: 啊，我有在他朋友圈看过啊。摆龙门阵是什么意思呀？
0: 聊天，四川话。
1: 哦，那用四川话怎么讲摆龙门阵？没有这
0: 掰龙门阵，
1: 掰龙门阵
0: 差不多
1: 哦。
0: 然后 LJ 说到了，是不是？到处翻看老故事、地名、历史，然后就跟你平时聊家乡旧事一样，不用花钱，然后听听过往旧事也很有意思。
1: 你这比较文艺了啊。
0: 是，
1: 他说随便写写短句、朋友圈文案，琢磨几句顺口的话什么的。
0: 尤瑞波罗说到了，他说我的爱好，哎，他真的上次和我们分享过
1: 什么？
0: 他的那个爱好拼的那啥呀，是一个风车还是飞机的造型的那个东西？
1: 对对对，
0: 叫什么？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1: 不是拼豆，
0: 不是拼豆，他说拼各种东西，就是奈何哈，实在是没啥时间。
1: 对，这个需要你很有时间。我其实也很喜欢这个，
0: 很耐心拼图啊，乐高啊，
1: 是的，
0: 积木啊这种。
1: 来吧，9:2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最近呢，很多朋友就是又要买家电了，然后大家关于购买家电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一会儿可以在我们嘉宾访谈的板块来进行留言哈。我们稍后邀请到的是来自信兴电器的付小飞部长，稍后见吧。
0: 待会儿见。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

0: 怪，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在琼海银川县金盛达建材城这块出城的方向受到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呢是有堵车情况，后面的这个堵车的车队至少有200到300米左右啊，这个堵车情况还是挺严重的，所以也需要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后方确实排队挺长的，但是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去绕道行驶。如果说你现在还在椰海大道上，可以考虑啊，直接去走秀英大道，然后从狮子岭互通呢上高速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了秋海银川线了，那也可以慢慢走。这个事故呢已经在处理了，过上一段时间可能就完全的处理完毕啊。所以其实如果你选择从秋海道的这边走的话，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并且呢服从交警指挥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金福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是在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有一些通行缓慢，后方的车队已经滞留到了如意村万达路啊这个区域当中，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是这个车呢确实是比较的多，所以如果有在现场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的，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因为海秀桥这一块双向的交通管制啊依然是存在，那目前施工的话呢不能通行，还是需要大家提前的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规划自己出行的一个方向和位置。再来关注到冰茂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这个方向，车队的尾部还是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这边呢堵车还挺严重的。另外在龙华路的东段，特别是因为受到海逸附院的停车场的车位比较紧张，没有更多合适的停车位了啊，大家还是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合适的商业性的停车场或者是停车位，然后呢再前往到自己所需要的地方可能会更方便。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位啊确实是没有了，好多车呢都是转一圈又出来了，建议大家能够考虑啊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会更好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特约播出。
1: 嗯，
0: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落地自驾的一场活动。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四主播赵鑫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了解去到锡林郭勒的这样一趟自驾之旅。
1: 嗯，同时呢再来关注到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来吧，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
0: 哎，
1: 来自我们海南信兴电器的福小飞部长。
2: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1: 嗯嗯，那今年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交通九五四的这个椰城小卖部已经是上线了，
0: 是的，
1: 然后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品类。所以呢，其实我跟福部长在节目之前，我们也是有沟通，因为信兴电器的这个家电性价比高，然后我们的品牌又非常的多，
0: 嗯，
1: 我们就说以后看看有没有时间也能够在我们的椰城小卖部上，大家能够选购到这个信兴电器的家电。
2: 是的，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吧。
1: 好，
0: 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多时候都会买家电的时候吐槽到一些东西，那比如说这个空调呀、燃气灶呀、冰箱呀、洗衣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比如说包括它的一些品牌性价比比较高的品牌，同时还会有一些机型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
1: 对，我们还是从空调先开始哈。
2: 好的，
1: 像咱们信兴电器每年如果是从销售的数量上来讲，或者是从销售的总价上来讲，这个空调是不是都是应该排在前三名的？
2: 对，因为我们海南是属于热带的这样的一个海岛嘛，那空调确实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是很刚需的一个产品，而且呢就是从家电到现在一个迭代的周期也差不多，很多人用空调的话呢有这个就是10年以上或者是8到10年左右的这种时间哈，甚至有很多朋友可能用20年30年的也有啊，
1: 对
2: 质量很好的也有，那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限，空调的话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迭代跟更换，所以每年的这个销量空调是不会有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锐减，所以它的销售还是比较大的，对。
1: 哎，咱们那边有中央空调吗？现在
2: 有的，有的，
1: 有。那我刚好就有一个问题，真的是困惑我很长时间了。就是我们家现在那个中央空调，它是精装房的时候就给带的那种，对，工装类的。然后我现在就发现，整夜开空调之后，那个房间因为空气它应该是不流通的，是不是？
2: 中央空调如果说它装的比较早，它是不带这个新风换气的一个系统的，可能用久了之后呢确实会稍微有点闷，那可能的话就是开一小缝的窗户呀或者什么的会改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我又没办法说半夜起来去开窗，那咱们就是
2: 你可以留一条小缝，
1: 带那个新风系统的话它是会有明显的改善吗？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2: 对，新风系统是这样的，就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我们新风空调新风空调新风空调呢，它现在呢除了有中央空调它也有这个分体式了，就是想买这种就是分体式的空调也带新风功能的，但这种的话呢它就是通过一个换气的原理，就是把你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排出去的这个空气在循环当中，那它通过这个技术手段通过一个循环啊外抽的一个方式把它排出去，然后又从我们的空调口进新的空气，这样子增加我们的氧气的饱和度以及我们空气的新鲜程度。
1: 咱们那边中央空调现在的品牌都有什么？
2: 我们中央空调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大牌我们都可以做，像日立啊，像飞利浦啊，对，像这个我们的三菱啊，电机重工啊都有啊，包括我们的松下空调也都有，对，只要是大家想拿的这个品牌到我们店里面去了解，我们都可以给你去做设计。
1: 太好了。
2: 是的，
0: 所以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对于家电方面有任何疑问，或者说对于品牌方面有任何疑问，你近期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都可以直接分享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也会请出我们的福部长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哈。
1: 对，
0: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空调刚买回来的时候还挺凉的，但用了一两年呢就感觉不行了，比如说开到16度都没有感觉，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2: 空调一般用一两年没有就是不太制冷的话呢，首先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您的空调滤网或者空调内部已经很久没有清洁了，里面

0: 灰尘会堵塞的比较多啊，影响了它一个制冷量的一个出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制冷剂的轻微的一个泄漏，啊，这因为空调我们都知道嘛，它在安装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泄漏的话呢，就是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制冷速度是没有的，我们只感受到有风，但它的制冷的这个温度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温度的。
1: 以前还会有一些空调，比如说一两年还要加氟，现在。

0: 那都用了10年了，这空调没清洗过。
1: 哇，那他这个滤网上那个，
0: 对呀、啊，是真的是
1: 无法想象。
0: 包括很多这个办公室类的，可能更会忽略这个问题。
1: 对，这个是很大的因素，因为为什么现在大家上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特别多？其实空调也是很大一个诱因。
0: 对，
1: 除了温度比较凉之外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空气里面的这个菌落可能会更多一些。
2: 所以家里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不是长时间开除湿会更好一些？在海南来说的话，
1: 海南其实夏天不需要除湿，但是像我们的秋春两季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啊。秋春两季很有必要的，就是像除湿这一块啊，它会保持我们整体的这个室内的个干燥，啊，那会让这个细菌啊，包括整体的这个灰尘啊，会更多的这种消除啊。那有很多可能家里养宠物的朋友啊，它很适合就是配备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空气净化器，它会起到一个毛细啊，包括很多灰尘去收集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
0: 哦。
1: 甚至说家里面有小 baby 或者有一些就是。是鼻子比较敏感的这种人群哈，也很适合用这种啊，对，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啊，起到一个这个尘屑啊、灰尘啊，因为灰尘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开窗啊才会有，
0: 对，
1: 那我们所有人的这个人体啊、毛发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用的所有的针织物品、床单、被罩、沙发等等，它都会产生这些东西。
0: 空气净化器它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钱？
1: 空气净它这个价格的话呢，从1000多到大几千上万也不等、
0: 哦、
1: 啊。其实现在空调也有带这种就是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净化功能、啊，为什么很多空调现在它的净化功能会带这些呢？它会重新去附着到它的这个滤网上、
0: 哦、
1: 所以又循环回来、我们要经常去清洗我们的滤网、那滤网清洗可能就也分的也比较多，大家简单的去清洗外面两个滤网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有朋友就说到了，明明是在吹冷风、但是空间就是不降温、这个跟匹数选择有关系吗？很多人都说买大不买小，这个对吗？
1: 对的，就是买匹配的是最合适的啊。当然说如果说咱们就是打个比方，我们家里面可能一个小房间，那我们大概15个平方，那我们是买一匹还是买1.5匹？那这里面很多人都很困惑。
0: 对，
1: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房间呢，它是在顶层或者是带西晒，或者你带大的落地窗，那么建议您就往上了大了买个1.5匹的。买1.5匹的呢，它制冷速度又会更快，而且的话呢，它制冷速度现在的空调我们都是买变频的嘛，它到了一定的温度，比如说您选的是这个20度，它到20度了，它就会待机了啊，它就会在外面去进行怠速，去不运转了。那等到咱们的温度去上升了到一定的空间啊，那它又重新再去运转，从此呢它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节能的一个过程。对，是的。
2: 就刚刚和大家聊到的关于空调方面的问题啊，刚刚我们也在听友群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今天的嘉宾，所以聊到关于家电方面的问题，大家此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反正目前我在家里面的情况就是几乎不会开空调的制冷的功能，不会开除湿的功能，而且其实也会把那个窗户留一点缝，因为我们家那空调不是那么的智能，因为现在的大多数空调应该比如说你开除湿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温控系统，然后我们家的就是越开越冷，根本不能长时间的开着那个除湿，不然可能根本就受不了。所以现在
1: 的
2: 空调是不是关于这个温控系统也会有更加精确的一些标准了？
1: 是的，现在的空调就是大家现在买的空调，哪怕可能是买就比较入门级的，它对这个温感也是非常的有要求的，就它的温感探头啊，包括它的这个整个对温度的一个控制啊，那都是比较敏感的。比方说咱们设定一个，像现在很多空调它的温度不是说23、24，它都有23.5。到24再到24.5，它会有个 0.5 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一个精确。那么它上下幅度啊不会超过2度啊，不会超过2度，一般来说在1度以内，这个幅度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它这个温度一般来说对家里面老人小孩的这种就是要对温度比较敏感的人啊，
2: 是
1: 不能太冷，太冷就容易受凉。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温度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啊，大家在用的过程中就挺好。所以用除湿功能你越用越冷，它这个就是
2: 温控的系统。
1: 对，它温控系统包括它这个模式啊，可能说咱们的温度啊，包括房间里面的这个湿度已经到达一个顶点了，它可能就会给你去增加另外一个这个感觉很凉很凉的这种效果。对，是的，它整体就会这样子。
0: 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买空调的时候，导购经常会说，哎，变频呀、一级能效啊，包括什么 APF 值啊等等，就是这些哪些才是真正决定它省不省电的一些核心的指标？
1: 其实咱们普通人买空调首先认准的就是一级能效，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前几年改版了这个能效标准之后，你只要认准一级能效就可以了。一级能效呢是比较好的，我们普通人可以去接受，当然我们专业点的你可以去看这个APF 值啊，就是包括这个其他的东西，但是一级能效

0: 到家变频基本上就是我们普通人选择空调啊去首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可以了。对，因为现在我们国普也都知道啊，你只有一级能效的才能够享受国家的补贴。所以、就是、
1: 现在还有吗？
0: 啊，还有、
1: 哦、
0: 啊，但是今年的政策跟啊去年就不太一样。那今年一级能效的就是只能补15%，去年是可以补20%。对，是的。
2: 它变频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0: 变频它这个说法，我们通俗简单来讲，就是它智能制冷。用的制热，加上它整个变频器的话呢，它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是更智能一些，它会自动的去进行变换，啊，对，然后呢不会说是像以前的定频，以前的定频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是它就是一直在这个温度、或者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它就是定速定频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跟变频它是这样一个区别，对，还是不一样的。
2: 是很多人其实还说到啊，比如说产品的话，三分产品，七分包装，我们在安装的环节当中，比如说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前两天我还刷到一条视频特别有意思，他应该是买了一个那种燃气灶的那个车，那叫什么加烧水的那个东西，
1: 烧水壶吗？
2: 燃烧气的那个，烧气的，然后洗澡的那个叫什么？
0: 你说的是热水器吗？
2: 啊，对对对，
1: 你说我猜环节。
2: 热水器，然后比如说它有一些那个弯道啊、管道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那个安装的师傅就不是特别专业，或者说他其实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就说我需要什么样的管道，然后你要去外边买，但是那个型号是买不着的，所以说他我这边带了，我这边带，那可能这个价格就会上涨，所以其实安装的环节。也挺重要的。
0: 是的，没错。各行各业这个安装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要很专业的师傅来做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空调这一块安装的环节呢，最注意的是什么呢？那首先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咱们最注意的是首先要买一个大品牌的一个商家啊，
2: 是的，
0: 去带的售后团队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比你在那盯着他看他有没有给你偷工减料或者有没有做工很细致要重要的多。因为像我们新兴电器的师傅都是很专业的，都是跟了我们很多年的，都是老师傅。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你装机给我个老师傅啊，就刚刚说到这个问题，那他有他的经验，有他的很多的一个东西，而且他能够在这个行业干这么长时间，他是有这个怎么讲呢，我们说职业操守在的，对不对？
2: 是
0: 啊，这是一个。所以呢现在的空调就是安装其实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接口要接紧啊，你线头要接紧啊，防水啊，包括你的这个加氟要加满啊，等等很多东西啊在里面。那所以说这个信任一个大的团队啊，比去相信一个个人要更好一些，是这样子的。就还有一个就是不乱收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对，你像我们都是有收费标准的，比方说容易产生很多人都很困惑说，哎，你空调不是包安装的吗？你为什么还要收钱呢？
2: 额外的一些费用。
0: 对，额外费用。额外费用涉及到什么呢？一个是高空，我们都知道要调机调人，因为很多人的这个机器都要调到外边去嘛。那当然很多人的这个平台只是在外面，你跨个窗能出去的那种，但涉及到如果说比较危险，师傅要绑这个防护绳的这种也算要出去的一个高空费用。高空费用还有一个就是打孔，很多人家里边如果说没有空调的这个排水管的孔啊，那肯定是要去打孔的啊，打孔的这个费用也是要有的。另外就是加长管，
1: 对，
0: 如果说您放空调的外机跟内机，它这个管原配的3米管或者4米管
1: 不够
0: 的话，那就要进行去加管啊。那这个加管的这个费用也是我们有，都是有标准的。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拆百叶窗啊，你需要割玻璃啊等等啊，这些呢才会去产生费用。那如果正常情况下您又不产生高空，然后又没有加长管啊，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如果说你买的是这个我们的柜机啊，那需要用到这个空气开关的，那如果您没有备好，这个也是需要购买的啊，就是这个它会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
2: 但是我们这边比如说专门的工作人员去的话，那肯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清单给到我们的客户，对不
0: 对？
2: 对，
0: 我们一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销售员就会先给顾客讲好啊，这个东西啊，如果涉及到收费的哪项，
2: 比如说高空作业费固定的是多少，
0: 对，
2: 打一个洞，然后比如说多墙多厚的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对，全部都有一个清单。您如果说到我们店里面去逛，我们每一个这个空调的展台的位置上，它的这个待客桌上全部都有一份这个清单，公开透明，我们现场所有的也都是有的，公开透明。
1: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空调推荐的环节哈，大家听了这么多也是比较想在不同的这个价格的选段当中选到适合自己的空调。首先来问问，就是今年各品牌的空调有哪些黑科技吗？会不会有很多 AI 的这种应用呢？像一些 AI 的学习功能啊，然后包括我们看

0: 以前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自清洁的功能，
1: 嗯，
0: 然后包括我还看到有那种叫毫米波人感控风，包括现在就是有这种极致静音与睡眠优化呀等等等等。
1: 我上次给我妈视频电话，我妈就说家里边换了一个空调，然后她还给我演示了一下，叫了一个什么名字，就把那个空调给打开了。
2: 那就是语音交互，
0: 对
2: 啊，语音交互。比如说像很多空调会小美小美啊，美的的啊，那像海尔啊或者是长虹啊等等，他们现在每个像TCL 就会叫小 T 小 T 啊，他每一个人都有个小名字，有个小名字，然后你喊他，他会你说开机啊，或者调到多少度啊，或者关机啊，都会有。现在空调、彩电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配置。
1: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黑科技？
2: 现在空调最核心，它是做空气的这个赛道嘛，所以呢它今年除了增加了这个 AI 是在它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去做的，那还有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除菌了，对，除菌这个功能不是说它原来有了，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去迭代的，比如说原来出到这个 1.0 2.0 3.0 4.0 甚至到我们的 5.0 版本，就是每个品牌它的黑科技可以说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除菌的一个功能，
0: 中央空调也有吗？
2: 中央空调的话我们要看配置什么样的，如果配置高端的它一样会带，
0: 也会有
2: 啊，配置高端的一样也会带，但是正常情况下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是那种房子直接配的啊，一般比较标准的普通的是
1: 可能就没有，
2: 对，就不会带。
1: 所以针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它的黑科技，那可能价格也会有所区别，
0: 肯定
2: 对，价格会有一定的就是提升，因为这些都是附加功能嘛，
0: 对，
2: 就像基础入门级的我们可能就1000多块钱就差不多了，那一般我们有一点要求的带一些基础的这种杀菌啊自清洁啊这种我们大概3000左右啊，就比较合适的，那如果说咱们要更高功能的，比如说它的一些除菌效果更好，带新风啊，又带 AI 智能交互等等啊，一系列的附加功能的，那么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1: 以旧换新的话现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折扣？
2: 对，以旧换新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参加国补就是15%的补贴，15%的补贴，就是咱们的话一般现在的空调的名额今年就只有一个人只能买一台，对，
0: 有限制的。
1: 我们家应该是当时装了一个新的，然后我妈说之前那个还是好好的还用着，后边还是想还是把它换了吧，因为现在正好有这个政策，所以又把这个旧的又换了一个新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用8到10年
1: 就差不多
2: 了啊，或者是说你用到15年了，它确实如果它制冷方面各方面都挺好的，那你不舍得换我觉得也正常，但是其实它的耗电量跟你的新空调也是差别比较大的，你可能用个3年5年啊，你可能还能省出半台空调。
0: 来吧，9:5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大家最近如果要买什么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燃气灶啊，就等等等等啊，洗衣机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
1: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及路况，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吧。

0: 们。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上午十点钟的话呢，现在在秋海延长线啊，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个位置，出城方向的一个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再加上一段时间的通行和疏散，目前是完全能够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跟金福路路口，上个时间段呢，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会儿已经基本保持在了顺畅通行。

0: 通行的状态当中，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港路和海秀西路的路口位置，北往南的方向啊，直行的还有左转去海秀西路的，都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位置。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没有看到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预计呢可能要两个到三个左右红绿灯周期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路和滨茂路路口的路段，从滨茂路转入到海秀中这个路段上的话，现在堵车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啊，大概就是在文华中路的对面啊，这个区域当中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过完了红绿灯然后进入到了海秀西路，情况呢会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整体的通行影响还是挺大的，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北往南的方向刚才是有事故的啊，这个事故呢也导致了后方的车队陆陆续续的是直接滞留到国贸路和龙坤北路的路口，这会儿看到事故车应该是处理完毕往前开了，然后现在是所有的车都在动起来，只不过呢因为事故是刚刚处理完毕，所以它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恢复到正常行驶啊，这个还是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赵鑫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来了解赵鑫带队的去到锡林郭勒的草原公路的行程。
1: 太棒了。另外呢，我们要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江东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云这边反馈到说路面上的情况啊，沿海大道什么大水车十字路口这个位置信号灯坏了，是不 是,
1: 是
0: 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我们也把这条信息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的灯控组，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1: 没错，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海南信兴电器的付小飞部长。副部长您好。
5: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第一个板块就说到关于这个
0: 空调
1: 、我们就按2000到4000这个档位吧，就是您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5: 2000到4000性价比比较高的空调其实还蛮多的，因为我们做的品牌比较多，
1: 对
5: 啊，我们不是单品牌的专卖店，所以呢，大家如果说2000到4000之间的这个品牌呢，我们可以优先的去考虑到我们的主流大牌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海尔啊、格力啊、美的啊、松下啊等等这些大的品牌，它每个品牌腰部里面的这些型号，它都有具有自己代表性的，而且每个品牌它的功能跟主要的卖点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到空调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按照价格段来去买东西就挺好买的，只要在这个品牌里面去选这个价格的，然后您再对比一下哪个款式啊，包括说这个功能啊更适合您自己的，我们就在里面选就好了。
0: 所以欢迎大家去到线下去看一看。
5: 对对对，
0: 因为2000到4000

0: 那个产品种类的话应该还是挺多的，
1: 非常多，
2: 对，
1: 因为它是主流的一个型号嘛，大家就是都可以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型号啊，比较主流的一个型号。
0: 是，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今天聊到的关于电器专场，大家有任何问题关于品牌方面的或者关于自己家里面需求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加班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了，关于燃气灶了。
1: 对，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这个东西就真的挺常用的，
1: 对，
0: 如果说你买的不好或者经常出一些问题挺麻烦的。
2: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个最常见的现象，早上赶着出门，那灶具哒哒哒哒哒哒响了半天就是打不着火。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打着了，一松手又灭了。我妈妈家那个就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就你打时间长，你还会闻到一股那个燃气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这个很危险，我真的怕。
2: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里面的话呢，因素也比较多啊。其实呢，就是首先一个有可能就是咱们家煤气没有了啊，这个就要先看一下自我排除啊，先排除我们能排除的。一个是不是燃气没有了，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底下的电池没电了。很多人没有想到说我的燃气灶还要换电池的吗？他用了三年五年他都没想过要去换电池。
0: 是
2: 的，
1: 对，燃气灶电池在我们燃气灶的下方啊，也很明显的，大家抠出来就能看到了，换个电池可能就好了。另外一个就可能就是我们打火的这个针啊，它坏了啊，它坏了，然后打不着火。还有一个就可能平时我们煮东西啊，溢出来的汤汁或者油脂把这个孔啊全部给堵塞了啊，那么可能要做一下深度的清洁啊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四步骤，如果这些我们都自我排除了还是搞不定，那么我们就要找专业的师傅，您这个品牌对应的师傅来上门给我们去弄啊，来去检测一下。是的，
0: 我看到还有朋友在说哈，说去买新灶的时候呢，导购在说5.2千瓦时的什么大火力，然后热效率65%，这些数字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怎么样来看，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对，首先呢 5.2 这个大火力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热效率达到多少，这是一个很就是标准的一个指标啊，就是我们在燃气灶方面去选购的最核心的指标。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我们大家就是炒菜，如果说是要做猛火爆炒的，肯定是要火力要大，那效率更高。另外一个呢，这些呢也可以突出它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些考验的去好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产出，那我们在买它这个灶的时候，可以说是达到目前行业的一个高标准，这个是最高的一个标准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高标准也意味着咱们家里面的这些燃气可以起到更大价值的一个就是发挥啊，不会说存在很多就是燃气没有说烧完啊，或者是废气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它火力大也可以保证我们最大的就是做饭的更快速，然后受热更均匀，我们饭菜更香，这些指标确实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去关注的。
0: 那它是不是也会比如像我们刚刚说到空调一样，也会有冷效等级的这样一个排列吗？
1: 对，会有，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基本上能这个燃气灶当然也要买一级能效的。一级能效的也是我们要去做，但是一级能效的燃气灶的话呢，今年是没有补贴的，去年是有，今年是没有，但是我们也会给大家去做很多的套餐，就是烟机跟灶具去做联动的这样的一个套餐，也相对的话比较划算，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所以可能刚刚说到一级能效，比如他说到了大火力，然后热效率，
1: 对，
0: 就它火比较大，但是比较省气，
1: 对，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运用率会更高嘛，对，其实越大越好，还是适合自己更好，当然了它高标准就是它肯定做得更大更好嘛，
2: 对，
1: 要不然厂家也不会往这个方向去靠。
0: 是，
1: 对。
2: 像咱们那边的这个燃气灶都有哪些品牌呢？
1: 燃气灶我们品牌也非常多，我们整个我们整个的话呢，主流品牌全部都有的，像我们的老板方太、华帝啊、西门子啊，然后我们的海尔啊、美的啊、Comor、卡萨帝啊，包括是我们的一些两万、万和、万家乐啊，包括我们的集成灶的这个美大啊等等啊，这些都有，全部都有，
2: 品类非常的齐全。我刚才大概搜了一下，就现在好多的燃气灶，你知道它做的那个颜值非常高，而且大家的清洗可能是更加的方便了。
1: 对，说到燃气灶，可能大家就最头疼就清洁，
2: 对，
1: 很多以前当然买的那个不能拆的啊，就好难去洗啊。但是现在很多品牌做的那种，就是可以整个拆下来，就整个拿下来，然后整个稍微一抹就全部很干净了，随便用个抹布抹一下就很干净了。对，
2: 我看到还有一些产品它带有什么定时功能，就是
1: 有的，
2: 非常非常的高科技
1: 的、
2: 的
1: 现在就是像燃气灶的话，它带定时功能，然后它也会在它的上面去提示你，你煮汤要用哪个火，你这个煎东西哪个火啊，它就会有这种非常直白的去教大家。
0: 以前像电磁炉才有，
1: 对对对，它这个就会告诉你啊，哪个哪个哪个。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做到一个烟机跟灶具联动，就是防干烧功能，就是你这个锅在空烧的时候啊，它感

0: 它感知到了温度过高，或者是有冒很大的烟啊，那它整个就会帮你自动断火，
1: 嗯
0: 啊，自动关掉，
1: 更智能了，更安全了
0: 啊。家里面有老人，这个很重要的，真的很重要的，经常就是那个猪蹄儿都熬糊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忘了，
0: 对，真的是忘记了，对，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哈，比如说好清洁的那种，但它可能就会用到一些比如钢化玻璃呀、啊、这种情况。那钢化玻璃的面板我们怎么选择呢？因为它还是会担心说会不会爆啊、
2: 嗯、
1: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2: 嗯、
1: 怎么样来判断它质量的好坏？
0: 嗯，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在市面上看到的主流大品牌，我们先说大品牌哈，它选用的这个钢化玻璃全部都是经过三 C 认证的，而且是抗高温的这样的一个认证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只要啊不把非常烫的这个锅，你做好的饭你直接放在上面、
2: 嗯、
0: 那个锅哈，你煎完直接放上面，然后你用一个很冷的抹布再去抹一下、
1: 啊、
0: 那肯定是会
1: 肯定是会
0: 炸啊，就是我们正常的使用啊这样的燃气灶它都是经过高温测试的、
2: 嗯、
0: 一般你买主流大品牌啊这个钢化玻璃是绝对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咱们海南是相对来说温度比较恒定的这样的一个
2: 是的
0: 一个地方啊、
2: 嗯、
0: 不像我们可能北方啊啥的，你有时候忘了开地暖或者那这个温差比较大啊、
2: 嗯
0: 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相对还是比较少，
2: 对
0: 啊，相对比较少，对，
2: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聊聊关于冰箱的这个板块哈、
1: 嗯。
2: 冰箱大家这个家里面就更常用了，从早到晚，
0: 嗯、对，
2: 但是一旦出问题，这也是挺头疼的一件事儿。
0: 是，
2: 冰箱串味儿是很多家庭的烦恼，榴莲放进去，第二天鸡蛋都是榴莲味儿。现在很多的商家都在推这种净味杀菌啊、干湿分储啊，这些是真的有用吗？
0: 真的有用，
1: 嗯，
0: 这是真的有用。
2: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些原
1: 理
2: 呢？
0: 嗯，就是这样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咱们在买很多高端的产品的时候、
2: 嗯、
0: 啊，无论是哪个品牌，它都会有这个净味功能跟净味系统。
2: 嗯，
0: 啊，这个是在它原来做杀菌的这个基础上去进行迭代的。
2: 嗯，
0: 那它的原理的话呢，就是比方说，咱们在它这个冰箱里面，它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
2: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母婴空间或者我们的果蔬的空间，它这里面是会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啊，抽湿除净除净味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2: 哦嗯、
0: 它在这里面呢不就是它的东西你放在这里面、
2: 嗯、
0: 它的味道不会串的满冰箱都是、
1: 嗯、
0: 也不会串的到处都是，以前咱们用的旧冰箱可能你在下面放的是鱼跟肉、
2: 嗯、
0: 那个味儿都可能到冷藏室，
2: 对对，
0: 会有这种，因为它只用一个单循环、
2: 哦、
0: 现在是多循环、
2: 嗯、
0: 啊，它每个不同的区域它的循环的这个功能啊是完全独立的、
2: 嗯、
0: 独立运作的啊、
1: 嗯、
0: 不会串味儿啊，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家的那个塔萨蒂，也是在七星买的那个冰箱。
0: 谢谢
2: 我忘了具体是什么型号，就是首先从它的外观上来讲，
0: 对、
2: 嗯，它是有点那种仿岩板的那种，就非常的漂亮，
0: 看得很舒服，
2: 对，很舒服。然后它里面的功能分区也是分的特别棒，
0: 对。
2: 然后包括下端，我们家是那种大抽屉型，
0: 对，那您用的是法式，
1: 储物的空间就比较大。
2: 它那个大抽屉的上面，它给大家留了一个小的那种小格，就是小层板，
0: 你可以冻饺子呀，冻一些薄的东西，特别好用。
2: 我就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棒了。
0: 对，是的、
2: 哦，
0: 对，一看安琪就是一个很爱生活的，
1: 所以完全考虑到了这个用的人的这个需求啊。
0: 对，设计师很棒，
1: 嗯、
0: 对，是的，没错，是的。
1: 有朋友在说了，说这个冰箱冷藏室背后啊，经常结那个厚厚的冰，有的时候呢还会积水，这是哪个方面的问题？是温控器还是哪些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0: 如果说冰箱后背结了很厚的冰，那这个就是我们冰箱调的这个制冷的这个温度跟我们的空间对落差太大了。就好比说我们以前用的老式冰箱。都知道里边是有个旋钮的，
1: 嗯
0: 啊，那有个旋钮的，那可能你调到一，那温度就是跟外边就差不多，就是一样的了，没什么制冷。
2: 嗯、
0: 你数字越大，它就越制冷。
2: 嗯、
0: 那如果像我们夏天，你调到了五跟六啊，或者六跟七啊，这种很冷的、
2: 嗯，
0: 那你一开门，它这个冷凝器，包括它一不停的在运作、
2: 嗯，
0: 它后边就很容易结很厚的冰。
2: 嗯，
0: 但是你把它调回啊三到四，像我们现在夏天用的三到四，这样就比较合适了。它这个冰也会慢慢的化掉、
2: 嗯。
0: 如果你想让它快点化掉，那我们就把门、
2: 嗯、
0: 就把电断了，把门打开啊，然后找个毛巾给它接住这个水，给它化开就可以了、
2: 嗯。
0: 重新做一下清洁，因为冰箱也要清洁嘛。
1: 嗯，
0: 其实很多老板真的说实话，你可能用了。你用了个好几年都没有擦过一次冰箱的，
1: 是的，
0: 朋友也有、
1: 嗯，
2: 是的，
0: 对，嗯，
1: 这个和品牌有关系吗？是不是有的品牌就会，就是有一些功能会能够防止这种？
0: 基本上现在的 好一点的冰箱都是风冷无霜的，它无霜的它就不怎么会结冰，啊，除非是我们用的实在是太过于那个啥了，它才会结冰。
1: 老的款式了，
0: 对，基本上它不怎么会结冰，啊，可以说它不结冰。
2: 对，我一直在想，冰箱什么时候它会有一个自动扫描物件的这么一个功能？

0: 有啊
1: 啊，现在已经有了，
0: 已经有了，
1: 是哪一个品牌？
2: 是哪种类别的？
0: 卡萨帝的，卡萨帝的、荣升的、美的、Como 的，大家都有
1: 哦，
0: 它都有。它这个功能怎么说呢？它其实是属于 AI 物联的一个模块，
1: 对对对，
0: 它属于这个模块，就是怎么讲呢？
2: 用途是什么？用途是
1: 什么？就是
0: 你
1: 会知道你冰箱里有什么
0: 啊？对，这是一个它可以联动的整合奖，就是你放了什么东西进去，它知道你什么时间放的，它会提醒你什么时间快过期了，而且你放的所有食材进去，它会通过这些食材给你组合，你今天可以
1: 吃
0: 什么食谱？对，你可以吃什么食谱，做什么菜？
1: 天
2: 哪！
1: 然后还有的冰箱，它是在那个
0: 有摄像头，有探头，
1: 对，
0: 什么都有。
1: 它是在那个面板上就有一个屏幕，
0: 对，大屏，全部给你
1: 罗列出来，然后可以跟你的燃气灶什么的，我记得好像有一些
0: 都
1: 可以联动，都
0: 可以联动。物联都能联动，
2: 现在这
0: 个 money 也很 OK，
2: 更智能了。
0: 对，
1: 我们家现在那个冰箱，因为也是前年还是去年买的，我不记得了。然后它是有那个网上，就是它美的这边，不是。
0: 卡萨帝，
1: 对对对，它会有一个软件，然后这个软件里面，但是它是需要你手动添加，比如说我今天买了胡萝卜，然后你就是这样加进去，
0: 对对。
1: 那如果有一个探头扫描这种，那就太方便了。
0: 下回争取把它换了，
1: 好，没问题，
0: 努力。
1: 好，
2: 来吧，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冰箱哈，当然冰箱款式其实也挺多的，比如双门、三门、对开门、十字门，还有法式门。
1: 是，
2: 所以三口之家的话，有朋友问到三口之家应该选择哪种类别的，或者是哪种开门款式？的冰箱，它容量也是够大够用的。
0: 是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三口之家，还是一个人，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咱们买冰箱的话，如果想要它这个整个空间利用率最大，那我个人更推荐十字门或者法式。佳安琪他家用的就是法式，
1: 对，
0: 法式就是上边开门，下面两个大抽屉。
1: 是的，
0: 十字门的话呢，就是上边两个门，下边
1: 两个门
0: 啊，它就是把原来的对开门分成了上下的一个结构。那么就是这种冰箱的话，就是它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更独立的去分区啊，也更好的去存储。像我个人也是喜欢用法式的，因为家里面有时候春节会有一整条鱼啊、
1: 对
0: 鸡呀 啊，这种就很合适。那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可以把它弄小块了再放进去。那这种你可以用
1: 十字门
0: 啊，或者是你可以用对开，都可以。然后呢，像这种的话呢，升数这块的选择的话，如果说咱们家里面的话，就是无论是三口之家还是怎么样，我们一般用个400升左右，都是比较合适的。也根据咱们是不是经常买菜，
1: 对，
0: 还是一天一买。如果咱要囤一个星期的量呢，那肯定是。同样的冰箱是买大不买小，一样的，你大冰箱可以当小的用，因为你物品塞的不是很满的情况下，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能率也是很低的。
2: 是的，
0: 对，如果你塞的很满，它不断的在运行，它也是很耗电的。
1: 对，我记得之前一个朋友还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就是他现在这个阶段是处于要喂哺乳宝宝嘛，就是买了那个带母婴功能的，他说那以后我就不用了，孩子大一些不用了，那这个母婴的这个存储的空间我还可以做点什么？
0: 用处可大了，母婴这块呢，咱们可以放酸奶，然后呢，还可以放你的这个珍品，就是我们的干珍，比如说你好的一些菌类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鲍鱼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去进行存放，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的，甚至说你觉得那个不用了，女生她可能有一些现在大家不是
1: 化妆品，
0: 对，不是用一些刺泡啊啥的，那种
1: 对
0: 温度要求也很高吗？往里边放
1: 啊，就变成自己的美妆小冰箱了，
0: 对，是的，很可以。
2: 反正刚刚那位朋友说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因为我上次回家就是我妈。买的是那种上边对开的，然后下边也是那种，上底下是冷冻的，然后中间还有一层，那种是什么开门的？
1: 啊，我知道他说的那种，
2: 上面
1: 是
2: 两开的，然后中间一层，下面还有一层冷冻的。
0: 下面一层冷冻是抽屉型的吗？
2: 对的，对的。
0: 那这种就法式，
2: 法式
0: 也是法式。
2: 然后还是在我们家不够用。然后因为
0: 要买个冷柜，
2: 对对对，春节的时候，因为他们炸了太多一些杂货了，所以我单独又给他买了一个冷柜回去。
0: 一般家庭像我们这个很多就是北方的家庭标配。标配都是一个冰箱加一个
2: 冷
0: 柜，那冰箱多大都不够他用的，
1: 真的。
0: 对，
1: 我们家现在有多夸张，就是到过年的时候，不是新买了一个冰箱嘛，然后原来的那个冰箱真的是质量很好，然后就是也是双开门的，它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个问题，这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哈，就是我们家东西放的太多，它把后面的那个可能是排风还是什么给堵住了，然后整个冰箱就大罢工，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着，以为那个冰箱坏掉了，
2: 但其实
1: 后面对。这个冰箱现在还在，我们家现在两个冰箱，然后东西多的时候，我爱人他买了一个放在车上那个车载的冰箱，出去玩的时候用的，就这个是都里面都是东西。哎呀，时刻的断舍离还是很重要。
0: 就是反正蔬菜嘛，咱们都可是新。

0: 鲜的嘛，
1: 对，
0: 就是肉类也不要囤太久，
1: 嗯，
0: 它其实都是有保质期
2: 的，
1: 对，
0: 不是说一进洞门就是永存啊，不存
1: 在，那僵尸肉是不能吃的
2: 对，因为春节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炸酥肉啊什么之类的，嗯，你放长时间冷藏的话它可能会发霉，
1: 是，
2: 所以干脆就放到冷
0: 冻
2: 里
0: 起来。
2: 对，
1: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来看看听友的一些答疑的问题哈。
0: 好嘞，没问题。
1: 看这位朋友说，嗯，他们家老冰箱用了快12年，虽然还能用，但是特别费电，噪音也大，
0: 嗯，
1: 新电器这边冰箱有以旧换新吗？
0: 冰箱有以旧换新，但是旧冰箱不怎么值钱啊，实话实说，
1: 对
0: 啊，旧冰箱不怎么值钱，
1: 嗯，
0: 冰箱都是有以旧换新的。现在只要是您选购一级能效的产品，
1: 嗯，
0: 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以旧换新，
1: 嗯，
0: 啊，以旧换新的这个产品。嗯
2: 嗯，还有朋友问到了关于厨房的问题，说，
1: 嗯，
2: 厨房只有4平，想要装洗碗机，又想要装那个燃气灶和抽烟机，
1: 嗯，
2: 台面不够。他说集成灶的话，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嗯
0: 嗯，集成灶呢，相对来说，它对上面的这个空间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压缩，
1: 嗯，
0: 但是其实您台面的问题，集成灶它也是一样的空间，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
2: 嗯，
0: 啊，不是特别大。但就是说，咱们就是两边的话，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根据咱们自己厨房的安装，
1: 嗯，
0: 它大小啊，取决于您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使用面积。
1: 嗯，
0: 那我们去选燃气灶的时候，您可以选这个集成灶，也可以选分体式的。
1: 嗯，
0: 那集成灶的话呢，就是上面的空间你可以多一些，装个储物柜，
2: 嗯，
0: 啊，更多一些储物的空间，
1: 嗯，
0: 啊，上面的空间就省了啊。但是呢，后期的维护啊，各方面的可能相对比分体式的要稍微繁琐一点。
1: 嗯，
0: 因为它的油啊什么是往下的嘛，
2: 哦，
0: 对，然后咱们分体式的话呢就相对比较方便，比较传统一些，
1: 嗯，
0: 那可能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话呢，分体式也有很多个选择，
1: 嗯，
0: 那集成灶可能有一些相对的话价格也会稍微略高一些些。
1: 哦，
0: 嗯，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阳台空间有限，又想要烘干功能，
0: 嗯，
1: 洗烘一体机和洗衣机加独立烘干机两套方案各有什么利弊，
0: 嗯，
1: 它预算一共是5000块钱，这个怎么选？
2: 洗衣机加烘干机，
0: 其实洗衣机加烘干机在这个价格段，现在还是有很多可以选的。
1: 分体的吗？
0: 对，分体的或者是单烘的也都可以。
2: 哦，
0: 就是其实以前的话呢，烘干机挺贵的，一台烘干机都要5000-6000啊。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跟厂家谈了很多的政策机型，
1: 嗯，
0: 啊，就是你的单洗加烘啊，就咱们比方说洗衣机你预算2000，
1: 嗯，
0: 啊，然后那个烘干机大概3000啊，
1: 嗯，
0: 出头啊，3000出头左右，那5000左右其实是可以考虑到分体的。
1: 嗯，
0: 如果说咱们想预算再多一点，一步到位好一点，
1: 嗯，
0: 那可能就是配备个8000左右是可以拿到更好的。
1: 嗯，
0: 如果说预算是5000块钱左右，您又想买一个又带洗又带烘的这种分体，就这么去搭配。
2: 嗯，
0: 如果您想买洗烘一体的又省空间的，那洗烘一体机也可以。
1: 嗯，
0: 但洗烘一体机的话呢，跟这个烘干机分体的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2: 嗯，
0: 因为它两个人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嗯，
0: 啊，如果咱家里面实在是上边位置要做这个储物柜了，那你就买这个洗烘一体。
1: 嗯，
0: 啊，如果说咱们有空间，尽量还是
1: 分
0: 体式更好。
2: 哦，
1: 对
0: 对，
1: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买那种3桶4桶
0: 啊？那是必须的。
1: 哦，
0: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海南省的3桶4桶的销冠，太多的朋友来买了。
1: 是的，
0: 啊，我们好多个品牌出了这个产品之后，
1: 嗯，
0: 都是销冠啊，
1: 嗯，
0: 而且大家卖的都挺多。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他不换新洗衣机，但他会买一个新的小三桶。
1: 哦，
2: 嗯，
0: 新的小三桶就直接放在他的原来的那个，
1: 嗯，
0: 那个
2: 上
0: 洗衣机上边。
1: 嗯，
0: 啊，就是可能大家就是要买这个滚筒的，
1: 嗯，
0: 就是才可以，波轮的就放不了了，滚筒的就能放。嗯，
1: 好的，时间的关系，真的是像副部长说，每次来都有聊不完的内容。
0: 是的，
1: 大家如果关于选购这个家电，更多的还是你得到线下，然后让我们的导购来帮你好好的来选择一下。
0: 对，会打开新世界。
2: 嗯，
1: 对，
2: 来吧，再次感谢副部长做到节目当中。
0: 嗯，
1: 谢谢。
0: 嗯，
2: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路况，待会儿见。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

0: 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流量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呢，南大桥的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往南进入到快速路匝道口的这个位置，通行呢会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暂时是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属于是流量比较大，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路口位置，东往西的方向至少需要2个红绿灯周期，后面的稍微是有一点快要排到大润发停车场的入口处这一块。海淀五溪路跟世纪大桥的位置，从世纪大桥上下来，然后呢往海淀岛的内部啊，这边的车会排的比较多，现在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也请各位呢早一点起步，早点去通过路口。除此之外，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直行跟左转啊，流量都挺大的，最后方的车的尾部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包括呢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也都是有堵车和滞留的一个情况，不管是进还是出啊，通行呢都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会有所好转，这个倒是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家庭装饰特约播出。
0: 来看一下，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1: 是，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旅行活动。首先呢，是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的小众草原落地自驾，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那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了解详情。
0: 是的。
1: 另外9月20号呢，是由坏姐带队去到的新疆哈，这次要去到的是喀纳斯那条线。

0: 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新疆到平台当中了解更多详情。
1: 嗯，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八月八号吧是全民健身日，我记得好像是。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国家喊你存肌肉的这个事儿哈。30岁之后呢肌肉每年悄悄流失大概是1%。你以为有的时候累了可能是你的肌肉在悄悄的退休呢。
0: 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就来教一教大家三个动作。练全身徒手也是能够练的。如果你上肢无力的话可以试一试俯卧撑。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真的没有这个经验的，你俯卧撑也挺难的。
1: 我以前自己练的俯卧撑和老师教我做的俯卧撑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包括你手的那个具体有怎么差别？
1: 就是我们自己练俯卧撑的时候你是往往我想一下屁股还撅老高
0: 对，
1: 然后
0: 就是不是标准的，不是标准的俯卧撑的姿势。
1: 但是正常我们的比如说
0: 你
1: 的上半身 你的屁股
0: 腿要一条直线
1: 像一条平板一样，就是下是同时下。然后你的那个胳膊肘啊就是是往两侧后方然后再往两边打开。
0: 看你要练哪儿，好像是就是你的那个开合程度的话会影响到你练的部位。
1: 好像你不能夹着它。我以前夹着它好像也不是不对的。就是你自己做的时候你觉得诶一二三四，然后老师是按照他的来，就第一个你就开始颤抖，然后第二个就
0: 开始扑棱蛾子那个造型。
1: 我每次上体能课就是那个屋都是我一直在那喊。
0: 所以哈，我们刚刚说到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的话俯卧撑还是有难度的，所以可以尝试跪式俯卧撑。
1: 对。
0: 就你那个膝盖那个位置，然后可能的相对来说的话它的重量会减轻一点点，慢慢慢慢练起来。
1: 然后大家也不用说我直接就做趴下的，你也可以就是找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墙面，然后就是但是它得是固定的啊，你不能滑落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是先做这种斜板的。
0: 对。这样也会更省力一
1: 些，然后难度再一个一个的加大。
0: 是，
1: 嗯，
0: 然后如果下肢太弱的话，可以练一练深蹲。深蹲练了之后的话，再负重深蹲。
1: 深蹲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你既不能拱腰，你也不能塌腰，然后你的那个脚就是
0: 膝盖，你弯的程度，
1: 你的膝盖是不能超过你的脚尖。而且你的膝盖要指向你的二三脚趾，然后你的屁股呢就像找一般我们的那个教练就会说你找后面坐着一个东西的感觉，但是真的是很有讲究，就是你就会发现哦，那你这样做深蹲你就不是你的小腿膝盖在用力，你就真的是你的屁股在用力。
0: 所以刚刚说到的一个是俯卧撑哈，一个是深蹲，大家可以好好的琢磨琢磨。另外呢就是背僵的时候哈，大家可能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呀，你的背和肩都会比较僵硬嘛，那就也有一些方式可以来缓解。首先就是双臂头顶30度，应该是旋转吧，是不是？
1: 不，它就是不是那样的，就是
0: 做举起来。
1: 对，就是它分为 Y、T、W 和 L 这四个不同的。然后第一个是 Y， 然后第二个是 T， 就是水平外展，然后第三个是 W， 就是屈肘肩胛内收的这种。
0: 摆成这个 W 的这个姿势。
1: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L 的话是吗？上臂贴体，小臂外旋。上臂贴体，小臂外旋。这样吗？ L 行吗？
0: 这样吧，这样是 L 吧。
1: 上臂贴体，那你上臂贴体了吗？
0: 上臂贴体是什么意思
1: 啊？他这四招是能够击退圆肩驼背，但是这个做的时候你知道要注意什么吗？
0: 要注意什么？
1: 肩膀一定要下沉。
0: 哦。
1: 要不然很多人就把斜方肌给练起来了。因为这些刚才说到的我太有感触了，经常在做。
0: 还有哈，就是办公室的一些抗阻训练，上班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练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久坐之后屁股麻，不胖呢却有小肚腩。然后早上合脚下午变紧了，这些其实都是这个肌肉罢工的一些信号。
1: 对。
0: 所以也教给大家一些方式哈。比如说有一种方式呢叫做什么踝蹦，对吧？
1: 应该叫踝蹦，
0: 对吧？
1: 勾脚其实就是你勾脚然后你在内翻，你在提踵，提踵就是把那个脚跟提起来，
0: 这是脚步的训练，它其实也能够练到小腿，练到那个小腿的肌肉。
1: 对，就是你开会的时候你都可以练
0: 啊，是的，
1: 勾脚、内翻、提踵啊，还有就是腹式呼吸，
0: 是
1: 吸气鼓肚，呼气收紧，激活你的深层横膈肌。其实我练普拉提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养成了一个呼吸习惯，是每次你在吸气的时候。都是感觉他那个肚子他是往

0: 上面走的，
1: 肚子往上面走，
0: 对，就是你的小腹是往上走的。哎，我想想，吸气还是呼气啊？啊，先呼气，说反了，对对对，
1: 呼气的时候往上走，
0: 呼气的时候你的小肚子是往上，往肚脐眼那个方向走的。
1: 没体会到，没研究出来。
0: 就是我们吸气的话，大家就是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呼气的时候，就是你的小肚子

0: 是它有一个力，
1: 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
0: 往上走，
1: 嗯，
0: 它就是时间长，你想，如果久而久之的话，
1: 它其实也能够练到你腹部的那个什么膈肌那个肌肉。
0: 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平常自己练习，尤其是在做一些什么动作呢？我们躺在地上，
1: 嗯，
0: 然后呢，你的上半身是贴紧地面，然后你的腿这样举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腹直肌了，
1: 嗯，
0: 腹直肌就是在我们肚脐眼下方那个位置，
1: 嗯，
0: 就是经常我以前自己锻炼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的腹直肌它就会很发达
1: 啊，
0: 就看起来肚子也会有一点凸
1: 哦，
0: 就是要把这个不要，
1: 所以是和这个有关系，
0: 对，不要动这个腹直肌，
1: 嗯，还有一些哈是椅子深蹲，扶着椅子来下蹲，膝盖呢不超过脚，其实有点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深蹲那种姿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关于臀部的，天哪，我真的很怕练臀。臀部这个就简单一些，叫做站姿臀部绕圈，比如说你扶着一个椅子或者桌子的话，然后你一条腿就是后展后伸加外展，
1: 嗯，
0: 顺便也可以练一下你的平衡，这个真的超级的酸。
1: 骑自行车其实也能够练到，嗯，那动感单车同理是不是也是
0: 能够练到的？对，动感单车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不管做任何运动你都提前要做好拉伸，
1: 对，做好这个热身哈，不然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肌肉损伤啊，
0: 嗯，
1: 什么之类的。嗯，这就是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办公室的一些轻抗阻训练，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是久坐的这样一些人群的话，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练一练，
0: 对，
1: 让身体的话有一个放松和缓解的过程。
0: 是的，
1: 嗯，除此之外哈，关于这个肌肉，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到嘛，之所以要训练大家，就是大家要健身的话，就是因为你年纪越大，它肌肉其实也是在退休的，
0: 嗯，
1: 想要老的健康，老的有质量，抗阻训练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有一些内收肌的训练，比如说户外弹力带的这样一些训练，
0: 嗯，
1: 它其实都是能够随时的随地的就能够练起来。当然弹力带其实你会需要买一下它的磅数，嗯，有的磅数的话可能会重一点点，就很难扯开拉开，
0: 哦，
1: 然后有的呢可能相对轻一点，对于你来说的话就会轻松一点，所以你要选择合适自己的。
0: 嗯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说到关于孩子的这个了，是不是？
1: 孩子还没和大家分享到。
0: 对
1: 对，
0: 说到孩子怎么练，其实每个年龄段呀他都有一个黄金窗口期，你像三岁以内的那就是被动操多趴，然后呢三到六岁就玩就大于练了，可以跑跳拍球踢球，越丰富越好。七到十岁的就是学一些标准的动作模式，不上重量，
1: 嗯，
0: 等十一到十四岁就可以轻负荷重标准，十五到十七岁肌肉增长的黄金期，动作标准之后就可以上一点负荷了。
1: 嗯
0: 嗯，
1: 但是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让孩子太早练肌肉的话，
0: 嗯，
1: 对于孩子的身高会有一些影响。
0: 哦，就怕他不长个儿，
1: 是
0: 不是？是，
1: 好像有这样的说法哈，
0: 嗯，
1: 看看有没有懂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0: 对，
1: 刚刚说到的用弹力带来训练，我们也简单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嗯，
1: 一个是内收肌的训练，
0: 嗯，
1: 怎么回事呢？就是弹力带呀，套在脚踝的位置，
0: 嗯，
1: 站立支撑腿微屈，然后另外一只腿呢向侧方打开，
0: 嗯，
1: 它其实也是拉伸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
0: 是的，
1: 嗯，
0: 那个我也是有练过，
1: 对吧？
0: 超级酸，
1: 嗯
0: 嗯，
1: 它的磅数重的话就更难拉开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前踢练这个肱四头肌，肱，
0: 嗯，
1: 四头肌是哪个位置？我们来说它具体的步骤，应该就
0: 猜得到了。套在哪我就知道了。
1: 弹力带呢套在脚踝，
0: 嗯，
1: 向前踢腿，再慢慢收回。
0: 哦，嗯，
1: 收回。
0: 你想练的应该就是小腿前面的那个。
1: 对，
0: 嗯，
1: 我感觉应该还能练到蛮多的，小腿的肌肉和大腿的肌肉应该都能够练得到。
0: 对，
1: 还有就是踢练臀大肌。
0: 嗯，
1: 弹力带套在脚踝，往后上方踢。
0: 哦，
1: 那就是大腿的前臂吧。
0: 大腿，
1: 你
0: 我得真正坐起来，我再知道哪里在发力。
1: 后踢，
0: 对屁股应该也会用，
1: 也会用得到。
0: 嗯，
1: 爆发力的提升就是弹力带踩在脚下，
0: 嗯，
1: 快速的向上提，然后再慢慢的放开。
0: 嗯
1: 嗯，练起来吧，朋友们，
0: 练起来吧，就是动一动总比不动强啊，朋友们。看到好多朋友在发，正在连接，这发的是什么呀？这么多的照片，我们一会儿要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哈，
1: 嗯。
0: 你也可以发送爆料，我们是有一个爆料群。来吧，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在抖音听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叫《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
1: 来听听看。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进入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板块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慢食厨房。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也会把食谱包括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是的，
1: 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相当于其实是甜品。
0: 嗯，什么呢？
1: 冰汤圆有点太简单了，我们搞一点复杂的，叫做桂花原子冰粉。
0: 哇，听起来就很消暑，
1: 就甜品嘛，夏天的时候蛮适合的。首先呢大家可以在网上买一些那些就是网上有现成的冰粉，加开水充分的搅拌均匀，直到它完全溶解，放凉之后它就其实就凝固了，就成了冰粉了。冰箱冷藏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糯米小圆子，然后水开了之后把它放到里面差不多煮3分钟，直到全部都浮起来了之后就熟了。捞出来之后也是在凉水当中冷却，可以让它这个丸子呀更加的 QQ 弹弹的。我们取出凝固好的那个冰粉，用刀尖划出方格，紧接着把这个冰粉呢倒到碗里面，表面呢铺上这个那叫什么醪糟的那种感觉，就是酒酿、
0: 哦、
1: 然后花生碎，还有刚刚煮好的那个小汤圆儿，淋上红糖水，撒上一点干桂花，夏日清凉的冰粉就完成了。你甚至可以加一点水果，比如说好看的红色的火龙果，或者说加一点点黄色的芒果，都可以加在里面。
0: 我是很多年前当时去到一个客户的家里面做客的时候，他也是四川的，他就现场给我做了一个玫瑰花什么花生那个冰粉，然后这个真的很好吃。
1: 那就是可以买点就是云南那边的玫瑰花的那种馅料。
0: 对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是什么呢，百香果酸汤虾滑，酸酸甜甜的。我们把那个番茄呀底部划十字，然后放入沸水锅里面烫1分钟，捞出来去个皮儿，一个切丁的一个切块，然后来一点洋葱葱切丁，香菜切段啊，白玉菇给它掰成小醋的，蟹粉锅呢也是掰成那个小醋的，去砂锅开。

0: 中火，锅里面倒入一勺食用油，放入洋葱丁给它炒香，再放入番茄丁给它炒出沙，然后加入半锅清水，把这个百香果酸汤汤底给它倒进去。如果你家里没有的话，它就是五个百香果的果肉加上一勺剁椒酱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放入白玉菇、蟹瓣菇，然后再挤这个虾滑挤成球，放入百香果酸汤当中去煮5分钟。
1: 哎，
0: 你再放上番茄块和香菜段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对于喜欢吃番茄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太难以拒绝了。
1: 是，而且他加了这个百香果，因为夏天其实本身大家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也蛮开胃的。
0: 对，
1: 我上次应该去看那个奥德赛的时候，晚上就回家、
0: 哦、
1: 就去龙湖天街负一楼、
0: 嗯、
1: 然后他有一个什么海岛市集、
0: 嗯、
1: 那儿去吃了一家云南的那种米线、
0: 哦、
1: 它也是可能和海南做了一些融合、
0: 嗯、
1: 也是吃的百香果那个米线，
0: 是好吃的哈，
1: 还行吧。
0: 哎，那你昨天跟我说了一个什么东西特别好吃？
1: 那个是那叫什么？新加坡菜
0: 哦，
1: 龙湖天街负一楼那个位置。
0: 新加坡菜里面会有那个鸡饭，是他们的特色吧？
1: 他那个鸡饭真的好好，但价格偏贵。我看网上很多网友就说他们家的那个价格其实有一点点偏贵了。
0: 嗯，
1: 那个海鲜什么什么面，30-40。但是一份的话就只够一个人吃、
0: 哦、
1: 都吃不饱、
0: 嗯、
1: 所以它其实40多的这个价格有点贵、
0: 嗯、
1: 还有那个鸡饭呢，大家说如果正常外面吃的话、
0: 嗯、
1: 应该可能20多就差不多了，但它里面要卖40-50、
0: 哦、
1: 但它那个鸡是真的很好吃、
0: 嗯、
1: 就我对于我来说的话，当时尝到那个鸡的时候，最开始我们在西荣老街，我爸妈来的时候我们去那边尝过、
0: 嗯、
1: 它那种鸡的话就是很有嚼劲的那种鸡，可能年龄偏老、
0: 哦、
1: 但那个鸡的话就真的很嫩、
0: 嗯、
1: 而且它颜色很好看。
0: 是的，
1: 嗯，
0: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吧，一会儿也会把食谱发到我们家在海口的听友群，如果你要进食，你要进家在海口听友群，是直接发家在海口到我们的平台上。明天是周三，我们如约而至的是禁毒的这个专题节目啊。
1: 嗯，
0: 明天我们也会开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我们再会了，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一个呢是秋海大道啊，因为海秀桥桥下还有在靠近到秋海一航路附近，这边呢是正在进行施工，有双向交通管制和封闭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秋海大道的南往北方向进入到海秀中路的匝道的海秀桥的这个匝道上，现在就有比较多的车辆啊，有的呢是从这块借道，有的呢是确实要往这个方向上来。那么现在呢也堵车堵得比较厉害，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比如说海瑞大街、秀垦路、海垦路啊，这个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或者是秀华路、秀英大道，这个呢都是来可以绕道行驶的。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路的方向，至少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甚至要更长一些些的。

0: 时间啊才能够通过，所以也需要各位呢注意看清楚红绿灯变化，及时去通过路口。龙华路上，特别是跟龙峰路路口进入到海一第一附院的，确实是没有停车位啊，里面呢很紧张，所以需要大家把车停在对面的，比如说滨河路沿线的一些商业型的停车场，然后呢再通过走路的方式啊到医院去，这样反而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和快速一些。再来关注到龙科南和海德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流量也是会稍微有一点大，主要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大家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高登街的话呢，是靠近到琼山区财政局出来的这个路口处，目前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道路的边上，它还有一些临时停靠的车辆啊，所以影响也比较大。还是要走中间或者是相对比较左侧的车道才会更好，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7: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6: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7: 这
6: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6: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集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来吧，各位，上午的11: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是的，没错哈，今天还是张扬在这里来陪伴大家。周一周二周三连续三天的时间当中，都在这个时段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本周哈陆陆续续会发布或者说上市的一些新车，也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具体的一些参数，看看这会儿比如说小鱼、山水有才、还有魏平、包括村村笑对人生都陆陆续续的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大家。另外魏平说啊，村长今天回来了不？还没回来呢，估计得等到周四了，带女儿出去休这个暑假了。

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看到有朋友在问到哈，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是不是有事故啊？黄先生说到了，有点堵车哈。我们也来看一看呢。

这会儿应该是在省博的那个位置，是不是？估计呀，是进入省博的车辆比较多，因为最近呢，省博有一个特展，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所以可能即使是工作日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去到省博的人也会比较多。这个路段的话，是在文化体育公园的这个路段，一直到省博，中间会有行驶缓慢的情况出现。节目开始，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先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局五四主播赵鑫带队，七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此刻呢，你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了解详情。落地自驾最后去到的草原应该是锡林郭勒哈，秋景很不错，因为我最近在做攻略，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行。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你可以直接回复国安，国家安全的这两个字哈，国安，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看到浩然哥来了，欢迎欢迎。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说到了，原本计划在昨天上市的领跑 A05 啊，但是他们发布会挪到今天了，今天傍晚应该是六点过吧，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昨天其实说到这辆车的话，它的价格真的很有优势，但也有朋友提到了它轴距比较短，但是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就决定了它其实有一些线路的，就是它针对的人群不一样，那肯定轴距短的话会有一些缺点，但它的好处就是城市当中通勤的话会比较合适。虽然说上市发布会还没有看，还没有发布哈、啊，今天傍晚的六点过发布 A05 领跑的 A05， 价格的话是5.98万到8.98万元之间。那今天呢，有一款新车，昨天节目当中也有和你简单的分享到，是来自2027款的比亚迪海豹06。所以有没有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正好开的是海豹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优缺点都有哪些。和刚刚说到的领跑 A05 还不太一样，可能 A05 的话，它针对到的应该是和选择海鸥或者是缤果的这样一些客户，他们会打一个 PK。那比亚迪的海豹06，然后包括可能后续两天要上市的应该是比亚迪秦系列的 MAX， 它针对的人群又不一样了。来吧，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啊。有朋友回复到了Amanda，回复到了自驾，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了解。我们去到的是刚刚说到的锡林郭勒草原，中国的最美草原公路这样一条线路。近期还有一个活动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是在这周六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我们会去到五元河体育馆，警察局来了。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交通局五四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
问答，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当中呢，就有机会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啊，五言河体育馆超燃的体验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和你不见不散。

本身汽车节目啊，张扬其实说实话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呢还是给大家准备到了我们的节目稿子，不能白挣这份钱朋友们。所以昨天和你说到了领跑的 A05， 本来计划的是昨天开发布会，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哈，把这个发布会挪到了今天，所以我们也会再次来和你分享一下关于 5.98 万起配的这样一个8295的芯片。另外高配的话还搭配到了激光雷达，所以可以说是比如说你家里面已经有一辆车的，那送孩子或者近期有一些短途的出行，那这辆车其实蛮合适的，有一个405公里的续航版本，也有一个510多的这样一个续航的版本。除此之外呢，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和你聊到关于2027款的比亚迪海豹06，今天晚上7:30在深圳正式上市。这台车被称为是 B 级的满配家轿，激光雷达上了车顶，续航呢做到了630公里，预售价哈，它的这个最低的折扣价的话应该是10.5万起。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1:21。这里依旧是车车总动员，由张扬代班版的车车总动员。刚才有朋友在问哈，泰来说到了，我们考考大家，如果你经常听车车总动员的节目，那这个关键词应该大家是知道的。泰来问到说，预算50,000，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二手新能源汽车的推荐？买二手车，问问大家回复什么关键词，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考考大家哈。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晚上在7:30哈，在深圳正式上市的2027款比亚迪海豹06。刚刚说到了官方的定位哈，直接打出了 B 级满配家轿这六个字，所以比亚迪的这次底气蛮充足的。新车呢提供了这个 DMI 插混以及 EV 纯电两种动力两个版本，总共是有10款配置。那根据经销商的这个价格哈，差不多区间呢是在10.5万到14.5万元之间。比如说插混版本的230公里智享版哈，最低的是10.5万元。那如果是旗舰型的320公里的插混版本的话，是13.5万元。还有EV纯电版本的530公里续航的11.5万元，630公里满配的旗舰型的是14.5万元。

先 pass 掉工程师，电器维修工程师，二手车没有关键词回复。浩然哥说到了，回复菲菲或者是环环经理，是不是这名字我咋那么熟悉呢？你看，还是浩然哥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经常听村村的节目。刚刚那位朋友啊，泰来，你可以添加一下菲菲或者是环环经理的这个微信号，然后来咨询一下预算5万的话买什么样的一个二手的新能源车会比较合适。

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晚上啊，上市的比亚迪海豹零六。新款的海豹零六的话，它的前脸是彻底换新了。现款的这个插混版那张老脸哈，其实被很多网友调侃过的，所以这一次呢是彻底砍掉了。前款新款配上的是这个封闭式的极简的这样一个前脸，然后配上了修长的逐浪星河的 LED 大灯，前包围两侧呢加了这个立体的导流槽，所以整个车头看起来的话是凌厉了不少。车身尺寸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参数长宽高

0: 长的话4.8米左右，宽的话是1.8米左右。
1: 最好是
0: 高差不多1.5米，轴距的话是2.8米。EV 版本呢，比现款的这个车长增加了差不多150毫米。DMI 的这个版本呢，增加了差不多40毫米，轴距加长了30毫米。是谁在剧院里写满了飞？所以将近2.8米的这样一个轴距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凯美瑞、还有雅阁、帕萨特这样一些合资的 B 级燃油车，差不多是同级的这样一个水准。而它的侧面的姿态的话，从 A 加级直接跨进了 B 级车的这样一个门儿。所以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关于设计的一个改变哈、告别了笑脸的这样一个前脸，然后换上了更加高级的这样一个造型。可是说出了最恨最痛的话，然后 say goodbye， 你忘记了承诺，我抛弃了最爱，原来我们都是爱。另外可能尾灯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因为尾灯的话其实也决定了，哎，你从后面看着它那个视角到底是怎么样的。尾灯呢依然是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重新设计了，中间内嵌了比亚迪的这个标识，点亮之后它的辨识度会更高，所以还提供到了比如说几种车色，叫做什么呢，极细绿，还有这个云海灰、暖阳白、雪域白等等五种车色供大家来选择。有你的那片海，是谁在许愿瓶里写满了悲哀，是我见。这是今天在今天傍晚的7:30啊，在深圳上市的比亚迪海豹06。另外呢在6点过还会有一个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领跑 A05 的这样一个上市的发布会，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这两款车其实针对的人群完全不同，一个总价的话最高差不多9万，就是6到9万之间，那刚刚说到这个价格的话差不多是11万到15万之间，然后有这个 DMI 的插混版本，也有 EV 的纯电版本，所以还是根据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用车的方式，可能选择不同的这个续航里程，包括它的这样一个版本。来吧，时间来到了11:29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刚刚我们说到的今天要计划上市的这样一款新车，比亚迪海豹06，它的一些最新的改变，包括它的三电系统，包括它的智驾，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对不对？待会儿见吧。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0。

0: 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啊，尤其是椰海大道，在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包括到前方的海一第二附院的停车场进出口的这个位置，都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一方面呢，是受到医院本身车辆进出的影响；另一方面呢，确实左转弯和直行方位的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啊！现在呢，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略大了一些些。前方呢，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进入到秋海大道，已经陆陆续续的有一点排到美华路路口的位置，而且就在秀英区政府的这个掉头口的位置上啊，好多朋友掉头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最好一次性能够成功。再就是秋海大道上海秀桥的匝道往海秀中路的这个方向，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接近到了差不多秀华路路口附近，也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堵车情况，但是这块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大家只能是尽量的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或者剐蹭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可能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所以需要的是注意安全，不要强行变道。再来就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这个路口呢，极有可能啊，就是因为秋海大道走不了，所以很多车就选择了从冰茂路这个方向上来走，那目前的流量也比较大，至少呢可能要两个到三个左右的红绿灯周期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目前跟向荣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啊，是快到海波市场的这个区域当中，从监控上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还是保持正常通行的状态。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啊，这会儿紫外线的强度是很强的，建议大家出外面的话做好防晒啊，不管是物理的防晒也好，或者涂防晒霜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晒的。一直都是晴天，而且外面是比较热的，这个温度也较高。外出的话呢，比如说穿个稍微透气啊、清凉的长袖，比短袖可能要更好一些。下午的时候会逐渐的转成晴转多云这样的一个天气啊，但是这会儿好像显示又不下雨了，那还挺好的，就是比较热啊，比较热，朋友们，该开空调开空调，尽量的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待着。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

0: 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道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照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drei Sekunden. Los geht's.
1: Schumacher.来吧，各位，中午的11: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这会儿的话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咱们开始了喊麦的这个音色啊。

来，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下近期的落地自驾活动。我听自己的声音要把自己笑。来，暑期结束之前哈，我们来一场小众草原的落地自驾活动。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局五四主播带队，七天的小众自驾线路，那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交通局五四的微信平台了解，去到锡林郭勒由赵鑫带队的小众草原自驾线路。欢欢小何问道说啊，张扬有买车的打算吗？我目前在热衷于存钱，因为说实话，其实车的话相当于消耗品嘛，你买了之后它其实就会意味着降价，所以对于我来说好像车的用途不是那么大，只是一年打车费用有点高啊。然后他还说到了，说想问一下张扬，萝卜快跑乘车的性价比高不高？我说实话，我到目前为止来海口，就是他落地海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我目前还没有专门打过萝卜快跑，因为它有固定的路线，比如滨海大道和龙坤北这些路线，然后其余的路线好像就不能全覆盖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用处不是特别大。如果有这个打车打过萝卜快跑的朋友们哈，此时此刻的话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看这个性价比如何，感觉怎么样。这时间段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在周六下午5点到7点会去到五元河体育馆线下的这样一个活动。警察局来了，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那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来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到互动问答，同时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呢就有机会来赢取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这样一个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超然的普法创意活动，我们和你不见不散。

另外还有一个旅行的这个活动正在招募当中，是9月20号由咱淮宜带队去到新疆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们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8天7晚的新疆喀纳斯最美金秋路线等待你去报名，目前还有为数不多的10个名额啊，所以想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张扬是去过新疆的，新疆的2条线路目前都走过了，比如赛里木湖那条线，夏天去的时候贼美贼漂亮，那秋天的时候呢，去到喀纳斯那条线能够看到新疆的秋景，比如特别火的那个叫禾木村，喀纳斯。这次的话主要是去这条线啊。汉说到了，萝卜快跑啊，是目的地附近规定上下车，就是规定的上下车点，不能去到你要去的地方下车。是的，没错，它可能就像以前滴滴才出来的时候，它好像也有一些固定的站点，后边车多了之后才是就你随便到哪个目的地都可以了。他说啊，体验感也很差，油门刹车配合的不是特别好，顿挫感很强。这是汉刚分享到的萝卜快跑哈，体验感

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

的话是5点钟到7点钟，演出7点半，是不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陈慧娴的演出。就在五元河体育馆，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本身你要去看演唱会的，欢迎去到线下来和我们偶遇。

有朋友在回复到西林郭乐，不行，我今天节目当中一定要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就是我这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一直在给我推送西林郭乐的这个旅游的视频。我们把这首歌听完之后啊，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刚刚说到的，在今天晚上7:30在深圳会带来这个发布会的比亚迪海豹06一些具体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上个时段说到了它的设计，前脸是有一些大的改变，包括车尾的话那个尾灯也是做了贯穿式的这样一个重新的设计，待会儿来和你详细的分享。如果想要了解刚刚我们说到的小众草原落地自驾，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不是西林郭乐哈，是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0: 我在网上刷到的就是这句歌词。
1: 生命交给云的雨，黎明听牧歌响起。
0: 北方的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可能对于大兴安岭啊，或者说对于锡林郭勒草原的这种就秋景的话，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的话，我看到那个图片真的很心动。所以想跟着赵美丽赵欣一块儿去到哈，去到这个锡林郭勒这边自驾的朋友们，此刻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小星星不知道这周六有线下的活动吗？还有一场演出。陈慧娴的演出海口站哈、是在8月15号周六晚上的7点半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来开唱。周六下午的警察局的活动的话是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然后时间是5点到7点钟，车到时候停在哪儿？那就停在五元河周边的停车场，是可以的。

0: 望我们都别辜负。
1: 来吧，继续来和你盘点盘点刚刚我们说到的
2: 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情悠悠燃篝火不问明天。
1: 关于比亚迪海豹零六，
3: 我不会因为这样
1: 两个大的版本，插混和纯电，但总共算下来是有10款配置哈、啊，所以看看大家更愿意选择哪一款。刚刚说到了它的前脸设计更加的高级了，然后尾灯呢也采用了是贯穿式的这样一个尾灯重新设计，包括中间内嵌了比亚迪的这样一个标志，点亮之后辨识度会更高。关于比亚迪的三电系统，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关心说，那它这个车升级之后三电系统有没有一些变化？ EV 纯电版本呢，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COTC 续航，两个版本，一个是530公里续航，一个是630公里续航，比现款的470和545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的。电机的功率从现款的110-160千瓦时提升到了120-240千瓦时，所以高功率的话它匹配到的马力是326马力。

零百加速最快是5.9秒，可能和一些其他的车型相比的话，的确这个速度的话，比如说两三秒的那种是有差别的，但和油车比的话，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我去年开电车回家的时候，就去接我舅嘛，因为中午喝了酒，他们没法开车，他开的是油车，然后我回家开的是电车，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说好像加速哈会更明显一些。在10到15万的这样一种纯电轿车这个级别当中，5.9秒的这样一个零百加速，那肯定是第一梯队的，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它千瓦时以及它的续航。

其次，既然都说到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关于充电方面也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它支持800伏的这个闪充，30%到80%快充的话大概是24分钟，那购车还送一年免费的闪充的这样一个权益。刚刚说到的是 EV 纯电版本哈、啊，那 DIMI 插混版本呢，搭载的是第五代 DIM 系统，1.5升的发动机加电机，纯电续航分别是170公里、230公里和320公里三个档位，比现款的80、120那肯定是翻了两倍多。好像的确新国标出来之后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哈，尤其是针对插混版本的话，就它的目前的续航里程是需要超过100的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00还是150啊。那所以以前的比如说80的这种的类别的话，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淡出市场的这个视野当中了。虽然张扬不是特别了解车哈，但平时还是关注到了一些有关车的一些方面的资讯，所以在节目当中可能时不时的会和大家来分享到。另外关于智驾，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说到的，关于比亚迪海豹06的话比较关心的，这次哈采用的是192线的激光雷达，加上天神之眼 B 高阶级的智驾，下放到了10万级的这样一个价位当中。现款的话，海豹06搭载的是天神之眼的C3 目版，就是无激光雷达。但是27款的这样一个中高配的话，它直接跃升到了天神之眼的 B， 算力的话也是有了明显的提升的，融合了 4D 的毫米波雷达，包括支持城市的这个 NOA， 包括高速的 NOA， 全场景的智能泊车也是支持的。所以你看，以前的话可能要到30多万这种价格位的这个车才拥有这样一些专属的体验，现在海豹06直接把它干到了差不多12万的这个区间。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刚刚说到激光雷达，预计呢中高配才会有，入门版本大概率还是我们刚刚说到天神之眼 C 的这个基础的辅助版本，所以想要完整的城市的这个 NOA 的这个体验的话，估计预算还是得往上加一加才行。

突然感觉时间也过得挺快的呢。已经来到了11:57了哈，各位该吃午饭了。另外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国际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国安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实时资讯，及时了解和关注。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路况及宣传。待会儿在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盘点盘点，其实它会有一些竞品，2027款的海豹06和另外的一些同价位相比的话，它到底有哪些优势或者哪些劣势，来和大家详细的盘点盘点。待会儿见。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一些些，来具体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琼州大桥下来，进入到国兴大道，在美祥路路口的位置，因为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这边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但其实整体的车流量并没有特别的大啊。主要就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在椰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的路口位置，新大洲大道的左转弯去椰海大道吴越广场的这个方向，车流量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转入到椰海大道之后是没什么问题的，椰海大道通行挺顺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以及呢秋海大道跟海秀桥的位置，因为施工所在造成的整体通行缓慢，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缓解啊，因为车就是那么多，然后路呢又确实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好多朋友呢是要从秋海匝道上去，然后进入到海秀西、海秀中，再选择别的这个路线去通行，再加上中间呢可能有直接从最右侧到最左侧这样的一个穿行，那么连过好几条车道啊，需要的这个空间以及时间上是稍微呢要多一些些，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不是很高。那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再就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也是受到海秀。

0: 桥这里的施工影响，有部分车辆呢会优先的考虑选择从冰帽路上走。那冰帽路本身呢不是特别宽啊，再加上道路条件不算是特别好，那就容易呢造成一些轻微的堵车情况，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海医附院的这个位置啊，如果大家是去医院的停车场，因为本身停车位不多，所以还是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考虑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些啊。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的钟楼，齐鲁老街这块，齐鲁老街我们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看了一下，感觉好像在钟楼的这个对面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但是我们在现场视频数据上看没看到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是很需要大家绕道行驶，没有看到有故障的车辆或者是停滞的车辆，大家都还是在走，就只是流量稍微大一点，目前不需要绕行啊，正常走就好了，可能是大数据稍微有一点滞后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照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集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来吧，各位，中午的12: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中午好，我是周一到周三的代班主持人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会儿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那先来和你关注到的是关于近期的一个落地自驾活动，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赵鑫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那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此刻你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了解更多详情。要去到的草原是锡林郭勒，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来回复自驾就可以了。同时另外9月20号呢，由咱幻仪带队去到新疆的行程，你可以直接回复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了解具体的线路，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春影小姐姐的电话哈，微信同号13976620142，都是可以来联系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分享到了在今天晚上7:30在深圳上市的这款比亚迪的新车海豹06，总共是10款配置，然后2大版本，一个插混的，一个是纯电的。

上小节说到哈，说有两款车的话其实和它价位差不多的，我们也来对比对比吧。刚刚说到2027款的海豹 06EV， 那还有一款呢是深蓝 L06， 它的这个价位的话13到16万。有没有开深蓝的朋友们， L06 的这款的朋友们，因为之前我打车是有打到过了，包括这个银河，吉利的银河 E8 价格的话是14万到18万之间。这是关于价格方面哈，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同价位来对比的话，那就包括它的续航、电机功率、激光雷达、快充、轴距这些参数来具体的判断了。海豹06它的续航里程有530公里的这个版本，还有630公里这个版本。那深蓝 L06 的话，它的版本的话是515公里和610公里这两个版本。那银河 E8 的话是550公里和665公里。海豹有优势有劣势，比如说和银河比的话，它的续航里程可能会稍微短个差不多20-30公里，不同的一个版本的话少20-30公里。激光雷达这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比如说06的话，它的中高配的话是搭载的，但是深蓝的 L06 啊，以及这个银河的 E8 是选装，06的话是没有的。快充06，海豹06的话是800伏的这个闪充，那深蓝的 L06 的话是400伏的闪充，银河 E8 的话是800伏。轴距方面的话，对比之下的话，其实海豹的轴距是最短的，2.8米左右，多个20毫米。那深蓝的 L06 的话，2.9米，然后呢，银河的话也是差不多2.9米多25厘米。不对，25毫米，所以差别其实有一些，但不是特别明显。

坏坏的锄禾日当午说到了，说张洋呀，最近怎么那么多人休假了？村长小强，小强没休假呀。小强在周四周五的路况节目当中会准时和大家见面啊。周末早上休假了，早上的周末是休假了的，村长周末就这俩人，但是陆陆续续估计大家都会休假了，不然这个下半年扎堆休假有一点点夸张。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近期的活动，这是在周六的线下的一个活动，警察局来了。8月15号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耶城主题宣传活动。那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同时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到互动当中就有机会来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超然体验的这个创意普法活动，我们在现场和你不见不散。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款新车2027款的海豹06哈，针对不同的类别的人群，我们也做一些建议吧。比如说是预算有限的刚需代步的，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纯电的这个版本，因为纯电530公里的智享版本，价格的话只需要 11.5 万元左右。闪充、云辇 Z， 它的这样一些核心配置都在。那如果想要智驾体验的话，那可能推荐大家上这个630公里续航的旗舰的这个版本，激光雷达加上城市的这个 NOA， 14.5 万元就能够买。

到全套的这个支架了。如果你是经常跑长途的，不想有这个续航里程焦虑的，那可能就要看那个 DIMI 的版本了。230到320的这个纯电的续航，综合算下来的话是有2000公里。所以如果你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考虑哈 DIMI 的版本。不着急提车的，大家可以关注关注今天发布会结束之后公布正式的售价之后啊，再做决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上市之后的新的权益给到大家。所以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现款海豹06的车主

晴这边说，麻烦告知一下海口公交车道使用的情况啊。这会儿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公交车道，到平台当中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另外还有一些宣传提示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此刻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国安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除了上个时段我们和你说到的关于草原的落地自驾，这是8月22号到8月28号由主播赵鑫赵美丽带队的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的落地自驾活动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详细的了解。那9月20号呢，还有咱换一带队去到新疆喀纳斯看秋景的这条线路，所以如果你正好有空的话，想要了解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新疆到平台，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我们春影小姐姐的电话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

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台风的最新的情况，关于白海豚，反正我看了一下哈，白海豚的话经过上海很多地方都积水了。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上午9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位于湖北的黄冈市境内，也就是北纬30.7度，东经115.5度，外围最大风力是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5百帕。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个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但是，虽然说目前降级了。但是它同样会带来风雨天气的这样一个影响。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哈，昨天晚上8点钟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北部和东部，还有江西的北部，以及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大部到河南东南部一带普降大到暴雨。而其中浙江东部、上海北部和西部，包括江苏南部、安徽中部，还有河南东南部等等部分区域的话，有大暴雨，江西北部局地是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呢，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天气还会持续，而且范围会逐渐的北扩，比如说河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也会受到它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说台风降级了之后，并不意味着它的灾害会减弱，相反，可能它的这样一个持续的风雨天气的影响的话，如果是长时间降雨的话，还会比较严重哈。包括刚刚也和我湖北的朋友分享到了这个消息。

另外今年的第15号台风叫做灿红，目前来看哈，它应该会往日本的东部沿海来靠近，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的话，暂时来看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上个时段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分享到了本身计划在昨天上市，但是把发布会挪到了今天，应该是六点过的领跑 A05， 以及今天傍晚在深圳开发布会的海豹哈、海豹06 2027 款的海豹06。当然在后续的两天，比如说13号和14号，以及本周陆陆续续还会有一些新车来亮相。那13号我们昨天说到的比亚迪王朝系列的秦 MAX B 级闪充轿车，而63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价位的话预计是12万到16万之间，可能和老款相比的话也做了一些升级。还有神行者8是在8月14号开起来预售，价格的话是30万到40万之间。路虎的壳，华为的 ADS5 加上宁德时代的电池。另外本周上市的应该是新款的GL8 陆上，价格是在20到25万之间，270项的升级，插混的续航的话能够来到1500公里，以及荣威的嘉越07，我前段时间好像前两天就刷到它的视频吧。在明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会来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比如说比亚迪秦 MAX 它到底做了哪些升级，以及刚说到的路虎的壳，然后搭载了华为的 ADS5 加上宁德时代电池的神行者8，新品牌。说路虎您很熟悉，但是它联名之后哈带来的新的品牌，大家会不会买账呢？做了哪些升级呢？

关于汽车方面啊，比如说在这个月底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成都车展吧，会亮相了。然后在九月份的话，海南车展也会来和大家见面。成都车展是8月21号左右，到时候应该也会有各品牌的一些新的车型在车展当中来和大家亮相，比如说比亚迪大汉，王朝款的首款的 D 级的旗舰轿车，另外享界 G9 也就是华为的硬派的方盒子。还有一些新车，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在8月13号哈上市的比亚迪秦 MAX 以及神行者8，还有银河 TT。期待在车展当中亮相吧，然后到时候肯定也会有一些汽车博主来进行一个测评啊。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27。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我是张扬。明天的这个时间点，9点到12点半，依然是张扬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

明天会和你盘点到，继续来和你聊一聊关于一些新车，关于几个关键词，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用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局势，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国安到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那如果想要了解到关于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交通九五四主播赵鑫带队去到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哈，8月22号到8月28号，你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如果想要了解9月20号由咱幻仪带队去到新疆的行程，此刻呢可以直接来回复新疆到平台当中。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1: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

0: 牛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0: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要重点注意，比如说龙华路的海医附院的第一医院啊，这块目前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堵车，主要呢是进入到停车场的车和在旁边有等客的这个车辆呢会略微的比较多一些。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确实停车位是比较紧张，所以还是需要各位呢把这个车能够停在周边的一些位置上或者是停车场，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会更加的放心，而且也不至于找停车位非常难啊，或者是进去转一圈又出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上海秀桥的匝道，然后往海秀中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至少呢要两个周期再靠近到秋海匝道下面的那个红绿灯处啊才能过去了。而且从匝道上上来的这个车辆，你不能一上来立刻马上就去最左侧的这个车道，要看一下具体路面上的情况啊，保证呢是安全的，有时机能够安全变道成功然后再过去。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跟海秀西路的路口，是北往南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现在滞留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过了前方的海盛路路口之后呢是会有所好转，倒是也不用去绕道行驶，其他的各种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好等你瞧，欢迎来到一屋乐淘淘。
1: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2: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3: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4: 一路乐淘淘。

收音机前有没有小可爱呀？快点出来，让我喜欢喜欢。

9月20号啊，交通局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而且呢，所有报名的哥姐们啊，我们都还会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咱们这款伴手礼的图片啊，是什么样子的，咱们就可以看得见了。发送保温杯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哎呀，这次去新疆可以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啊。落地新疆之后呢，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段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让大家伙呢睡得舒心，而且还有各种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比如说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呐、等等等等啊，都已经给大家预定好了。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之外呢，还有交通局主播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全程跟团啊。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人只要6980元，团费是一个人6980，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如果你也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朋友们，目前只剩下最后10个位置啊，只剩下最后10个位置了。如果你想去的话，真心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安排了啊，不然的话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咱们这个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啊，所以呢

0: 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不用你怎么操心啊，你就跟着去享受生活就完事儿了。也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再次强调，我们的团费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啊。
1: 你在上前让我肩并肩看着冰，
0: 坏坏的出和日当无说，坏坏吃饭了吗？吃了呀。
1: 你醉眼就你，
0: 欢迎坏坏的小鱼。

0: 欢迎浩然哥呀。
1: 是吗？
0: 嗯。
1: 那我是朋友了吗？
0: 嗯。
1: 来，你先加我来。
0: 嗯。已经飞吻赠送出去了。

嘛，对不对嘛？8月22号到8月28号，有一个7天小众自驾线路啊，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行程啊！跟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然后呢，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至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

警察局又来了啊！8月15号，也就是这个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啊，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这个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呢，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答题，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取互动好礼去吧啊！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啊，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知识记心间。这个周六的下午一定要记住了啊，是这个周六的下午啊，在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让我们

九月份想跟坏坏还有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啊，得抓紧时间抢位了啊，最后十个位置啊，只剩最后十个 VIP 贵宾席位，抢完就没有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指交通局微信公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手机微信同号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的哦。有一个产品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啊！这个产品呢，只要399块钱啊，是一个套餐呢。从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呗，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啊，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产品啊。你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啊？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获取详情啊，发送定安至交通组的微信公号了解详情。如果你购买了这个套餐啊，399元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有效期截止到8月31号啊，9月份之前都是在有效期之内的，朋友们，有兴趣的宝子

咱们一路乐淘淘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那么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针对咱们交通就是的听众朋友们呢，把优惠活动给升级了。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呢，一瓶就是10块钱咯，下单三瓶的话呢，共计29.9块。总之你下单的瓶数越多，那么你肯定是享受的优惠力度就更大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哦。别等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薅几单这个羊毛啊。赶紧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好吧，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它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的升级版啊，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包括这个口感上啊都是比较清爽回甘的啊，而且这个产品呢它是比较健康的，可以平衡咱们的代谢的，关键它还一料多用啊，你做成火锅汤底烫海鲜烫菜都好吃，做粉面汤底也是绝绝子啊，炒菜都可以用它来炒，随你怎么发挥吧，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味道是真的可以啊。不过众口难调，有说一般的，有说很好吃的，那这个就看你个人口味了啊，不试一下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你们记住不要用铁锅去做就好了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是富含维生素 C 的，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啊，这个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啊，能不能吃得惯呢，这个就得看你自己了啊。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保质期是能够达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你们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非常安心的啊。不过这个产品呢我们已经把价格呢压到很低很低了啊，不能再低的那个程度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包邮啊，不给大家包邮啊，这个产品需要你们到店自提，自提地址呢是在天街18号啊，海口天街18号1-50号商铺，海口天街18号1-50号商铺啊。如果你就是没有时间去自提，你就是懒得去自提，可以给你邮寄，但是邮费自付啊。扫码添加微信，就是商家的那个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就好了，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取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东西是真不错，你说里头又没有科技跟狠活对吧，没有大家很抵触的防腐剂这种东西啊。

0: 浩然哥说啥？
1: 哎呀，小浩浩，这亲都被亲迷糊了，
0: 一个飞吻就让你迷糊了，这要真亲上那还得了，那还不得直接晕倒啊！欢迎海之韵啊！直接给你叫120了得。

再次强调，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但名额不留啊！我们要给大家订机票、订酒店了呢。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都要提前预定的。跟着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出去玩呢，那就是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玩的又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这次机会很难得啊，景点都给大家做了升级。一般情况下去北疆这条旅行路线的话是不安排去什么胡杨林的啊，但是这次都有给大家安排上了。那么九月下旬的胡杨林，那肯定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然后整个北疆呢，它也不止都是黄颜色啊，它还有这个红色绿色，也不是说一点就没有了啊。绿的红的黄的橙的啊，橙红橙黄、啊、就各种颜色五彩斑斓交织在一起，真的是美得不像话啊，跟那个油画一样的，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啊。

0: one can be lazy。
1: 走啊，让我们一起去新疆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啊，27号回来啊，27号回到海口啊，快去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吧！新疆的羊肉串，现切现串，贼拉的好吃。9月20号，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吃特大号月饼的宝子们呢，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喽。再慢的话抢不到位置了啊，错过只能等明年喽。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名额不留。

魂已经被新疆给勾走了。大小丸子都没有心思上班了，满脑子都是去新疆穿什么呀？啊，去新疆，能看着多少个美女帅哥呢？把新疆的帅哥美女都拍下来发朋友圈，搞个选美大赛。我这还有一个产品啊，你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再加次日双人早餐，加鲜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围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这个产品呢，它也是一个套餐来的，暑期专享到8月31号，也是9月份之前呢，它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啊。这个产品呢也是399元，可以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丹耳追光驿站你去过吗？丹耳追光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呢，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啊，只要399块钱就可以入住丹耳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了，享双早啊，再加这个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住在这儿的话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啊，转身就能够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如果你想要这个套餐产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

觉得这个套餐真的挺适合你的啊，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那也是很享受的呀。住在这个儋州的追光驿站啊，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啊。你还没住过驿站呢吧？399块钱就可以享受入住丹尔追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哎呀，独院大床房，应该也挺舒服的啊。想双早啊，想双早，就是两个早上的早餐你都可以享用啊，再加上这个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呢，还有桨板双人体验呢，应该能玩的挺爽歪歪的啊。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住在这里，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直接拉满。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这个套餐了啊。399，我觉得挺划算了。

噔噔噔，南山牧场下午茶我也没喝过呢。这次去新疆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啥是南山牧场下午茶呀。千回西域表演我也没看过呢，据说这是一生必看的演出啊，篝火晚会呀、啊、包括这个花帽丝巾接机啊，这是这次新疆之行超值赠送的一些项目了，全部都是超值赠送的一个体验的项目了啊。9月20号，想跟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吗？那就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就是微信公号啊，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里边都有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这样的话沟通效率会更高。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8天7晚哦，品质保障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没问题的，吃住这两大块品质都是相当给力了，比普通团要强很多，真的。骗你的话跟你姓。因为我已经带过好多次这样的团了啊，每次吃住都没有让大家失望的啊，确实这是个事实啊，朋友们呐，不是我在这块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是事实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0: 今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
1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接电，突然倒窗户。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生天子呀。

0: 饭糟不住，
1: 吃不吃啊？糟不住，
0: 美味根本挡不住，酸辣感觉糟，
1: 懒人服橄榄糟不住啊。咱们一路路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

现在针对交通九五四的听众朋友们有升级优惠活动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啊，下单3瓶共计29.9元，你就说便不便宜吧。还是浓缩型的呢，浓缩型的啊，正常市场零售价统一是卖23块钱一瓶，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2瓶10块，3瓶29.9元、哦、朋友们赶紧的吧，别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有下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糟粕醋是咱们海南的民间小吃，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儿，对吧，对我们的咽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的。但是咱们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却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了醋酸，口感就是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了啊。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保质期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使用的时候以1:5的比例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再放肉类食材，最后再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呐。当然你还可以涮牛肉丸呢，往里头下荷包蛋呢，都老好吃了啊。也可以煮成一碗汤粉呢，或者是汤面呢，那口感真的是酸爽咸鲜啊，不用再添加别的调料了，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而且汤底入口真的是挺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啊，兄弟姐妹们停都停不下来。这么给力的产品，这么优惠的力度，你难道真的就无动于衷吗？赶紧发送

天咱们节目里重磅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宝藏调料啊，地道的宝藏调料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献给咱们海南的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海南本地的灵魂味道啊，但是这一款不一样啊，这一款是不一样的，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啊，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特别健康。有兴趣的宝子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解锁一下啊。

个产品叫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我也不得哎呀都赖你们只听节目不互动把我嗓子整哑了。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啊，这个是包含了灯塔参观啊，就是登到塔顶上去参观呢，还有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呀。这个套餐你有没有兴趣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创地标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了啊！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已经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之地啊！这个产品只要59块9，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礼品啊，但是你就是多选一啊，不能全要。这个产品你要是有兴趣，直接发送灯塔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灯塔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59.9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呢。详情直接发送灯塔哟。

想跟交通94一起前往新疆打卡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号哦，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名额不多了啊，最后十个位置抢完就没有了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9: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9: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

0: 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单两瓶，一瓶十块啊，下单三瓶29.9啊，快来买呀！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警示微信公号，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了。

我们一起去新疆喝点酒啊。一边喝酒一边撸串啊。九月二十号走啊，九月二十号出发，九月二十七号回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团费一个人是6980，6980，包了往返机票哦，包了往返机票了哟，包了往返机票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啊，你就说性价比高不高吧。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各位，还有坏坏、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啊，一路随行。我们去主要是监督咱们这个旅行团的品质去的啊，有什么问题的话要及时调整了。所以你要是选择跟团游的话，你说这种媒体监督旅行团，他能不靠谱吗？啊，谁敢带你入坑？谁敢让你往沟里钻？不踩雷，不踩坑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

天咱们从海口直接飞乌鲁木齐了，到了之后就直接奔酒店呢。如果时间还早的话啊，东西放好咱们就出去撸串了，到的晚就夜宵呗，到的早就晚餐呗。第一天的餐都是自理的，咱们随便吃，自己去做攻略，想吃哪家吃哪家，我就不信啦，我还能吃不着好的啦。第二天咱们从乌鲁木齐直接去世界魔鬼城啊，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影视作品都是在这取景拍摄的，非常非常值得一去呀、啊。去了你就知道这为什么叫魔鬼城了，我先不给你们讲了啊，听导游去讲。然后去完世界魔鬼城呢，这第二天的行程咱们还要再去一个乌尔河胡杨林，这个景点是给大家做了升级的，一般情况下这条线是不去这个地方的啊，但是我们把整个行程的景点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呢还要去一趟胡杨林啊，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叶子全都是那种橙黄橙黄的颜色了，非常的养眼。然后呢去到这个西部乌镇啊，就入住酒店了，这是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呢我们就要去大家非常向往的喀纳斯景区了，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还会去到一个喀纳斯风俗园。然后第四天我们就要去禾木村了，去禾木村。禾木村就是像童话一样的小村落，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宁静的感觉，可以让你在这块完全的放松下来啊。第五天呢我们就要去到这个乌伦古湖，然后会到 S21 沙漠公路啊，然后呢会去看这个千回西域表演，一生必看的演出嘛，很震撼的一个演出。然后第六天我们就要去天山大峡谷了，第七天我们就去一起喝那个南山牧场下午茶啊，然后就又到乌鲁木齐了。到了乌鲁木齐时间还早的话，我们又可以自由去活动了啊，我们又可以再去撸一顿滋滋冒油的羊肉串了，什么烤羊排都整起来啊。然后第八天我们就从乌鲁木齐回家了，回到温馨的家了啊。总体来讲咱们的行程就是这么安排的了，其实也不是很赶啊，然后也不怎么累，就是坐车时间太长了，因为新疆太大了，你从哪儿去哪儿车程都是六七个小时打底的，所以大家去新疆的话务必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就是坐车的时间很久。如果你晕车什么的带好晕车药啊，晕车贴什么的。如果想去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13976620142 139-7662-0142。

说到新疆呢，咱们节目里还有一款新疆的纯牛奶啊，味道也是非常的给力啊，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哦。这个产品线下是找不到的，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是可以买得到。喝牛奶就得喝最好的，不然就别喝了。

0: 身的，还不如不喝呢。者爷说什么？
1: 喂，最近家里不好想家了，怎么办？
0: 我跟你不一样，我出去外边玩，我从来不想家。我要是舍不得家的话，我都不会离开家，懂不懂？懂，你最懂我了。开玩笑，我射手座的，我射手座的。我又不是巨蟹座。欢迎海先生啊，这是又发现什么路况了？看不清楚你这是在什么路段啊。朋友们，跟我出去玩，跟我出去玩。
2: 哎呦我的妈，
0: 玩不玩啊？射手座的人就是谁跟他玩他喜欢谁啊。嗨先生说，琼州大桥，这是琼州大桥啊，出江东的那个方向有三车追尾了啊。琼州大桥出江东的那个方向三车追尾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啊。射手座的人呢就是很爱玩。警察局来了，8月15号就是这个星期六的下午了，5点到7点，交通局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不好吗？那简直是好的不要不要的了。你要是参与互动答题，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那个文创帆布包啊，还有那个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的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取互动好礼，这都是整个活动设置的一些非常精彩的环节。一杯警察可以说是暖胃更暖心了，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咱们把这个安全知识啊记在心间啊，牢牢的记在心间啊。你记不住坏坏，你也得把这些安全知识给我牢牢的记住啊。周六下午啊，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啊。

0: 者爷说什么？
1: 好，那我决定去新南小时研究一下这首歌。
0: 怎么的？
1: 好，那我决定去新南小时研究一下这首歌。
0: 你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研究一下射手座，去研究去吧。射手座很爱玩，然后呢，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啊，不爱操心，天生乐观。当然，他也有 emo 的时候啊，也有糟心的事儿会影响自己的心情，但是调节能力非常强，适应能力也非常强。哎呀，最多最多一个月呀，也就把糟心事忘光光了。快的话，一个小时就忘光了。那得看什么事儿，这个事儿的轻重程度了啊。浩然哥怎么说？
1: 不玩，我不跟你玩，
0: 不跟我玩，给你撂倒。

0: 欢迎阿长呆弟呀、啊！
1: 欢迎，我来打卡啦！
0: 打卡的姿势还挺帅的。这要是跟我去新疆打卡的话，姿势肯定更帅了。

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那秋天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比夏天还要美啊。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秋天的新疆，不是北疆啊，就是北疆，新疆的北疆啊，它确实是比夏天还要更美。当然夏天有夏天的美啊，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喜欢秋天的新疆，感觉不一样啊，感觉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我可能会更偏爱秋天的新疆吧。但是我觉得夏天的新疆也是要去看一看的啊，都很美啊。但是你非得让我选一种的话，我肯定会选择秋天的新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就是很多人喜。

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我可能会更偏爱秋天的新疆吧，但是我觉得夏天的新疆也是要去看一看的啊，都很美啊，但是你非得让我选一种的话，我肯定会选择秋天的新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了。所以这个秋天你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的秋景去流口水了啊，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的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不好吗？不香吗？想去的宝子们啊，9月20号我们就要出发了，跟着我们一起前往新疆去过中秋节吧。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坏坏的德华说，海南的夏天也是没有对手的。那你还能一辈子待在海南吗？你总得抽时间去别的地方也享受享受吧。你一部电影你反复看一天看十遍呢。再好看的电影它也审美疲劳了呀，这就是现实。走吧，9月20号，让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啊！

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皂铺醋现在优惠活动在升级中啊，买两瓶的话一瓶10块，下单3瓶的话总共29.9元，强烈建议大家去拍那个3瓶的划算。

0: 炎热的夏天说啥？
1: 呱呱呱呱，想你啦！
0: 想我啦？
1: 明年十二号，明年我生日了，想
2: 你们后发言。
1: 今天蛋糕，你们的蛋糕还能订吗？
0: 可以订啊，你发小丸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预订小丸子蛋糕。那你明天过生日，你今天就得订好了。发小丸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预订开心小丸子蛋糕啊，4寸的、6寸的、8寸的、10寸的都可以做啊。料用的都是非常给力的啊，这个小丸子蛋糕它是那种比较清甜型的，不是齁甜的啊。
3: 早就知道我们不会有以后，
0: 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的。
3: 可我还是没忍住牵你的手。
0: 哎呀，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这次我们去新疆8天环线啊，可以说是能够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串联沙漠、胡杨、湖泊、峡谷、牧场、人文演出，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
3: 那不喜欢维持，
0: 走吧。
3: 所有的失望都攒够，我就头也不。
0: 9月20号我们就飞了。
3: 如果不能在一起，
0: 我要消失一个星期的时间，让听众朋友们好好庆祝一下。

0: 生了一
1: 浩然哥说啥
2: 啥那个真的疲劳啊。
1: 嗯，
2: 我看你就没有真的疲劳过
1: 是吗？
2: 越看越喜欢。
1: 想看坏我的照片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坏主播的 AI 照片啊。

交通94的开心小丸子蛋糕，其实在过生日的时候吃它的话也是挺吸引人的眼球啊。嗯，跟媒体联名款的小蛋糕啊，发朋友圈的话应该也是挺扎眼的。

产品我强烈推荐大家呀，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丹尔之光驿站啊，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呢，只要399块钱啊，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再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啊，还有驿站赶海租赁那个工具一套呢啊、哦。有效期截止到8月31号，这个套餐你要是想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住在这里，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所以赶紧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去拍吧啊，399块钱一套啊。

0: 想看坏主播的 AI 照片，直接发坏坏就行了啊，发坏坏的交通主持 B 型公众号就好了，记得顺手给主播点个关注啊。哲爷说啥？
1: 浩然，浩然哥也自己花钱雇来的托吧？
0: 浩然
1: 点了吗？
0: 浩然哥，浩然哥是我免费的托儿，让他当托儿的话是不需要花钱的啊。

想念和睦村里的酸奶了，我想念和睦村里早上去吃的那些早餐了。Take it from my example, get an experimental. Can you get on my tempo? Feeling up.早上起来那个村里的空气真好啊，如果天气特别好的话，夜晚其实在这边是可以看到很多星星的，可以看到星空。和睦村它就是坐落在喀纳斯湖畔的，就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啊，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啊。咱们9月20号就前往新疆的北疆了啊，一起去打卡新疆阿勒泰啊，主要就是走这个喀纳斯和睦村这一带啊，然后还有这个世界。

魔鬼城啊。体验这个千回西域表演呢，一起去品尝各种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参加这个篝火晚会呀，每一帧都是大片，每一帧全部都是难忘的记忆。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之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但是我再温馨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就是名额只剩最后十个位置，只剩最后十个位置，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抢定啊，错过等明年。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好，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我们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

0: 子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风。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0: 帮主来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0: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帮主。
1: 嗯，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让明天随风飘荡。来吧，这会儿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这几位好朋友啊，爽爽、小姨、风铃儿、
1: 欢迎欢迎。
0: 嗯，小姨是去吃席了。
1: 这会儿中午吃席呀、
0: 哇
1: 啊，
0: 这一大盘炒粉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1: 哦，吃酒席。
0: 嗯，风铃说呀，说点好玩的吧。
1: 嗯，
0: 困死在这里了，
1: 来吧，说点好玩的吧。
0: 嗯，今天呢可能还是没怎么下雨啊，不怎么下雨。
1: 嗯，
0: 今天下午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的气象预报啊，咱们市区和乡镇呢还是多云，局地是小雨，温度呢在32到36度之间。嗯，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小姨这是在哪儿吃的席啊？挺不错的，猪脚石斑鱼。
1: 嗯，看着像文昌大席呀、
0: 这席看着真不错，这一大盘的全家福。盘子应该也就只有在吃席的时候才能用得上吧，平常也用不上这大盘子。
1: 主要是酒席吃不饱。
0: 吃不饱吗？这一大盘子炒粉、这酒席肯定吃得饱。
1: 大爷说下午还带班吗？今天不带了。
0: 今天不带了。
1: 你不能天天带呀。啊。这个可乐小姨带着你老公去吃的席呀、不容易呀、这见一面太难了。他说最近太忙了，那可不是吗？都个把月没见过了。
0: 有啥问题和路况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直接搜索到交通954留言，也可以打电话46-0954。

0: 4960954。
1: 来留言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注一下宣传吧。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啊，交通954主播带队，需要5天的时间就可以跟着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在暑期结束前，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整个活动的详情了。

0: 小朋友玩的。来关注一下活动啊，又是一个警察局的活动。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九五司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啊，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取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进行间啊，周六下午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周六下午不见不散。美女说我这里的新歌好听啊，
1: 这都是老歌了，这都几年了嘛，
0: 没听过的咱一律把它概括为新歌。
1: 你买的这专辑是不是你买的？
0: 必然是啊。
1: 哦，
0: 买错了吗？以为登的是我自己的号呢。
1: 嗯。
0: 风铃啊，他说呢，车子的车胎监测器好像坏了，一直闪，这样车辆的年审能过吗？车胎监测器
1: 跟年审没有关系。
0: 啊、
1: 嗯，跟年审没有关系，你完全可以不用换。
0: 你修一修呗。
1: 它不是年审的项目。你车胎监测不是年审的项目，想换就换。
0: 你不也得修一下吗？这日常开车的时候觉得车胎监测器还是挺管用的。
1: 不想换你自己能够判断，那你就放着就好了啊。
0: 去年的新专辑吧。
1: 今年的。今年的，
0: 今年吗？
1: 对，
0: 哦，那就今年早些时候了。这张专辑啊，没有溅起太大的水花，可能是因为啊，他之前的歌都太经典了。
1: 哎，转身离开，没买，没买。
0: 哦，我是买了个单曲。
1: 不是，啊，是。
0: 对，我买了个单曲。
1: 你买了个单曲，
0: 对、啊、嗯、啊、F3 嘛 ，F3 和他，
1: 对，3块钱。
0: 杰哥说呀，这个星期呢都要往秀英去送货，师傅陪小孩出去玩了，老板亲自送货。
1: 嗯，
0: 我早上还说呢，想去杰哥的公司上班，因为他们公司啊，如果员工只要回内地的话啊，每年会报销2次来回的路费，就是机票钱。
1: 哦，回家
0: 啊，
1: 报销路费，
0: 就是如果8月15和春节回家的话，来回2趟都报销。
1: 你看看，杰哥给我挂个职，给我挂个名。啊、哦，月亮说呀，他今天晚上有个饭局，朋友约他，他打赌他会失忆啊。你失忆不了，放心吧啊。
0: 风铃说呢，能正常显示就是胎压不够的标一直亮。4个胎压就一直闪，那你看着不难受吗？
1: 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保留着。
0: 啊，
1: 哎，根据自己的。

0: 再问。
1: 来，周二的下午，这会儿正是犯困的时候，主要是也没有下雨。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如果实在犯困呢，实在困得受不了了，找地儿眯一会儿。
2: 嗯，
1: 如果还想坚持，来跟我们聊聊天啊。嗯，月亮说突然忘记了我旁边那个姐姐叫什么了。嗯，不需要知道名字。
2: 嗯，没关系。
1: 对，
2: 不用记得，
1: 你就知道旁边是个姐姐就行。
2: 嗯，对，哦、是。

0: 热搜，
1: 嗯、
0: 应该都是问你们的，
1: 嗯、
0: 说你们九零后啊，就是1990年到1999年出生的，
1: 嗯，
0: 最大的是35岁，
1: 是，
0: 最小的是26岁，出生的时候呢，人口约2.1亿，
1: 嗯，
0: 今年啊，还有1.7亿，
1: 然后呢，2.1亿，那消失的人呢，消失了4000万，
0: 嗯，
1: 就是我们
0: 有3000多万吧，
1: 睡了，
0: 睡了，嗯、还有7300万人呢是单身，已婚的有50%，就一半。
1: 啊，
0: 嗯，你是这56.7%里面的。
1: 天哪！
0: 超过90%的90后啊，处于负债的状态。
1: 哎，
0: 你也是这里面的。
1: 太标准了
0: 啊！人均约12.1万。
1: 嗯
0: 嗯，你不止，主要的债务是房子。
1: 嗯、哎，
0: 大多呢都被90后扛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嗯，大部分的90后啊，疲惫不堪。
1: 哎、
0: 目光呆滞，
1: 太有了，
0: 负重前行，
1: 太有了，
0: 嗯，
1: 说得非常的准确，
0: 嗯、啊、辛苦了，
1: 一点都没有差。
0: 说九零后的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哎，那样吧，能过能过一天是一天，反正。哇、嗯啊，龙哥说他染了个红头发啊，是不是有点叛逆了？这80后到了叛逆的时候，染红头发就染红头发嘛、
0: 嗯、
1: 你再不染红头发，哎，你家儿子就要染红头发了。欢迎季风湮灭。小宝说知性姐姐声音好听啊，好听你就多听会儿哦、
0: 嗯、谢谢。
1: 季风湮灭说昨天跟大胳膊打球，他拉伤了，没关系，他是大胳膊嘛，大胳膊打球肯定容易拉伤，但小胳膊就没有问题啊。季风说哥弟是90后吗？哥弟是80后啊，哥弟81年的。月亮说给你们说个伤心的事，00后最大的26，最小的17啊，27年以后就没有00后了，27年以后00后依然在啊，依然在。
0: 炒锅他说呢，这个秋海大道的路什么时候修好啊？
1: 嗯，
0: 现在都没有看见大车了，
1: 必然看不见大车呀，
0: 没有了，开车都没感觉了、
1: 哦、
0: 那块都封闭管制了，小车都没法走，更别说大车啦。
1: 嗯，杰哥说的那么危险啊，能过一天是一天、
0: 嗯、
1: 应该是我们80后开心一天是一天，
0: 对
1: 天
0: 咱们开心就好、
1: 哎、对，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的顶着，
0: 咱们开心就行，
1: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心态、
0: 嗯、
1: 啊，要保持，
0: 哎，
1: 要保持这种心态。
0: 是
1: 樊总说帅哥美女下午好啊、
0: 哦、
1: 他说90后的他现在变成了厚脸皮，
0: 是吗？
1: 哦，嗯，你是变的吗？
0: 你不是
1: 他们
0: 一直这样吗？
1: 一直都有吗？你这个事儿你可不能把它
0: 算到年纪上，
1: 归责于时间
0: 啊。
1: 哦，风铃说棕黄色又去染头发了，
0: 嗯，
1: 你看一看就是又染头发了，
0: 自己说了嘛，底子好、
1: 嗯、嗨。小鱼上班了，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0: 我刚刚没跟人家回复这个秋海大道啊，秋海大道啊说是之前发布的消息是说计划尽量在开学之前修完，但是没有具体的工期时间。
1: 这不是个小工程。

0: 它还有点麻烦，修复需要时间啊，反正再修了。来看一下，马上发财说气温好像上来了，有38度了吧？今天没有，没有，没有啊！海口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2点钟发布的，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有小雨，西北风3级，气温是32到36度，最高36度。
1: 嗯，
0: 所以呢，没有那么大。嗯。月亮说：“哥弟呀，你小时候有没有给广告公司打电话答题过啊？有没有被爸妈打过？没有。给广告公司打电话答题是什么？
1: 这是90后的时代印记吗？
0: 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个事儿啊？我只是打电话充过 Q 币，可管用了。
1: Q 币
0: 啊，充 Q 币打电话呀？
1: 充什么 Q 币
0: ？QQ 币呀、
1: 啊？
0: 啊，你不打电话充 QQ 币，你怎么买QQ 空间的皮肤
1: 啊？
0: 啊，怎么买 QQ 秀？”来，朋友们，这会儿啊，有路况啊，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同时呢，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0: 对，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00后啊，
1: 嗯，39度
0: 啊。啊，
1: 夜夜说外面有39度，
0: 车晒的
1: 啊、
0: 车晒的。
1: 嗯，
0: 莫央说咋还要回踩吗？你现在去翻翻你那个QQ 叫什么
1: QQ 空间
0: 留言 QQ 空间的叫留言区还是叫留言本忘了、全是这些啊，踩一踩。
1: 村长还常常种菜呢。
0: 村长有一个庄园梦，他想成为农场主，所以他种菜呀、种了几十年了。
1: 村长的那个农场里面 金灿灿的。
0: 对，目前身边农场等级
1: 最高的、
0: 比他高的就太少了，
1: 没有比他高的。
0: 他现在那个农场里边都养什么呀？
1: 啊，
0: 都已经开始养《山海经》里的动物了。
1: 哦哟，
0: 就是普通的动物都已经养无可养了，
1: 没法养了，
0: 开始养麒麟，
1: 嗯，
0: 貔貅，
1: 嚯，
0: 哎，赑屃，
1: 哎呦，
0: 养龙养凤凰了，开始啊。村长二弟说：“说说你们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什么时候？是什么电影？来吧，分享分享你第一次。”
1: 我们那个年代早啊，
0: 没有
1: 实实在在的走到线下的这种电影院，是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那种小影厅，在学校里面。看什么看什么忘记了，
0: 学校里，
1: 嗯，
0: 大学吗？
1: 大学，嗯，
0: 大学
1: 电影院呢？
0: 大学才开始看电影，
1: 嗯，
0: 那你是有点 out 了。
1: 我们80后嘛，你们90后，人家都早呀。
0: 我是第一次看电影，现在应该还能记得，大概是我在2年级的时候，99年。在我们镇的大礼堂，我们那儿有大礼堂，去看了一部电影，当然了也没有花钱，我同桌带我去的，看着还是个黑白电影，以前那种幕布的，2块钱的电影票，我俩也没花，因为他二大爷在那儿当保安，在门口检票。
1: 带你们进去的，
0: 所以呢他去刷脸，然后就把我给带进去了，看的什么已经忘了，记不清了，反正就记得2块钱的电影票，去看了一场啊，在我们那儿大礼堂，后来大礼堂也拆了，
1: 挺好的，挺有意义的，
0: 是后来我俩也闹掰了啊，打了2次架。
1: 杰哥说呀，说起 QQ， 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扔过漂流瓶？扔过呀，
0: 扔过。
1: 哎呦，扔到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呢，还。
0: 哎，
1: 他说呢，他用漂流瓶啊许愿不要再有暑假作业了。然后被老师给捞走了，这
0: 么
1: 巧的吗？
0: 你那个漂流瓶都没扔出你们那个镇
1: 啊，这太巧了。

0: 我好那个叫 QQ 空间里的说说呀，
1: 嗯，
0: 忘了，
1: 没玩过说说吗？
0: 不过也删差不多了，
1: 得写呀。
0: 嗯，
1: 小月亮说他 QQ 五十一级。
0: 嗯，我欢迎蓝魂姐。
1: 我们的 QQ
0: QQ
1: 等级高。
0: QQ 啊，
1: 我看一下啊，怎么看呢？
0: 看看我们那个多少级就行了。
1: 我们这个这多少级？六十六。
0: 六十六级。
1: 风铃说啊，第一次看电影，人家播放队跑到他们小区里面的，跑到他们小厂里面宿舍区
0: 啊，
1: 放的什么记不清了，反正那个时候地雷战呀地道战都有看，特别是地道战看了好多遍。
0: 你要这样说呀，我刚刚说的那个呀是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你要说村里边的放电影那可早了啊，那可能1995、1996年，我就看着电影了。
1: 哎呦，
0: 村大队放电影，
1: 嗯，常去看。
0: 哎，那肯定得去呀。
1: 嗯，
0: 搬着小板凳就去了。
1: 嗯，
0: 那主要也就是这些。
1: 嗯，
0: 闪闪的红星。
1: 嗯
0: 啊，地雷战、地道战。
1: 嗯。

0: 他说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应该是98年，当时看的电影啊叫做《风云雄霸天下》。
1: 风云雄霸天下，
0: 这不是个电视剧吗？
1: 对呀、啊，
0: 宽哥，你跟我是同龄吧？
1: 嗯，他同龄，虽然看着不像啊，但确实是同龄。
0: 对、
1: 啊。彬彬有礼说，第一次看电影是《少年犯》，学校组织看的，
0: 哦、
1: 还上小学那会儿。
0: 嗯
1: 啊、
0: 哦，
1: 你说到这个呀，我上初中，刚上初一那会儿啊。我们还有这个法治教育呢，
0: 嗯，
1: 法治教育，
0: 嗯，
1: 卡车，
0: 嗯，
1: 拉着罪犯，
0: 嗯，
1: 去学校里边做普法教育，
0: 哦，挺有意义的，
1: 嗯
0: 嗯。风铃说啊，你要说去电影院的话，那记忆就深刻了。2岁8年级，2年级8岁去的，
1: 还2岁8年级，他可真厉害，嘿。还两岁上八年级，
0: 2年级8岁，他看的雷锋，
1: 他是个神童，在学校出生的。兵哥说呀，以前比较情绪化，现在是该说成熟了呢，还是麻木了呢？反正每天有很多棘手的事儿，慢慢就过去了，心情啊也没啥大起大落，只能说对工作和生活没有太多的期待了，啊。
0: 嗯，
1: 龙帅说他 QQ 2个皇冠3个星星了，131级。
0: 你应该是从有 QQ 的时候就一直在挂着吧？
1: 对，一直在玩。
0: 嗯
1: ，HY 他的是111级。
0: 好意哟，你们都厉害哟！
1: 我现在都不怎么挂了。
0: 嗯。
1: QQ 号几位的呀？好像我跟周末我俩都是7位的。
0: 嗯。
1: 8位的。对，我俩都是8位的。
0: 对，周末是8位的，反正
1: 我也是。
0: 因为记着当时有一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我们当时来了几个学校实习的小朋友，当时好像是海南师范大学的吧？
1: 嗯。
0: 忘了是让他们做个什么东西了，
1: 发给他，
0: 说发给他，他说呢发到他邮箱吧，然后呢就把这个 QQ 邮箱发了一下，一直都没有收到。后来呢第二天就问这些小孩为什么不发呢，没有做吗？他们说做了呀，但是你那个 QQ 号是个有问题，
1: 少一位数。365说第一次去看电影是爸爸带去的镇上的电影院，那部电影就是《大话西游》，那是他人生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的电影。嗯，
0: 黄先生他说呢，第一部电影啊看的是《泰坦尼克号》，猜猜是几几后？
1: 哦，
0: 你得是
1: 80初，
0: 85后吧？
1: 老家有点远，但我有点闲，也许能陪你走一圈。
0: 云淡风轻说第一次看电影啊是古今大战秦俑情，同学爸爸放电影的，免费进去看。那你应该是，这也是90几年的时候的电影啊，
1: 我这个都没看过。
0: 97年还是90几年，
1: 这个我都没看过。来看看 B 说呀，下午好，来打卡了。前两天他们家隔壁村有孩子跟着他爷爷去放羊，因为有羊落单了，他爷爷就去找，爷爷就让孩子单独等他，等到爷爷把羊找回来，孩子就不见了。等家人去找的时候，后来在水坑里发现了孩子。他关键是这个坑是
0: 修路呢，
1: 当地挖的，
0: 嗯
1: 啊，挖了土到别的地方去填路的。前段时间一直下雨，导致坑里的水很深，关键是坑的周围没有拉警戒线，也没有围起来，也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暑假期间各位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家的娃，不要，尤其是去乡下不要野泳，不要看那个河看那个沟就往里下啊。想要游泳那找个泳池，家长在旁边，你看池塘啊，水坑啊，小野河呀，切记不要往里下，
0: 太危险了啊，
1: 太危险了。莎莎 QQ 等级在哪儿看呢？你别看了，你不知道在哪儿看就别看了。江湖野松鼠说呀，暴露年龄了，第一次进电影院是幼儿园的时候，跟爸妈去电影院看了秋菊打官司。
0: 哎呦，
1: 那个时候电影院在新华北就现在百货大楼对面。
0: 哦，
1: 那可真的是有年代感，
0: 有年代了，
1: 就时代的记忆。
0: 来吧，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

0: 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4: 云淡风轻他说90年上映的大战古今大战秦永庆，在老的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看的，
3: 现在那些地方都没有了，对吧？你看以前有好各个镇都有自己的礼堂，开会用的礼堂，还有什么呢？供销大楼、供销社，这都是标配。
4: 嗯，
3: 那现在上哪儿找去啊？没了。破局说不想跑外卖太热，天天跑15个小时。我说你这15个小时怎么跑的？他说能跑。那你这也太辛苦了点儿。
4: 辛苦多赚点儿。
3: 嗯，
4: 爽爽啊，他说今天厉害了，拉了3个单，拉的呀都是他前几天拉过的乘客。哎，缘分啊。
3: 不一定是缘分呢。有没有可能就这几个人打车
4: 啊？
3: 你没问问他们，你就老是你们打车呀。可能他们打车的频次会比较高一些。
4: 嗯，
3: 哎，每天出门都打车。搁浅说搁第8号去看白兔演唱会了吗？没有，那肯定是去不了啊。嗯，麻椒糖糕说小时候还知道供销社呀，6-7岁的时候过年去打过酱油。我们那儿供销社不打酱油，我们那儿供销社呀，就是像什么呢？那就是个百货大楼嘛，
4: 嗯，
3: 就是大超市，
4: 嗯，
3: 大超市，小卖部没有。

0: 啊，现在上映的《功夫女足》，
1: 对，
0: 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他说可能时代不一样，笑点也不一样了，好评率啊没有那么高。是的，是的。柯健说等12月份三亚周杰伦的演唱会。周杰伦12月份要来三亚开演唱会啊。
2: 嗯
0: 啊，买票吧，那就买吧，就这2个月好好的上上班，
2: 嗯，
0: 攒攒钱，
2: 嗯，
0: 哎，开票的时候抢个票，买个票，哦，
2: 加油吧。
0: 对，
2: 龙帅说他们那个时候啊，
0: 嗯，
2: 每个村大队有电影院，是那种石凳子，现在都拆完了。
0: 嗯，
2: 我那天去美德村逛了一下，人家美德村不是有一个大广场吗，
0: 嗯，
2: 有戏台，
0: 嗯，
2: 戏台前面呢就修了石凳子的座位，而且是从低到高，从前到后，从低到高那么排下去的，就感觉这个村啊，嗯，文化氛围挺浓的。
0: 哎，咱们海南很多村里边都有戏台，
2: 嗯，
0: 有戏台，
2: 嗯，
0: 有大榕树，
2: 嗯
0: 嗯，有小广场。
2: 嗯，
0: 后局说秀英区永安路周围有哪些公办幼儿园呢？小孩明年得上了。你连你们家周边哪个幼儿园都没清楚呢，小孩明年得上了啊？你这个都不了解，这是最基础的吧，这最基本的情况了，你不了解啊？永安路周围公办幼儿园，你得看看你家最近的在哪儿啊。你上海一半啊，海一半平台上搜一下，然后找到你们家住的地方，那附近的那个那学校地图就出来了。

0: 租房住的，你现在孩子上幼儿园开始，你就要把租赁证给办好了，千万别影响回头孩子上小学。
1: 嗯。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其他问题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对吧？下午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小话题啊，聊一聊第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看的什么电影，还记得吗
1: ？QQ 还玩着吗？
0: 啊，
1: 现在有好多游戏呢。以前养过小宠，养过小宠物，种过菜，养过鱼。
0: 停车位抢车位，
1: 打过里面的游戏，
0: 哎，
1: 内容挺丰富的啊，还充过钻，
0: QQ 黄钻，知道是什么吗？
1: 黄钻是装饰空间的吧？
0: 对 ，QQ 绿钻
1: 是 QQ 音乐嘛？
0: 哎，还有 QQ 粉钻，
1: 粉钻好像是养宠物的吧？
0: 那 QQ 游戏的，
1: 哦，游戏的，
0: 哎。还有什么紫钻，反正太多了，
1: 挺多的，
0: 哎，各种颜色的钻，谷子的乔说还有 QQ 秀，对，那以前没有 QQ 秀多没面子，而且 QQ 秀那些衣服什么都是按月来的，过这个月就过期了，
1: 是啊。

0: 南红姐说 QQ 现在就是上传孩子照片，
1: 对，
0: 别的不玩了，
1: 嗯，
0: 哎，当个这个
1: 收藏夹，
0: 存储空间，
1: 嗯嗯。我们80后是这样的，
0: 其实就可以直接上传到网盘呢，
1: 嗯，你看现在的朋友都会上传网盘。

0: 盘嘛，我们是上传 QQ 空间。
1: 嗯，对，刚刚说了啊，黄钻啊，装扮 QQ 空间的。
0: 嗯，
1: 还有 QQ 红钻是 QQ 会员可以提升你的 QQ 等级，加速提升等级。
0: W 说他就是美德村的，有时候呢总有唱戏的，一唱唱到半夜，还有池塘荷花。
1: 嗯，
0: 对呀，你们村门口就靠近长滨路这一侧的那个池塘，大片大片的荷花，真的是挺漂亮的。而且人家这个村啊修得特别好，围着那个池塘还修了一条木栈道，
1: 你看看。
0: 嗯，
1: 兵哥说感觉小时候都是学校组织看电影，每次回来都要写个观后感，挺美好的事情。
0: 嗯，
1: 非要有个煞风景的作业，最有印象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小时候到学校倒没组织过这些
0: 啊，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0: 嗯
1: 嗯，我上小学以后没两年，大礼堂拆了，
0: 嗯，
1: 拆了改市集了，改集市了。
0: 啊，
1: 改了集市以后啊，就没有地儿看电影了。啊、你看还是小鱼懂，小鱼玩这个网络玩的比较明白。
0: 嗯，
1: 啊、黑钻 DNF， 你知道 DNF 吗？
0: 不知道
1: 啊，
0: 没听过。
1: DNF， 地下城。
0: 哦、嗯、哦，你说地下城，我知道了。
1: 嗯，它是蓝钻 QQ 游戏平台，
0: 嗯，
1: 红钻是 QQ 秀、嗯、
0: 啊。
1: 那我记得还有粉钻呢。
0: 我也记得有粉钻的。
1: 嗯，那个时候就看谁的 QQ。哎，那些功能啊，
0: 嗯，
1: 开的
0: 多，
1: 那个图像、那个图标，看谁开的多。
0: 对呀，
1: 嗯，
0: 那个也是要花钱的。
1: 嗯。

0: 来吧，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哎，谷子乔叔还记得当时的 QQ 签名吗？已经记不清了，已经记不得了，
1: 都可诗情画意呢。
0: 嗯，什么在那个什么的肖邦也弹不出什么的悲伤。
1: 对，是。
0: 对，还有火星文，对，那个时候还有火星输入法呢。现在还有朋友的微信名是火星文的呢。来关注一下宣传吧，暑假结束前啊，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救护司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依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次性价比超高的居家旅行。回复自驾到救护司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我看昨天领队发了一下，因为他自己踩的线，他有很多玩的地方啊都是没开发的纯天然的那种地方，特别漂亮，连个人都没有，茫茫的大草原上就一条土路，你就感受到那种那个叫什么陇盖四牙
1: 啊，
0: 就是就那个感觉。陇盖四牙
1: 什么说什么呢，
0: 那个诗啊。
1: 嗯，
0: 你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1: 不要再说这个词儿了。
0: 陇盖四牙，
1: 嗯，
0: 那个前面那个词儿，
1: 你概括就好了。
0: 你没明白我在说什么？
1: 没明白。
0: 形容草原。
1: 嗯，
0: 对，天苍苍，野茫茫嘛，你看看。
1: 哦，天苍苍，野茫茫啊。
0: 就是草原为席，天空为背。就是你不管往哪个方向看，你感觉这个草原都看不到尽头。

0: 到大草原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1: 嗯，那胡同学说的对啊，感觉很像宫崎骏动画中的那种场景，是特别美，特别漂亮。
0: 就电脑桌面吧。
1: 哎，还有一些散落在草原上的小蒙古包，哎，那些自由吃草的牛马和羊，跟咱上班的不太一样。
0: 跟人家能一样吗？

0: 哦，你看还得爽爽，哎，
1: 嗯，
0: 你们曾经都没少去网吧呀。
1: 嗯，
0: 啊，他说我弄错了，粉钻是宠物，蓝钻游戏，紫钻是炫舞，红钻是 QQ 秀。哎，
2: 静静目睹你在不远处。
0: 嗯，爽爽什么会员都有，那一个也差不了啊。那能落了他？
1: 嗯
0: 啊，
1: 嗯啊。东说了，你是想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吗？
0: 哎，对，
1: 啊，
0: 哎，是这个意思。这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朋友呢？哦，可了一说呀，以后借会员啊，找爽爽借。
1: 嗯，
0: 他什么会员都有，就是那种什么看电视啊，
1: 啊，
0: 各平台的会员全都有。
2: 直觉会带领。
0: 那可以，那个。爽爽回头把你的爱奇艺或者是腾讯会员借我用一下子，我看看。我最近特别想看那个《一人之下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你们刚出了，你看了没？
1: 没听说。
0: 嗯，好像是爱奇艺平台吧。
1: 嗯，没见到有啊。
0: 嗯，就是今年，
1: 嗯，
0: 和明年会出很多之前我们看到的爆款剧的续集。
1: 哦。
0: 嗯，
1: 明年可以好好看一下了。
0: 一人之下一共才拍到第二部啊。对，
1: 1988说小时候上学的暑假作业啊，暑假光顾着玩了，一个字没写，要开学了就拿同学的抄了一个下午。
0: 嗯，而且那个时候不光是抄啊，把笔三个笔用胶带绑一排啊，同时写三行。
1: 嗯，
0: 哎，那个速度老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但老师不跟我们计较，是吧？以前觉得哎呀完美。嗯，
1: 时差说呢，以前是绿钻会员，还用会员呢买了陈奕迅深圳的演唱会。
0: 哦，那也一几年的时候了。
1: 哎呦，那真的很早期了吧？
0: 嗨，你不能提这个事儿。你要提这个事儿，歌迪现在还也是绿钻的啊。歌迪现在绿钻都 V7 快到 V8 了，成长值都到3万多了。常年歌迪常年绿钻会员。

0: 怎么了？你在思考一些什么样的人生呢？还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思考，思考人生，爽爽说什么呢？可以，没问题。
0: 他这视频
1: 啊
0: 平台的会员
1: 哦，
0: 他是真有啊。
1: 嗯，
0: 海南周星驰说：“说到那么美丽的草原没见过，但是一片金黄色的稻谷田园，小说时候看。”小时候看过，现在想起来还真是书本的图片一样。那现在回去没有这种场景了，很多田地都让种别的了。

0: 在
1: 不好好上班，让别人监督你。
2: 海南周星驰说呢，说那么美丽的草原都没有见过啊！
1: 我刚念过了，
2: 刚说了，
1: 刚刚念过，对。
0: 看到的吗？
1: 上一句说的。可廖琦说呀，一人之下动漫都出到6了，我们没有看。
2: 没看过，
1: 没有看，
2: 没听过，
1: 包括剑来的动漫我也没有看。
2: 哦，
1: 但是呢，最近每天睡觉之前会，看2章节剑来的小说，刚刚起头。因为我看的小说都是长篇的。
2: 嗯，
1: 我是上一部是前年开始看的小说，到现在都没看完呢。
2: 哦，
1: 还在连载呢。
2: 嗯，
1: 那叫《烟雨楼》。
2: 哦，
1: 看了2年多了。
2: 嗯，
1: 还没有看完。
2: 慢慢看呗，
1: 慢慢看呗，每天睡觉前看个几章。
2: 人家那个周末不是在看的那个动漫叫什么？
1: 叫什么？
2: 凡人修仙传，说都10来年了。
1: 我上高中就看完了。
2: 哦。

0: 《凡人修仙传》是高中看的还是大学看的？
1: 嗯，
0: 反正那个早早就看完了。
1: 嗯
0: 嗯。他也看小说？
1: 看呀。
0: 啊？
1: 嗯，看小说，看动画片。
0: 他呀？
1: 嗯，
2: 是。
1: 怎么了？人家四十就不能看了吗？
0: 幼稚。
1: 嗯，
0: 太过幼稚，还看动画片，还玩换装游戏。
1: 哎，他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啊。大家有啥问题可以及时给我们留言过来啊。
0: 嗯，看到了吗？你看到
1: 那颗包小样
0: 来听一下。
3: 哥里亚哥里亚，
0: 哎，
3: 海速快速路西往东方向，
0: 嗯，
3: 过了星辰大道，想往前几百米的中间车道有一个奥迪Q8哟，快在那里了，两个人下来路中间打电话，也没有放三角板的。
1: 嗯
0: 嗯，
3: 那里已经堵上了。
1: 好，有个车坏了啊。

大家有碰到路况的话，欢迎及时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石莎莎说呢，他呀之前看龙族的小说，现在动画已经出两季了，儿子姑娘跟他一起看，都看上瘾了，把小说啊一到五部看了好几遍，喜欢呢就可以不断的去回味它。

0: 来吧，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和路况，一会儿回来。不要
1: 再哭，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的三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个路面上的通行状态还行，大部分的主干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非常稳定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压力不算是太大，但是个别路段呢有正在施工的一个情况，要提示大家来格外关注一下。像金垦路呢，目前跟银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路中间是有围挡施工，然后就导致双侧都分别只剩下了一条车道，但是它这个施工的地方不算太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啊，大家还是可以正常来过的，经过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比较堵车的路段，像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呢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呢在秋海大道过来了之后，接近往龙坤南大道这边走，现在有明显的大片的缓行，这个呢也是因为受到了之前有事故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事故的这个车辆是挪到中间去进行处置了，就是挪到了不影响道路通行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后方确实还是排了很长的一个队伍，或者说看看是不是又有新的事故发生了呢，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沟通一下。也建议大家呢，海秀快速路自西向东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先从秋海大道下到桥下来通行，会更加的顺畅一下，不然会更加顺畅一些，不然的话呢你一直直着走去龙坤南的这个匝道的话，桥面上也会耗费很多的时间，不如提前从秋海下匝道。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节点，像是龙华路东段，目前来看还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有堵车的一个情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现在门前双向也都是有明显的缓行，尤其是受到施工影响，还有车辆要进出医院的这个停车场，大家经过的话呢，都得格外的留意啊，或者说不太想在这个施工的路段走，您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比如说玉河路啊，适当来考虑绕行也是可以的。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选择海秀东路来绕。海秀东呢也得提示大家，从海淀商业大厦门前一路啊，如果去海辅路的话，这一大路上都是有明显的行车缓慢，也是因为受到了右侧车道有围挡施工，大家经过也是靠着中间呢，或者靠着左侧一点的车道来通行，会更加的好走一些。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包括进出城包括高速方面，这个时间节点还都算是比较顺畅的，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当然了，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特殊的路况呢，也欢迎您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直接反馈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

0: 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宣传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4: 上午好，我是赵鑫。
3: 嗯，
4: 风铃帅就是这样的，不影响年审是吧？那就不管了。
3: 嗯，不影响。
4: 你嗯，年审是不会影响了，但是你不去检查一下吗？嗯，胎压它的报警器也一直在亮着。
3: 嗯，各地明天不顶周末的早班，对，明天早上还是美丽自己上，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大家多跟他聊聊天，多跟他互动互动啊，有问题多问一问他。那今天有问题的先别问了，攒着，明天早上再问啊。

0: 海南周星驰他说图片上啊没有在现场的感觉那么好，那个时候收水稻啊还是手动的，最怕帮忙了，一天下来很累啊，虽然帮的不多吧，大多时间都是在抓鱼抓螃蟹，现在回味起来是真开心的呀。可惜的是儿时的玩伴呀，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杰哥说下雨的时候，嫌他下雨热嫌他下雨热又嫌他热这就正常了，但是呢，人不说吗？是吧？天要下雨，这不是非人力能左右的。不是说咱想要什么，它就能来什么的。就顺其自然就好。下雨就打伞出太阳就，在室内吹空调。

0: 斌哥说呀，能看连载的电子书就厉害啊，只能看纸质，电子的感觉在一个地方停滞了，看不懂了。对，我也不行，我没有办法在手机上面看书。来，是曲小兔吗？
1: 应该是。
2: 嗯，
1: 乖吗最近？
0: 杰哥说呀，明天他陪我上早节目，他就坐旁边不吭声。
1: 嗯、哎，可以。
0: 蛋糕来。
1: 杰哥说带俩，
0: 带来也没用，都进不来，没有办法给大家直播吃蛋糕啊。肆意蔓延，
1: 说完了再见。给你弄一个可以吃的直播间啊。
0: 嗯。
3: 我熬了一整夜，想抱着你的脸。
1: 来吧，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啊，还有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3: 治愈不了我此刻失眠到明天。
0: 风铃他说呢，2006年上大学开始，你也是2006年上的大学啊？
1: 嗯，
0: 他电子书小说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停过。
1: 形成习惯了，我睡觉之前必须得看一会儿小说，
0: 嗯、
1: 就是再累呀、啊
0: 嗯，
1: 也得看一会儿，看一会儿、嗯，可能看个3-5分钟，眼睛就睁不开了，眼皮特别沉，这个时候睡觉啊，会睡得特别舒服。

0: 所以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啊，今天又是回忆的主题，聊聊啊小时候的电影。
1: 还好吗？一转眼过了半年。
2: 再挣扎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自驾招募呢还在继续当中，
0: 再挣扎一下。
2: 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咱们这个行程呢是落地北京，自己飞到北京去，然后呢从北京开车去内蒙古锡林郭勒，时间呢是8月22号到28号啊，一周的时间。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穿越草原，去经过沙漠，去看到火山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地貌形态呢都能够碰得到，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大家可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看行程。我小样啊，他说呢没有完整的看完过一部小说，我是没在手机上面从来没看过，但是书的话有看过很多。哎，
0: 看到哪儿的书？阿苏啊，
2: 书本呢？咱俩都不同频，
0: 没有默契，
2: 散了吧。杰哥说：“快速路西往东方向，海垦匝道，金垦吧，金垦上来啊，堵得不动。”哎，
0: 嗯，哎呀，那明天中午下午你就自己上了啊，
2: 可以。哦，刚刚包小样是不是说那边有交通事故呢？Viva 他说呢，刚才看了直播，发现男主播呀跟大鹏长得一样一样的，
0: 是
2: 恭喜你啊，刚得奖，
0: 对，最佳导演，最佳导演啊。

0: 阿巴说海域快速路堵车，
1: 是有事故吧？
0: 西往东方向，那
1: 啊，
0: 是过了京肯匝道，过了京肯匝道，从京肯匝道一直到秋海匝道这边，有事故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新说，听你们广播里的声音真好听，是吧？那就好听，就多听听吧。还能正经直说，看过唐家三少的小说吗？他高中时候喜欢看他的，都看过，都看过。云淡风轻说，21年驻村开始看《剑来》，到现在还没有看完。你看看，我今年才开始看，你说我得看到什么时候去？1200多万字，
1: 慢慢看呀，
0: 一
1: 每
0: 千，
1: 天不都有这么一个，你如果它是一直连载的话，
0: 没有，
1: 你每天都会
0: 完结了。
1: 完结了，你也可以慢慢看呀，
0: 1200多万还是1300多万字？
1: 就是你每天忙完自己的事情，你都会要看它一下嘛，你就每天都会有个期待呀，不是挺好的吗？
0: 是有期待，但是，
1: 你会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发展。然后呢，每天都会有这么一个固定的动作呀，就是生活是有奔头的，有这种感觉吗？1988说，秋海大道上快速路这个口啊，改了之后呢，每次堵啊，屏风也堵。你是说它堵，可能更大一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一条车道吧，上匝道口。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有交通事故。所以才导致堵车啊。
0: 你看，这1332万字，你一天看1万个字儿，你需要看1300多天，也就是4、5年。
1: 又来了一个。
0: 看4、5年，你就且看着吧。
1: 老姐妹给你冠名了。
0: 感谢李十一的妈妈，你这几天没来呀，各地连汤都没喝上。
1: 舅舅就指着你来呢。
0: 哎呀，你可得多来呀。来朋友们啊，有路况有问题，咱们都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啊。梦洒夜城说："美丽啊，早上那个也不想给你上班，下午这个也说明天不给你上班。"
1: 我自己上呗，
0: 对呀，
1: 没了他们，我还不上了呢。
0: 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1: 这是我的问题吗？这是他们的问题啊。
0: 没有张屠户，还吃不了什么猪。
1: 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0: 我们的问题，
1: 啊。
0: 我们影响他发挥，影响他发挥主要是
1: 这都是看小说的朋友们来聚会了。风流他说呢，
0: 你以后叫他阿达，
1: 阿达，
0: 对，
1: 这是你的，
0: 他就是
1: 你
0: 他的朋友才能叫他阿达，
1: 哦，阿达
0: 对，
1: 啊，
0: 阿达
1: 阿达说呢，他看到男主救赎鼻涕虫那会儿，因为自己心情的原因就暂停了。
0: 现在追
1: 怎
0: 这
1: 么
0: 事
1: 了？这个剧情是怎么了？
0: 儿，这个剧情怎么
1: 共鸣了？
0: 我也不知道，我没看到呢。
1: 啊，
0: 他现在追遮天，遮天我早就看完了。对，我看了很多，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小说。

0: 维瑟叔问一下，广告时间我们发的消息你们也看到了，然后回到节目的时候信息已经看不见了，你们会往上拉往下拉接着念我们的互动吗？
1: 你问的好详细啊，
0: 得看具体的内容。
1: 内容，
0: 哎，如果这个需要在节目里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哎，就拉一拉找一找。
1: 特别是咨询问题的那是一定会回复的。
0: 哎，如果吃了喝了嘛的就可能有些时候就不拉了。佑德说，他说，各位已婚人士少看一些个爱情故事短剧啊，这是提升你们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
1: 说你们呢，我们可以多看
0: 啊，少看一些这些，对，是的，

0: 尤其是那些心灵鸡汤啊，哎呀，天天看完，就他就会给自己代入进去、
1: 嗯，
0: 我就是这么一个公主，我现在落在这一个狗窝里，哎呀，天天我这也不开心，我那也不得劲儿，我跟人家那个电视剧里边，跟人家那个爱情故事里边的那个女主比啊，差什么呀？什么也不差，都是女的，但是这个命啊，哎呀，太苦了，所以呀、啊、就要生气，嗯。对，回家之后看到那个人回来，这哎，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的。所以啊，像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你也没有办法啊，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是吧？他没有事儿，他就是看这玩意儿呗，对吧？但凡他有点正事儿，他能看这些啊，是不是啊？他但凡多看点书，增长点文化的呢，对不对？嗯，安德说有些视频真的不能看。生活需要正能量，生活太需要正能量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他不需要正能量，他需要这种偏负能量东西的内容去支撑他内心当中一些虚无缥缈的想法。他哎呀，终于有人认可我了，共鸣了，这就叫人以类聚。哎，情绪思想也是一样的，他们觉得你都不认可我，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1: 突然一下子理解了读书的那个意义了。
0: 哎、嗯，
1: 就是有一些小孩常说读书有什么用啊，你长大了之后还不是那样、
0: 啊、
1: 可是你多读点书，你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之后呢，你的精神思想是独立的、
0: 嗯、
1: 你不会被这些东西去带跑偏，
0: 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想明白事儿。
1: 哎，
0: 你能分辨真伪，能分辨好赖，能分辨哪些是你需要的，哪些是你不需要的，嗯，才能提升自己呀、啊，啊，不是说让我们舒服的东西就是好的，
1: 嗯，
0: 让人舒服的东西它往往都有毒，不管是精神层面，还是说从咱们的这个物理啊这个层面上，但凡让人感觉到舒服的。得劲儿的，他可能他都是
1: 你多问一个为什么吧、
0: 嗯、有毒的。
1: 阿达说呢，剑来呀、是需要心很平静的时候看才能有收获的，
0: 是的，
1: 得把自己带入陈平安，陈平安是
0: 主
1: 角吗？
0: 主角就是一个小伙子
1: 啊，
0: 这个小伙子很惨，哎，爹妈都没了，日子过得很清贫，特别的苦，穿个小草鞋，天天就想怎么能弄点小钱，能保证这个能吃的喝的，别人都是好运气，哎哎，这个被人家哪个大门派看中了带走了，哎，那个有多深厚的机缘啊和福气，自己啥都没有，是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咬着牙，他变成了最厉害的那个。
1: 嗯，
0: 就跟哥弟是一样的，哥弟现在也咬着牙，天天咬牙。
1: 那还不上节目。
0: 嗯，梁姐说对，这就是读书的意义。有的也说回到读书时代，让正能量充满阳光。
1: 嗯
0: 啊，关键是读书时代，有些人他就不好好读书。嘿，
1: 哎，长大了呀、嗯，才能够体会到小的时候家长老说，你要好好念书啊，读书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改变命运的方式。
0: 人不说，
1: 那小时候不懂啊。
0: 人不说了吗？人这辈子呀，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1: 嗯，
0: 第一次出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1: 嗯，
0: 第二次就是高考。啊，努力了你就有结果，努力没努力也会有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呢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啊，第三个呢，哎，第三个就有些人有第三个，有些人没有第三个，哎，就这样吧，反正呢，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
1: 1988说啊，认知越高，越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引导自己的情感，不容易被其他事情而影响。
0: 哎。你看巨王乙说呀，真的特别后悔当时没好好读书，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还是好好读不了。
1: 对，我也常这么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努力学习。但是好像
0: 真回去啊，你就忘了这回事了。因为不管是读书啊还是工作，它是一个需要长时间长阶段，需要耐力，需要毅力，需要坚持忍受痛苦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很难。如果靠着三分热度啊三分激情能做成的事儿，那些事情啊都太简单了。

0: 所以为什么咱那动不动的看着这个，哇、哦，好厉害呀，特别，为什么特别厉害？人家专注一件事儿。那武侠小说里边也说嘛，你对这个木头挥刀100万次，就这一个动作啊，挥刀100万次，你就会成为宗师。
1: 那天跟球友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说到了说想去找个教练，
0: 嗯，
1: 练一练，打一打，因为呀、啊，现在已经打不过小朋友了，
0: 哎。
1: 然后呢，另外一位球友就说，你要去学的话呢，可能前面几节课，你只，教练只会让你练一个动作，
0: 嗯，
1: 就是不停的挥拍，挥拍，挥拍，你要挥无数次拍，
0: 嗯、哎，
1: 你才能挥正确，
0: 哎，
1: 这不就是打基础吗？要么人家打球好看呢，
0: 嗯，就有没有那个其他汉语言文学毕业的朋友，就刚刚咱说的那个总结那一句话特别经典，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动作，哎。你不断的重复，重复无数次，你就会成为很厉害的人。就那句话，哎，对，快需要汉语言文学的朋友们来发挥一下你的专业特长。对，有那句话，
1: 有
0: 那句话啊、嗯，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看，任何一个行业，他能做到顶尖、做到天花板的人。
1: 嗯
0: 啊，任何一个技能能做到天花板的人，
1: 他试错了很多次的。
0: 他要的就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然后才能理解。
2: 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
1: 海南周星驰说，想知道还有谁在看火影和海贼王啊，从高中的时候开始追，
0: 我从来没看过，
1: 这两年开始不看的，
0: 嗯，
1: 不说不看就是没有那么坚持了，现在可能会拿着手机啊看一些特别精彩的片段啊，坚持了好多年了，
0: 我没看过火影海贼王，都没看过啊、火影看过一点点，海贼没看过。维斯说，如果你们已经宣布下节目了，有听众突然发了一条信息挺有意义的，你们播还是不播？不播。他说还是等下期节目继续讨论，下期节目也不讨论，过了过了，对，嗯，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开饭店啊，开饭店的打烊了，拖完地了，灯都关了，你要出去锁门的时候，有人说我要吃个面，给我煮个面，你说不好意思明天赶早
1: 例子很详细哈、
0: 啊。哎呀你看，爽爽说大家多学学他，小时候学习啊，一直很努力，在不断的努力下，他终于考上了海南网约车大学滴滴系。你真能考，
1: 你看，你要没有基础知识打底的话，你也写不出这么诗意的话。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要是没上过大学，是吧？你不是你那上面的字
1: 你怎么会这么总结呢？
0: 那上面的字你都
1: 总结不出来
0: 哦，那可不是吗？陈旭说，小时候看过电影，最有印象的就是大决战的辽沈战役。啊，应该是88、89年，他们那会儿啊，小镇上有个露天的大剧场，上千人乌泱乌泱的，现在剧场没了，被拆了啊，做成了楼盘。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车行压力依旧跟上个时间段保持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大部分的主干道呢通行的效率还是非常高效的，但是个别呢依旧是有正在施工的节点，导致大家可能通行起来会觉得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首先呢，在海秀东路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来看呢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缓行情况了，从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路呢，包括明珠广场啊等等，望海国际门前等等等等，右边的这个车道还是在进行围挡施工，大家经过的话呢，靠着中间以及稍左侧一点的车道来通行会更加的顺畅。另外呢，这个施工的地方也有三车道变一车道的这个情况，大家也是跟旁边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还有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现在双向依旧是处在大面积的围挡施工的状态，大家经过的话呢也是要格外留意一下的，现在可能路面上有一些标志标线还没有画得完全清楚，大家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通行就可以了。另外呢，在海秀桥秋海大道这边也持续的提示大家啊，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呢依旧是受到了应急抢修作业的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都是有临时管制的，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去通行的，解除管制的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大家呢也可以提前的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做绕行，如果是南北走的话，我们就选择秀英大道或者是秀垦路海垦路来有序的去通过就可以了。经过这个周边的话啊，也是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秩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双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这个点儿呢都可以放心来通行。包括上个时间段在海秀快速路秋海匝道往金垦然后再往龙昆南的这个方向去走，有这个明显的堵车缓行的情况，事故处置完毕之后呢，路面目前也已经恢复顺畅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

0: 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

0: 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享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二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下午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啊。然后今天下午大家也都能明显感觉到，下午的这个气温跟上个周相比就完全不一样了。
0: 热。
1: 对，就是从应该是上个周末开始吧，就上个周末不下雨了吗？
0: 周日
1: 周六周天两天都没下雨，然后这个周呢到目前为止也都没下，这个气温慢慢的就高回来了，
0: 尤其是上午出门的时候才明显呢。平时就是像上一周的周一到周三吧，
1: 早上出门都冷，
0: 对，很凉快，然后基本上那个空调就打个25-26，现在一上车空调调到19度。
1: 对
0: 啊，就是先得凉一会儿才行。
1: 是，而且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呢，天气预报也显示了啊，可能是会达到36度、37度左右，又回归到了咱们海口夏天比较炎热的一个态势。
0: 夏天应该有的样子。
1: 就是雨季可能是稍一高一段落了啊，
0: 好像是过去了，是不是？
1: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一些那个回温的情况啊？
0: 反正今天看天预报是没有雨，就是晴，一直是晴，然后到晚上是多云，到18点、20点就是多云的天。天气了，
1: 对，也是，
0: 但是现在是晴的天气。
1: 也是提醒大家啊，最近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呢，基本上都会和今天一样，尤其是下午要出门的，或者是在这个室外作业的各位朋友们啊，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别中暑了。
0: 天马行空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科医学知识，分享科学育儿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最近有想换工作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南就业，可以看到全岛各市县每天发布到的一些优质的岗位信息。最近还会有他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的一些这个线下招聘会的活动，大家如果说想去线下来看一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到他们的这个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到每一场线下的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方面啊，我们在本周六会有这个线下的落地活动等待各位。
0: 对，我们这周六呢还是跟大家如约而至啊，之前给大家我们在做演唱会的预告的时候就跟说过啊，在这个815的陈慧娴演唱会的现场，我们会给大家做一场警察局。那这一次呢是以反诈禁毒为主题，给大家科普反诈禁毒的相关知识啊。咱们联合海口市公安刑侦支队举办了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那这场活动当中呢，我们会有主题的茶饮，然后向市民游客来派送，同时呢一边品茶一边学习这个禁毒和反诈的知识，参与互动的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的这个文创包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的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可以参与到互动的好礼的赢取啊。那我们也提示大家，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这个轻松的氛围当中，我们在周六的下午啊，就是在演唱会开始之前的5点到7点钟啊，

0: 大家一起在等待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文明交通警察局的文明观演的活动当中啊，我们会在现场给大家来抽礼物，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我们这次准备的礼物非常多啊，500份的这个文创包，230份的小熊，还有若干的冰箱贴啊，就来了就有奖啊。
1: 是的，然后实在没有办法来到线下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的直播，到时候咱们交通954的视频号会进行同步的直播，可以在线上参与，然后线上也会有一些奖品来发放给各位。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以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国安，就是国家安全的那个国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来扫码关注啊，国家大事一手信息，实时速递。然后最后呢，就是关于咱们的这个特惠的产品啊，目前咱们椰城小卖部的两款特惠产品呢仍然在热销当中。大家如果说有想去定安这边来周末玩一玩的，或者有去儋州啊丹耳追光驿站这边周末来玩一玩的，都可以发送关键词特惠啊，发特惠，这两个应该都是全网将近是最便宜的价格了啊。大家如果说想去体验一下丹州的这个独栋独院的大床房啊，你一间房子就是一栋房，然后一个小庭院
0: 啊，
1: 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适，
0: 特别好啊。
1: 对，然后只需要券后价是199，我看了一下，正常在大众点评或者美团上，你要订它这个同房型的话，都得是230多，你就算是有券也得210多啊，我看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看也是啊。
1: 对，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这个199绝对是。也不能说绝对吧，大概率是最便宜的了
0: 啊！而且我们这个199有一个买两件，还有一个折扣的一个认证啊，就是我们有一个领券啊，满300减120。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发了一个300的那个券，满300的那个折扣券，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呢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动啊，所以之前有领过这个券的，如果有需要买两份的，可以用那个券抵扣。然后如果是现在刚刚了解的话呢，那就用我们这个新券就可以了。满200可以减。可以减多少来着？
0: 满200可以减30。
1: 反正最后的价格是199。
0: 最后的价格是189.5，就相当于199嘛。
1: 你看的那个是之前的那个三百的那个，就是领300的那个券
0: 啊。
1: 对，你因为领的是之前的那个啊。
0: 那证明我领的还是比较早是吧？
1: 是的，就是之前没有领到的话，大家就领新券，依旧是很低的一个价格啊。可以发送特惠，发特惠过来，想要在咱们暑假结束之前去那边好好逛一逛，追一追日落晚霞的朋友，可以发特惠来了解啊。
0: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一笔新的订单啊，就是下载了一个119，两个单都是119的
1: 木兰湾灯塔的那个。
0: 对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啊，去旅行，去木兰湾，去定安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啊。
1: 是的，
0: 我们有自己的关键词，比如说回复特惠。回复定安，回复灯塔，这几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直接来跳转的。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啦。
1: 我们这个只卖到暑假结束之前啊，暑假结束了之后，如果再想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去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就不行了啊。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风铃呢说，小仙女马公子下午好，下午好啊。说马公子，我这工作算户外吗？你这工作肯定算户外啊，就在户外开车的大家都算是户外。就提醒各位司机师傅们，开车比较辛苦，然后这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季节呢，还是要多喝水啊。
0: 对啊，我们也希望在周六的时候在现场给大家派一杯凉凉的。我们初定是给大家派那个凉的柠檬雪碧，然后还有凉的那个冰红茶，给大家来派这个啊。
1: 是
0: 啊，欢迎大家能够在现场来喝到我们的警察局的警察啦。
1: 对，海哥呢说有点夜啊，夜了，说九儿保利注意防暑降温，别贪凉啊。别贪凉，我的天哪，这天巴不得多凉点呢。
0: 我今天喝那个黄啤就是加了冰的啊，不加冰真的喝不下了啊。
1: 是，现在温度又回升了，反正是过了立秋之后，基本上整个全国的气温走向都发生了变化。
0: 对，
1: 就立秋之前是全国北尤其是北方就特别热，
0: 超热的，
1: 比海南还热。咱们海南可能也就32、33度，但是立秋一过了之后呢，整个北方地区立马就凉快下来了。像我们老家那边基本上也都是只有30度出头。
0: 那个我的老乡，他这两天在兴安盟出差嘛，不是就赤峰到兴安盟，其实还挺远的。但是这两天兴安盟早晚的气温都17度，就跟咱们11月、12月最低的温度那个样子了，所以他们都需要穿那种冲锋衣。

0: 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南北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就是一过了秋天之后，就北方的这个凉意已经渐渐的袭来了啊，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的灿烂阳光，
1: 嗯，
0: 啊，其他的地方都已经凉了，开始就是进入到这个秋天的这种感觉了，
1: 嗯，尤其是像江浙那一带，包括还有湖北，因为最近是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台风刚刚过境，然后紧跟着这个气温也是。

0: 降了蛮多的。看上海那边那个地上的水都特别厚了啊。然后来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发来的留言。风铃呢说呢高温补贴我给你们补，
1: 真的假的？
0: 我还能给你们补呢？
1: 那我把我二维码给你发过去
0: 啊，说我给你们补，我还有那个本事给你们补，我能给你们补高温补贴，我就不坐这儿了啊！
1: 哎呦，
0: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继续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海南海口周最近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包括还有演出。大家如果说有想计划出门玩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活动吧。8月15号，也是本周六。这个如果说白天有想去动物园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白天去动物园，然后晚上就可以来参加咱们的这个活动
1: 警察局，
0: 是的，
1: 然后再晚一点就可以去听演唱会啦。
0: 今年8月15号呢依旧是
1: 共共生生过生日，
0: 是的，今年是13岁的一个生日啊。
1: 哦，我们10岁的生日的时候咱们是做了一个现场的直播，然后还做了一个24小时的慢直播啊，就是为了他们满10岁了嘛，是一个大日子啊。
0: 对
1: 啊，那这次呢我看到他们自己做的这个动图还是挺精致的啊。两个小宝宝做了一个动图，以及尤其是顺顺啊非常调皮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到海野跟他们一起过他们的两位小朋友的生日宴啊。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比如说他们的 T 恤周边呐、然后包包啊，还有毛绒玩具啊，还有现场会给大家切蛋糕啊等等啊。那这一次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这一次有一个庆典仪式，有一个由央音和国音的学霸组成的一个黑鲸乐团，他们会在现场为我们的共共顺顺献上动听的生日祝福。
0: 然后这个演出呢是在整个活动期间都会持续的，
1: 对，
0: 然后会有同时共共顺顺的定制的生日蛋糕啊，一同唱响这个生日歌，然后大家呢可以在现场拍下双雄13周岁的这个纪念大合影。
1: 因为共共和顺顺他们那个每年的那个生日蛋糕啊都可丰盛了，就
0: 是
1: 特别大，我记得10岁生日那个蛋糕就是整个一面那个桌子都是蛋糕。就是现场的小朋友如果是同一天跟共共顺顺生日的也可以一起上去戴那个生日帽嘛，
0: 对，
1: 然后就是过每次过得都特别有意义。这次又有演出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去跟共共顺顺一起过生日。
0: 然后这次的生日呢依旧是像刚刚说到的会征集同岁生日的小朋友，会特别征集13位2013年8月份出生的小朋友啊，来免费参加咱们8月15号的共共顺顺的生日庆典。那么即日起呢，是一直到8月13号，也就是后天啊，会有这个征集的活动，包括还有专属的福利，两大一小免门票的入园啊。征集成功了之后呢，会向共共顺顺送出祝福。大家如果说家里头正好是有13年
1: 8月15号
0: 8月份啊，8月份。都行，8月1号啊到8月31号都可以啊。出生的小朋友呢都可以去到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这个活动还有没有招满啊。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们在现场还会有很多的一些非遗的体验啊，比如说来自美国的创始人兼设计师创立的一个离锦非遗品牌叫做海岛乐趣。然后在现场呢会有一些现场的手作啊，包括文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在现场可以看一看。
1: 还有一个这个13周岁的生日套装的这个明信片啊，每年都会有这种明信片，这今年应该是手绘风格的啊。大家如果喜欢特色的印章和套票以及明信片的朋友，可以去到现场来领取。一般情况下就是打卡，有几关啊？上一次我记得是3关啊，这一次不知道是几关了。那种游园的方式，或者发朋友圈、小红书的方式啊，
0: 是
1: 欢迎大家。他们俩的那个住宅啊，都是31厅的啊，有游乐区。卧室客厅啊非常的好，然后奶爸奶妈们给他们的这个玩具呢也是做的特别好，我看好像又有更新了。去年共共是特别喜欢那个他的那个娃娃啊，就是橙色的一个娃娃，我看今年他们改了火龙色的了，火龙果色的了啊。
0: 是
1: 大家如果想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的话，其实他们也是特别喜欢的，比如说西瓜，苹果，胡萝卜他们都吃，这个竹子其实他们吃的就那种靠近竹笋的那个位置，就是比较嫩的地方，他们就吃那儿多一点，
0: 就是竹心嘛。
1: 对，竹心多一点。
0: 然后风铃呢说我们家老二7月31号生的啊，7月31号那就没办法了，
1: 8月份得8月1到8月31这样，
0: 就差一天，
1: 对，
0: 可惜了啊。
1: 7月31狮子座呀，7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啊。
0: 对，这个是来自于海野的共共顺顺今年13岁生日的一个系列的活动。然后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大海口湾演艺中心最近的一些即将到来的演出啊、将会在8月13号、14号、15号、16号啊、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演出，马上就要上映了。首先呢，就是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提过的关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冰上芭蕾舞团的这么一个演出。
1: 哎，
0: 而且
1: 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太值得一去了。
0: 而且这个演出呢，也是在现场铺冰啊，现场去铺冰，现场去
1: 场
0: 对重新组台，然后搭出的这么一个全新的台子，
1: 嗯、
0: 来向大家展示冰上芭蕾舞的这么一个表演。他们这个8月13号到8月14号演出的剧目呢是胡桃夹子，然后8月15号到8月16号演出的剧目是天鹅湖，四天的演出是不一样的啊，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大剧场。
1: 嗯，
0: 同时呢，在现场他们还会有一些抽奖的活动。
1: 嗯
0: 啊、
1: 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这次的海口站啊、
0: 嗯、
1: 是有-8度一个真冰场的搭建，然后他们到时候呢会开启一个慢直播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另外呢，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体验，就是参观他的探班以及参观他的表演。
0: 嗯
1: 啊、这个呢是可以提前来报名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在来自于海口演艺中心的一个 ID 啊，用一个扫码的方式，一个 ID 可以报名一次，然后这次招募的是80个人、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到现场近距离的来围观这一些国宝级的演员们的他们的彩排的过程，还有就是真冰舞台的一个搭建过程啊、
0: 嗯、
1: 整个的活动时间是在8月15号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另外呢，我们的活动对象呢也是只针对胡桃夹子和天湖已经购票的观众，就是你已经购票了，你可以去到海口演艺中心后台回复一个购票、
0: 嗯、
1: 然后扫那个二维码进入，然后来预约啊，去现场边看这个场景的预演和彩排，然后再到晚上去参加本场演出的一个整体观演啊，那就不一样的感觉，可以近距离的跟这些演员们啊，还有编导们啊、导演们来进行沟通。
0: 嗯，然后目前演出的一个票价呢，依旧是有限时5折的优惠，打完折之后是140、240、290、340、440，同时还有一个100块钱的惠民票啊，同时还有50块钱的黑卡专座。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呢，可以来搜索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胡桃夹子和天鹅湖，这个是都是来自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的一个演出。
1: 对，然后这个胡桃夹子是13、14号啊，晚上的19:30、
0: 嗯、
1: 然后15、16号是天鹅湖。值得注意的是15号的演出时间是19:30，但是16号就变成了15点了。
0: 嗯，
1: 因为后面他们要撤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他的这个演出时间，别买错了票。
0: 嗯，最后一个就是说到关于惠民票的问题、
1: 嗯、
0: 各位如果是军人以及在校学生，全日制在校学生的话呢，可以凭借您的有效相关证件来享受到每张50块钱的一个优惠价，来购买原价280块钱的这个票档的演出票。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各位先到先得，这个也是要持有相关的证件，军人证、学生证，来到现场他们的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售票中心现场来买啊。进场观演呢需要一票一证来入场、
1: 嗯、
0: 这个是关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冰上芭蕾的活动。
1: 我们再来看一看驻场的演出啊，之前也跟大家提过这个开心麻花的婚礼大镖客啊、
0: 嗯、
1: 这个还有最后的8场了啊，时间真的来得挺快的啊，
0: 现在已经是演了累计22场了，
1: 对，火爆啊，非常火爆、
0: 嗯、
1: 目前为止在猫眼啊，包括大麦以及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后来的票窗以及评论，
0: 嗯，
1: 都是给出了特别高的分啊，比如说这个猫眼都有9.9的高分了啊，
0: 是的
1: 啊、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那个评论区也是有很多人啊，就是说求2刷、求3刷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为止呢，在我们海口的社交圈也是收获了很多，比如说在小红书上啊、
0: 嗯、
1: 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啊，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局中局的一个剧情，另外开心麻花的这个爆笑的笑点，尤其是在现场这个小剧场的这个感觉，
0: 嗯，
1: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在西部小镇的一个有点荒诞的喜剧风格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继续买票啊。火爆加场的场次是14、15、16啊，分别就是周5、周6、周日的3天，
0: 嗯，
1: 都是在晚上的19:30啊，是一个比较黄金档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呢他们是有一个8折的优惠，8折之后最便宜的只需要144，
0: 嗯
1: 啊，然后中等票价224以及最高档的304块钱。
0: 是的，
1: 它是一个那种最高档的那个票啊，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0: 在坐在前排，
1: 对，
0: 然后
1: 表演区里面，
0: 对，然后同时还有一些免费提供的，比如说金币啊，或者是酒水啊、小吃啊，
1: 就相当于你
0: 边吃边。

0: 看，
1: 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演嘛，
0: 对，
1: 就你相当于是一个 NPC， 只不过你这个 NPC 不是很重要，
0: 对，
1: 可能你这个角色没有台词，但是你其实是这个整场的婚礼大镖客的一个背景的观众或者是背景的演员。
0: 嗯，想去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海口湾演艺中心来看一看啊。我们也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其他的一些活动啊。
2: 好福气，如果你现在正在排队等着过海，或在孤星大道看着蟑螂发呆，不如跟着节奏把音量放开，让轮胎跟着节拍轻轻摇摆。
3: 罗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大部分的主干道车型压力不算太大，部分路段呢可能因为施工的影响，现在还是有一系列的缓行情况。首先先来提示大家呢，在秋海大道这边海秀桥的路段受到了应急抢修作业的影响，目前呢南北双向依旧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的。管制解除的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大家还可以选择周边的其他道路提前来选择绕行。那经过这些管制路段的话呢，也要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通过啊，留意一下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去出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堵车的还在施工的地方，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现在也是受到施工影响在缓行，以及海秀东路目前呢海秀东路向海建商业大厦门前，以及再想直行去往到海辅路的这个方向，也是啊靠右侧的这个车道有危挡施工的情况。包括金肯路跟银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是路口的正中间就是护栏这一块有危挡施工，然后双向分别是占据了左侧的半条到一条车道，大家得靠着右侧一点的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过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海秀中路目前王府井海肯广场门前就是跟这个金翠街的交汇路口也是受到了有施工的影响，海秀中路是没有办法通过右拐进入到金翠街再去往到金龙路方向的，您可以提前走桥中隧道，或者在王府井海肯广场的地面的停车场这样稍微绕一下，然后再汇入到金翠街，再一路呢去往到金龙路的方向，这样走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它这个地上的停车场也是摆放了很多可以绕行怎么走的这个标识，大家根据这个橘黄色的牌子啊，交通指示牌子来有序的去通过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双向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这个点呢还是相当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
1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

0: 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嗯，现在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呢都很通畅啊，没什么太大的通行问题。各位如果遇到一些急事路况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跟活动。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
0: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关注国际时事，守护国家安全，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啊！系列的点评来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可以回复国安，国家安全的国安，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扫一码来关注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一手信息都可以实时来速递啊，相当于大家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增砖添瓦。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在本周六的时候呢也会有活动啊，期待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到还可应该是我们的五元河体育馆外围的路面上啊，有我们的老八叉巴士化身移动的反诈禁毒警察局，在8月15号的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那我们这场活动呢有免费的茶饮给大家来派送，还会有禁毒反诈的知识，以及我们赢取周边啊，有定制版的文创包包啊，帆布包是双层的，中间有拉锁的，质量超好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反诈小熊，禁毒小熊。另外呢，我们还会有直播间的一个好礼相送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和警察局同步在线直播。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在警察当中来感受到创新普法的新活动啊。
0: 嗯，
1: 希望在五元河体育馆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最后呢，大家如果有还想去周末出去玩的啊，就想去定安，想去这个木兰头灯塔，想去儋州这边来追晚霞的朋友，依旧可以发送关键词特惠，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来预约抢购啊，只剩下最后的5份了，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提前来发特惠了解详情。
1: 另外我们的灯塔卖的也特别好啊，目前为止是我们这个批次上架的商品的销冠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灯塔啊，这个59.9块的这个性价比超级高啊，不单你可以游玩整座灯塔，同时呢还可以带走文创啊，还有一杯特调。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复灯塔两个字，在后台当中获取我们的椰城小卖部的专属二维码。下单之后呢，我和小马都能看到啊，我们的忠实粉丝爱你哦啊。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刚才说了一些咱们海口的活动，我们昨天的时候是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电影，然后在应该是昨天啊，是昨天的时候，这个第38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正式落幕了啊。
1: 对，哪吒得到那个最佳影片奖了。
0: 是，然后一共是有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观众在现场呢，是按表决器当场开出了全部的9个奖。
1: 对，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顺着昨天这个电影的话题往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年的第38届百花奖完整的一个获奖名单。
1: 我还看了一会儿直播呢，昨天六公主在抖音上做了直播，然后看了一会儿直播，刚好看到的就是大鹏得那个最佳导演的时候的那会儿，
0: 是
1: 啊，还挺感动的啊。
0: 因为这次第38届百花奖呢，它所涉及到的电影是在去年啊，从去年年初然后开始上映，一直到今年年初，应该是今年年初都不到，应该是到今年年去年年底这块啊，来涉及到的一些电影，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最佳影片，毋庸置疑的是票房最好的《哪吒二之魔童闹海》。
1: 哎，对，当时是以59的高票啊，就现场看到嘛，他们现场投，然后就能看到谁开花，
0: 对，
1: 谁开出一朵花，然后就是哪吒。当时我在屏幕那一段，还是蛮公正的。
0: 是，这个电影能拿到最佳影片，其实也是在意料之内的一件事啊。
1: 对，然后优秀影片呢是一起颁的啊，就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
0: 其实这部电影拿到优秀影片
1: 有点牵，
0: 个人感觉有点牵强。
1: 对，有点牵啊，就是跟他同时入围的还有小小的我，还有那个那个大漠
0: 那个标人
1: 、还有这个惊蛰无声。
0: 其实惊蛰无声整个看下来之后，很多观众都表现说是反响平平嘛。
1: 其实

0: 要我投的话，我会投给那个
1: 标人。
0: 对，
1: 啊，
0: 我会投给标人。
1: 但可能是受制于这个一些题材方面的问题啊。
0: 对。
1: 然后最佳导演呢是来自于《长安的荔枝》的大鹏导演。
0: 哎，对。然后《长安的荔枝》的这个主题曲也是由咱们海南籍的陈楚生来演唱的啊。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歌，非常好听，《庙堂之外》，我最近在单曲循环啊。
1: 嗯。
0: 啊，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对，说实话，《长安的荔枝》整个表现的还不错，就是它跟之前那个剧版的《长安的荔枝》
0: 不一样，
1: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对，然后也跟大鹏之前的那个导的手法完全不一样，就是感觉大鹏确实精进了很多，
1: 嗯，
0: 就是没有褪去了往日那种什么新导演的那种稚嫩。
1: 因为大鹏一般导演的作品都是喜剧嘛，
0: 对。
1: 然后这一部他严格意义上来说就不是一部喜剧，
0: 对，
1: 是一部
0: 比较正的正剧。
1: 对，就是通过一些历史改编过来的一部历史剧，虽然说有一些喜剧的元素在里边，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还是一个挺严肃的一部剧的。
0: 哎，
1: 然后接下来呢是最佳编剧，是来自于南京照相馆的三位，分别是许璐阳、张柯和申奥。
0: 对，申奥导演。
1: 申奥同时也是导演，也是编剧。
0: 对。
1: 然后最佳男主角呢，来自于电影《小小的我》，易烊千玺饰演的角色刘春和，
0: 年纪最小的，
1: 嗯，
0: 百花奖影帝。
1: 是男生啊，
0: 对。
1: 然后最佳女主角呢是来自于香港电影《破地狱》当中的魏诗雅饰演的角色，叫做郭文月。
0: 哎，我这个还跟你说过，
1: 《破地狱》这部电影啊，确实我看完觉得挺震撼的。
0: 对，我没去电影院看，我是在家里的那个投影上看的。
1: 因为这个电影它题材的一个问题，它是涉及到一些白事儿嘛。
0: 对，
1: 就是可能并不是所有朋友都能接受这个题材，而且整部电影它的节奏特别慢，
0: 嗯，
1: 就可能你刚看个5分钟10分钟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0: 对，
1: 不明白它在干嘛。
0: 中间的部分也是，如果你没有。就是没有带入到那个情节的话，很难去把它看完整。
1: 嗯，
0: 就是我是中间暂停了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去吃了个晚饭，又回来接着看，
1: 对，
0: 才能看下去啊。
1: 而且这部电影，其实你如果真正的耐住性子看下来的话，你会对生命会有一个全新的思考，
0: 还对那个亲情也会有全新的思考
1: 审视。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就是作为拉片儿，比如说电影系的一些专业的摄影老师啊，导演啊，或者制片人啊，以及我们的这些主演们去拉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拉片电影啊。
1: 而且这位魏诗雅呢也是
0: 新人嘛，
1: 不是新人了，她
0: 是
1: 41岁了啊。
0: 哦，
1: 她也是百花奖的历史上第一位香港的影后啊，因为之前都是内地的女演员。
0: 但我之前没有看过她演的什么片儿，哎，我就只看过她演的这一部破地狱。
1: 她演的比较多的，她之前又演过那个除暴这个可能也没看过，
0: 也没看过，
1: 就是主要还是在香港电影当中会演一些，
0: 演的多是吧，
1: 配角为主啊。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他演的是这个女主角。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最佳男配角呢是来自于南京照相馆当中的王骁啊，饰演的是老金。
0: 他演的太好了，王骁啊，就是常年都是黄金男配嘛啊。但是他最近演了一个那个
1: 最近吗？
0: 对，他演了一个电视剧，特别好玩，《低智商犯罪》。
1: 哦，没看过。《
0: 低智商犯罪》啊，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他是做主角的，他是做主角的。他平时在大屏幕上一般情况下都是做配角嘛。
1: 对。
0: 那这一部电视剧他是做了主角，还非常好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昨天我看到他得那个最佳男配角的时候，真的是啊，实至名归啊。
1: 然后接下来最佳女配角呢，这个还挺意外的啊，是来自于电影《抓娃娃》当中饰演那个奶奶的角色萨日娜，饰演的是奶奶李老师。
0: 嗯，
1: 然后最佳新人呢，这个就不意外了。我当时想了一下，最佳新人估计也是他，就是来自于标人《凤起大漠》当中饰演阿玉亚的陈丽君，
0: 因为他是幻觉嘛，当时是顶着这个幻觉的压力，然后从头到尾又拍了一遍，
1: 是的，
0: 整个这个什么马上马下呀，包括这个动作戏啊，都是自己重新学的，还好有一些戏剧的这个底子啊，
1: 是的，
0: 这个阿玉亚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1: 然后这次的百花奖的评奖机制呢，还是老规矩，就是没有专业的评审团，是由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现场来投票，现场来唱票啊。然后他呢也是整个百花奖只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两年从2024年的3月份
0: 对
1: 到2026年的2月份发行到的这些华语片当中，观众到底被哪些电影打动了。
0: 对，就是大众评审到底谁爱的这个。那关于这个大众评审怎么评出来的啊，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组委会就是一个个推选出来的。

0: 有普通的观众啊，有比如说媒体工作者，
1: 是
0: 也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各行各业的律师老师等等啊，
1: 嗯
0: 但是在现场唱票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酷的啊，
1: 对，
0: 就是不会有掺假呀，或者
1: 我们老
0: 是
1: 说有
0: 评审
1: 啊我们老是说有一些
0: 黑幕，
1: 其他的奖都是有黑幕嘛，
0: 对，
1: 之前有那个哎倪萍老师
0: 就在现场，
1: 对，是哪届，是金哎是金鸡奖吗，还是哪什么奖啊，
0: 金鹰女神那个奖
1: 啊，然后
0: 金鹰奖
1: 在那个奖当中就有说之前是叫什么百鸟朝凤啊，百鸟朝凤的那部剧本来是说是票数特别高，
0: 对，
1: 但最后可能还是没有打过人家啊，
0: 嗯，
1: 然后在这次的百花奖当中呢有三个特别的点，对，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佳女主角魏诗雅，这也是百花奖64年以来的第一位
0: 真的
1: 中国香港籍的影后。
0: 魏诗雅都40多了吗？感觉她好年轻啊，感觉
1: 看着是蛮年轻的，
0: 是非常小的一位就是演员，就是在电影里感觉她好小哦。
1: 嗯，然后她呢是凭借破地狱拿下了51票，在101票里面是过半了。
0: 嗯，
1: 其他的几位呢，高叶是26票，宋佳是18票，宋佳应该是
0: 好东西
1: 的那一部啊，
0: 嗯，
1: 然后高叶应该是南京照相馆，
0: 对，
1: 然后这已经是一个断层式的领先了，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呢，他是被玻璃割伤过上唇，然后有这个全层撕裂，封了50多针，
0: 天哪
1: 啊，然后隔天呢就飞北京走了红毯，才拆线就过来走红毯了，
0: 哎呀，太敬业了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陈丽君嘛，
1: 陈丽君老师，
0: 哎，越剧戏台上走上大荧幕的一个最佳新人啊，他之前呢是唱小生的，越剧院里面的，后来呢大屏幕第一次触电就是这个《镖人》这部戏了啊，
1: 这是他第一次演电影，
0: 对，新疆地表有50多度，然后11天补拍了32场戏、
1: 嗯，
0: 然后其中有18场都是高危动作，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打戏，
1: 嗯，
0: 骑马的戏啊，全部都是亲自上，然后没有替身，
1: 对，
0: 整个的戏曲演员的身段和功底融进了整个武打里面啊，
1: 是的
0: 啊，他说我是墨家的阿玉亚，我就是大沙暴，那一段啊，整个的他的那个切片，
1: 嗯，
0: 在整个上映期间就是点爆了嘛，整个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人也是记住了他啊，
1: 嗯，
0: 然后他获奖感言就是说，过去的20多年我的舞台一直在这个越剧的戏台上，没想到30多岁了还能成为一个电影的新人啊，
1: 嗯，
0: 希望能够给他打开更多的可能，尤其是戏剧演员们看到了新的可能，
1: 嗯
0: 啊，他说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
1: 第三个呢就是易烊千玺，凭借这个小小的我在里头饰演的是患有脑瘫患症的青年刘春和，
0: 对，
1: 易烊千玺他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
0: 对，
1: 就是有演像那个奇迹笨小孩当中的一个，
0: 嗯，
1: 就是哥哥嘛，
0: 对，
1: 带着一个生病的妹妹，
0: 不良小少年，
1: 不是不良小少年，人就是做手机的啊，拆手机的那个，
0: 不是后来辍学了，一开始辍学嘛，然后打仗，然后后来就是找工作，然后做那个就是一个小灵通，
1: 就是拆解手机嘛，
0: 对，小灵通那个是吧？
1: 对，
0: 进了一批小灵通，最后把那个里边的芯片给拆出来嘛，
1: 华强北的一个故事，
0: 对，
1: 然后这次呢也是凭借比较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拿到了影帝的这样一个荣誉啊，
0: 嗯，太难了，
1: 嗯，
0: 有一段时间他不是说自己从这个戏里出戏的过程是最难的嘛，他之前在这个央六给他的专访当中他有提到自己出戏的这个过程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一个电影的暑期档的情况啊，
0: 嗯，
1: 截止到昨天的8月10号呢，2016年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是已经突破了86亿，单日票房连续是30天破亿了，
0: 嗯，
1: 观影人次也超过了2.36亿，
0: 哇，好厉害！
1: 总场次超过了3072万，而且全年票房是超过了242亿。
0: 嗯，
1: 其实刨去去年的《哪吒二》以外的话，其实今年整体电影的表现是要比去年整体要好一些的。
0: 对，因为它原来是哪吒一家独秀嘛，
1: 嗯，
0: 现在是全面开花嘛，
1: 是
0: 各种都有，比如说这个蜘蛛侠，我和小马都去看了啊，
1: 嗯，
0: 2周连冠啊，这个目前为止整个的票房还是遥遥领先的。
1: 其实说明大片在国内还是
0: 有市场的，
1: 能打，
0: 对，
1: 而且是非常能打，
0: 有市场，
1: 能带动很大的一个票房的成绩。
0: 然后八仙，然后这个 说是长跑王者，就是说他的上座率始终是非常饱和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有22.6%和10.3%，另外他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4亿了。目前《八仙》这部动画片已经跻身了年度的前5名了，
1: 嗯，
0: 那他距离下

0: 就是密钥过期还有一段时间嘛，我们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成绩。
1: 是的，另外就是《功夫女足》是以22.62亿的票房，目前是领跑暑期档，但是
0: 目前它最高是不是？
1: 对，但是目前的话，它也已经进入到收尾的放映期了，不知道后面的几部能不能追上它的这个成绩。目前预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是可能会达到30亿的一个票房啊！
0: 哇，
1: 对，目前也是在缓步增长当中。
0: 快，龙餐馆给我往上冲！
1: 因为毕竟龙餐馆是今天才开始正式上映，然后像过去的两天都是点映，
0: 对，
1: 今天是上映的第一天。
0: 点映昨天咱们看是1.3亿票房是吧？
1: 差不多，对，
0: 昨天点映是1.3哦，
1: 差不多。然后这个是第38届百花奖的一个成绩，我们估计也能预想到第39届百花奖的话，
0: 角逐更加激烈了。天哪，太多了！
1: 最佳影片，最佳影片到目前为止，要是投的话，估计能投一个，给阿嬷的情，给阿嬷的情书吧。
0: 嗯，阿嬷的情书，然后
1: 他肯定是会在这一系列当中的提名的。
0: 八仙女足这些肯定都会角逐啊，都是今年的嘛。
1: 八仙和女足，我觉得可能未必，因为他那个题材。
0: 那你说哪吒呢？肯定每年都要给一个动画名额给他呀。
1: 哪吒是属于他的票房成绩实在是太好了啊，不给有点说不过去了。但是如果说大家都排的差不多的话，可能动画电影就如果不是太出彩的话，其实很难会在大家的这个投票当中会占据前沿啊。
0: 看看明年吧，看看明年的这个奖项是怎么来设立啊，然后有哪些能够进入到角逐，我们也拭目以待一下。
1: 我们也关注一下其他即将会上映的一些电影。首先呢，就是一部马上要重新 4K 修复回到内地上映的电影，就是《肖申克的救赎》。这个也是豆瓣百万人打出9.7分的一个高分，全球评分榜首的这部电影已经发布了内地的定档预告。那么它的 4K 修复版呢，将会在8月28号正式上映啊。《肖申克的救赎》大家应该也都看过，
0: 9.7分的高分，太厉害了啊！
1: 非常好看，
0: 对，
1: 一场关于希望与重生、关于救赎的一个故事。
0: 然后还有一个《绣春刀三》啊，这个《绣春刀三》是时隔9年之后，由陆洋导演再次官宣了他的这个第三部正式启动啊。这个项目已经入到了一个看景的阶段，然后目前为止跟大家说一说前两部的它的豆瓣评分非常高啊。第一部是7.7最高了，第二部是7.2，然后第二部的票房总数达到了2.65亿，那个年代应该是2017年，2.65亿应该是不错了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绣春刀》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陆洋导演的《绣春刀三》啊。
1: 因为前两部《绣春刀》它表现的一些服化道，包括说整个剧情以及打斗的场景都做得非常不错。
0: 二和一我都看了，非常好看。
1: 对，除了个别演员的这个演技不是很过关之外啊，是吧，杨幂同志，然后其他的。这几位我觉得都是演得非常非常好，尤其是第二部当中像是这个
0: 张译啊，
1: 对，张译，包括
0: 雷佳音，
1: 那个应该是第一部，
0: 第二部雷佳音，第二部
1: 我怎么记得是那个谁啊，是那个王千源呢？
0: 第二部雷佳音，第一部是王千源，第一部是李学东、聂远、王千源嘛。
1: 啊，有点混了，反正
0: 跟刘诗诗一起的是第一部，然后杨幂那部是第二部
1: 啊。OK， 这个是两部啊。第二部的那个评分确实是比第一部要低一些，
0: 低
1: 啊，具体什么原因
0: 哎
1: 不说了啊。然后呢，下一个要定档的就是也是一部经典电影，会重新回到大家的面前，是一部动画片，叫做《机器人总动员》。这个是由迪士尼和皮克斯共同出品的一部很经典的治愈系的动画电影。
0: 是那个大白要回来了吗？
1: 不是大白，就是那个机器人瓦力。这个也是
0: 在火星上的那个瓦力是不是？
1: 对，就是机器人总动员的瓦力的那个，将会在8月19号七夕的这一天在内地首次公映。之前这部电影应该是在内地没有公映过，然后只能在一些网上平台去看。然后这部电影也是斩获过第8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啊，当世界沦为废墟，唯有爱穿越星河的一部很治愈、很唯美的动画电影。而且这个故事的设定其实也是比较超前的一部，2805年的一个电影。设定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电影，
0: 也是一个就是当时在2805年嘛，地球因为污染可能被人类遗弃了，然后留了一个叫瓦力的这个废品整理的机器人，然后日复一日的在做一些整理的一些工作嘛，
1: 然后都挖出来一个 Siri， 就跟 Siri 在一起了啊，伊娃。然后这部电影它是在2008年上映的，也是一部蛮久的电影了。
0: 好像我看过这个切片，我看过这个在

0: 在那个网上的切片，
1: 对，
0: 但没有看过它的完整版。
1: 这部电影也是说是在当年感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因为它毕竟是一部动画片，能做着这么治愈这么感动，而且还不是人类，
0: 对，
1: 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对，稍后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特惠定安灯塔到我们的夜城小卖部来下单了啊。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的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个别路段呢，还是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行车缓慢的情况。比如说像现在的龙华路，龙华路的东半段呢，目前尤其是自东向西的方向，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了。特别是等待过龙坤北路的这个红绿灯，这个节点呢，大家就提前选择好，你看你是要左转，还是想要继续直行。那也因为受到有围挡施工的影响呢，再加上车辆要进出到这个医院停车场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双向其实都不是特别好走。各位如果不要去往到这个沿街的单位，您可以选择玉河路来适当考虑做绕行，可能更加快速。另外呢，这边确实车行压力大，如果您是想去往到这个医院呢，或者是去往到交警大厦等等这些周边的沿街单位，建议您呢直接公共交通工具过去，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除此之外呢，像海秀路海秀东路这边，目前的海建商业大厦在一路顺着去往到 DC 城望海国际这边，也是因为受到了右侧车道有围挡施工的影响，车型的压力还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地方大家更是得提前选好，比如说你要掉头，或者你想要去往到人民公园方向，或者说呢想去往到大同路方向，都要提前选择这个匝道来有秩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跟各位一块分享。目前呢，在秋海大道海秀桥，依旧是因为受到了应急抢修作业的影响，双向南北双向都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的。管制解除的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道路来做一个绕行，同时呢，看好路面上的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去出行。还有施工的地方提示大家，在金垦路跟银湖路的这个交通路口，这个路口正中间护栏的位置目前是有围挡施工，然后都分别占了双向的左边的半条到一条车道，大家经过的话呢，靠着中间以及稍右一点点的车道来通行。当然了，双向尤其是这个南往北方向右侧电动车数量还是相当集中的，可能都会从一条车道去通过，所以大家更是要注意一下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多多的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哎，等一会儿，
9: 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跟宣传啊。
0: 嗯，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在本周天上午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场线下的这个招聘会啊，具体的一些活动呢，我们也在待会儿或者是明天的时间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这个招聘会的一些细节。
0: 嗯，
1: 大家如果想提前了解，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南就业就可以看到每天发布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如果有需要可以自行来了解，投简历试一下啊。
0: 嗯，大家可以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咱们的国家安全，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局势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国安，国家安全的国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1: 嗯，
0: 我们一起来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再次感谢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
1: 嗯，
0: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嗯，另外呢，我们的线下活动也欢迎大家8月15日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五元河体育馆的门口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啊。
0: 哎，我们这次也是警察局的活动啊，在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咱们交通局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行人支队举办了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那我们现场呢会有我们的警察啊，这一次给大家准备可能是鹧鸪茶，可能是冰的柠檬茶，也有可能是冰的冰红茶。
1: 嗯，
0: 欢迎大家到现场跟我们来喝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可以现场互动答题，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文创的帆布包，定制的啊。
1: 嗯，
0: 非常可爱而且质量超好。另外我们还有反诈禁毒小熊啊。
1: 嗯，
0: 现场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会给大家送直播的好礼。届时我们会通过警察局和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1: 对，没有办法去到线下的朋友也可以在线上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看一看，然后同时也能赢取到一系列的其他的奖品啊。
0: 哎，来，大家可以在电商打开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啊。
1: 嗯，
0: 来搜索一下我们今天上架的产品。
1: 对，
0: 还是有很多的，
1: 可以发送关键词特惠。我们现在主打的依旧是两个几乎是全网最低价的这个房型了啊。
0: 嗯，
1: 一个是来自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的独栋独院的大床房。
0: 嗯，
1: 啊，就是大家去了之后呢，就是自己住一栋，自己住一个院，然后一天晚上仅需要券后价是199。大家去到美团啊，
0: 嗯，
1: 或者是大众点评上搜，同类型的房型也都得210块钱起步啊。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可以来发送特惠看一看。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定安的春阳大酒店。目前呢也是有一个特惠的房型，也是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可以二选一。
0: 嗯
1: 嗯，在这个美团包括大众点评上也都是要250块钱或者260块钱往上，但是我们的券后价呢是只有238块钱，都是只剩下5个名额了。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而且周末也是可以用的啊，周末是可以直接去预约使用的。
0: 嗯，哎。另外想去木兰灯塔的朋友啊，就是最近我们的销冠啊，大家可以回复灯塔。
1: 嗯，对，
0: 我们59.9就可以给大家送出一个我们游览灯塔的这个门票，
1: 零差评啊。
0: 哎，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灯塔的参观。
1: 嗯，
0: 然后咖啡椰子文创任意其一啊。
1: 嗯，
0: 有很多的文创到现场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票直接来选一个带走啊。
1: 是的，
0: 不单可以感受到这个灯塔的守望，也可以有这个灯塔的文创。
1: 嗯，
0: 拿回家啊，非常的划算，欢迎大家来下单咯。
1: 来看到老朋友呢说天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
0: 欢迎，
1: 下午好啊。还有海哥呢说第39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九儿。
0: 嗯，是吗？谢谢
1: 啊，
0: 感谢 CCTV MTV。
1: 他明天要去拍电影的事儿你也知道了，去演那个红高粱的续集啊，去演九儿
0: 啊。
1: 然后风铃呢说小小的我一直都不敢看，怕代入太伤感了。
0: 不会。
1: 嗯，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
1: 其实还好
0: 励志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对，就是，
0: 而且就对易烊千玺那个形象啊，我觉得就完全颠覆了。
1: 我觉得他这个电影虽然说没有看之前觉得是一部比较伤感的电影，但其实你去看他就是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然后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对吧，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把对他的一个我们说是怜悯或者说可怜的那个心态就会排除掉，你只剩下对他的敬佩。
0: 对
1: 啊，是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过程。
0: 他可能比很多正常人都要励志，
1: 要坚强。
0: 对，然后格局都要大啊。
1: 嗯，
0: 然后给出的这些努力更要多出正常人。

0: 那可能是百倍千倍。
1: 对，我看了一些片段，其实我觉得倒并不伤感，我只会觉得佩服和励志，我是这么一个感觉啊。然后说《肖申克的救赎》，我看了三遍。
0: 嗯，又有这个4K 重新修复的，你是不是要去？
1: 对，今年好像有很多的这个4K 的重新修复的版本的电影。之前有说这个《杀死比尔》的一个整个的导演剪辑版会上映，但是好像目前也是撤档了，估计是怕跟这些大片同时撞档，卖的不太好。
0: 哦，
1: 又应该
0: 是，所以没上是吧？
1: 应该是撤到了9月份，我记得啊。
0: 好多片撤档哎。
1: 是的。
0: 嗯，就是今年的暑假，好多片觉得哎呀不太妙，然后走了，不太妙走了。
1: 而且看今年的这个电影上映的一些态势呢，第39届就是下一届的百花奖，注定是一场很
0: 陆战，
1: 对，很难评的一场了。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每一部都很优秀，每一部都有自己的特点。
0: 对，
1: 而且这个确实也不好评，可能咱们国内的一个评价标准跟国外的它也不太一样。
0: 嗯，
1: 之前我有看过像那个奥斯卡的一个评奖的标准
0: 体系，
1: 对他们的标准，我当时看了之后还挺意外的。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小罗伯特唐尼，他演的是那个钢铁侠，大家都知道啊。
0: 对，
1: 他演这钢铁侠演了好几部，包括演这些复仇者联盟的系列，他都是主角嘛，
0: 英雄嘛。
1: 对，他无数次他被提名奥斯卡，提名了很多次，就是演这些超级英雄，但是没有一次是因为他演超级英雄
0: 得奖，
1: 他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
0: 啊，
1: 反而是他在诺兰导演前两年的那个奥本海默当中，他演了一个配角
0: 啊，
1: 他演了一个在议院当中的议员的这样的一个配角，
0: 嗯，
1: 他反而拿奖了。很多人就不明白说为什么，
0: 最佳男配吗？
1: 应该是男配
0: 啊，
1: 也不是男配，应该是小金人
0: 啊，
1: 具体的我不记得了，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解说的那个逻辑，好像说他们奥斯卡的一个评奖的机制是，他不看你这部戏就是你到底演的好不好
0: 啊？
1: 就是说不简单看你这部戏演的好不好，
0: 不只是这一个单一的标准。
1: 对，他要看你演别人演的像不像。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他演过去的这些钢铁侠的这个角色啊，超级英雄的角色，都是因为他演的是他自己
0: 啊，
1: 他其实演钢铁侠属于是本色出演了。
0: 对，
1: 他这个人性格就这样。
0: 嗯，
1: 啊，钢铁侠也是一个那种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嘛，
0: 是
1: 放浪不羁的。然后他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做好自己就好了，他就能演得很好。但是他演的那个角色是历史当中活生生有那么一个人的，
0: 嗯
1: 啊，他要去演那个人，而不是说演自己。所以说这是当时奥斯卡给的一个评奖的他们的标准吧。
0: 哦，就是更考验演技，而不是天生的这种自带的这种优越感，而
1: 是
0: 你后期塑造的，相当于你在塑造人物的能力。
1: 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如果沈腾他天生就是一个很能逗大家乐的一个人，
0: 嗯，
1: 那他如果演一些喜剧像夏洛特烦恼，就是他本色出演的话，
0: 对，
1: 如果拿到奥斯卡他是不能得奖的
0: 啊。
1: 但如果说他演的是像这种
0: 龙餐馆，
1: 他演的可能不是他自己，
0: 对，
1: 是一个
0: 普通人厨师，
1: 有这样一个原型的人，
0: 对
1: 啊，他
0: 真有这个人，
1: 对，就是他摆脱了他自己的那个样子，去演了一个跟他完全不像的一个人，演得很好，那他就能拿奖。
0: 他更参考的是一个人的表演的能力，
1: 对，
0: 而不是你表演的天赋。
1: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0: 是吧？那就不一样了，可能考量的标准不一样。
1: 国内的标准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像百花的标准呢，就是喜欢。就是你这个大众评委，你喜欢，然后
1: 喜欢也可能是很多个角度嘛。
0: 对，你比如说他，你就喜欢他的这个演技，或者你就喜欢他这个人的性格，
1: 或者喜欢这个故事，
0: 对，你或者你就喜欢他塑造的这个角色，那有可能就是你会得这个百花嘛。
1: 对，
0: 嗯，
1: 可能不同的这个奖项评的标准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来看一下路况，海哥发来的一个路面情况啊。
0: 嗯 ，Hello，
2: 原保利插播一条路况，宜宾大道下高速路口第一个红绿灯处。右侧一二条车道三辆车发生剐蹭，占用车道。
1: 嗯，
2: 后方有小的拥堵，过往的车辆请靠左侧通行。
0: 嗯，
2: 慢行。
0: 哎呀，
1: 你这路况报的比我们都好、啊，
0: 太专业了。
1: 说到
0: 这
1: 个，
0: 你找一个下午，然后过去是给我们一起来播路况啊。
1: 说到的是迎宾大道啊，下了迎宾大道回程之后的这个第一个红绿灯，目前是有一个刮蹭的情况在啊，三车刮蹭，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赶紧去现场来进行处理。非常感谢海哥的分享。
0: 嗯，
1: 然后风铃呢说行，这两天安排一下看一看。那个小小的我
0: 可以的，
1: 可以看一下啊，
0: 搜一下，网上应该可以了。
1: 蛮励志的电影，
0: 嗯，
1: 我们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跟旅游相关的消息啊。
0: 嗯，
1: 最近的海口是新增。

0: 了一条国际的直飞航线，来看一下，将会在2026年10月11号海口正式开航，是海口往返槟城，马来西亚槟城的一条航线，是每周三跟每周天来进行直飞，然后境内的始发单程呢是很便宜啊，440块钱起。
1: 哇塞，这也太便宜了。
0: 这个是由新海航海南航空来直飞的一条航线，
1: 这比很多国内的班次都便宜多了。
0: 对，可能也因为马来西亚一个是它免签嘛，另外一个就是离咱们这儿也不算特别远，
1: 航程是比较近的啊。
0: 对，来看一下去程的航班呢，是从北京时间下午的5:30从美兰机场开始起飞，然后在当地时间8:45就可以到达槟城国际机场，很快啊。然后返程的话呢，是当地时间晚上的9:45起飞，然后北京时间的次日凌晨。

0: 然后返程的话呢，是当地时间晚上的9:45起飞，然后北京时间的次日凌晨1点抵达美兰国际机场。其实这个时间都还可以，
1: 都可以，不是很那个晚，也不是很早啊。对于我们出行马来西亚的人来说，还是比较 OK 的。
0: 而且如果大家有就是看过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然后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种纯粹的南洋风情的话，
1: 嗯，
0: 其实这座城市是被誉为世界上最有南洋风情的城市之一。
1: 嗯，
0: 对，这个地方是蛮特别的。
1: 然后是周三和周日直飞啊，就是1周2班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想要去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啊。这个440不含税的这个价格确实非常非常的香。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海航海南航空的一个官方 APP， 或者是去到各个 ATA 平台都可以来下单啊。嗯、
0: 对，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槟城这座城市吧。
1: 嗯，
0: 就是如果说真的有想去体验下这个那个纯正南洋风味的朋友们，这座城市呢是被誉为马来西亚最宜居的城市以及亚洲美食之都的一个很高规格的评价的城市。
1: 嗯
0: 啊，它有一个地方叫做乔治市，这个槟城呢是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西北部，在马六甲海峡中间啊，这个是跟面积呢差不多是1049平方公里，跟中国深圳的南山区和宝安区相近，全州常住人口大概是180万。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下有那个博主去到这边旅游的一个介绍，
1: 嗯，
0: 说这座城市是比福建还福建的一座城市，
1: 真的，
0: 就是当地的华人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华人好像是占了能有60%还多，就是几乎你去到这座城市里边，牌子写的都是中国字儿，
1: 嗯，
0: 然后呢，当地人说的都是中国话，
1: 那多好呀，
0: 对，就好像没出国一样。但是他那边的一些建筑风格就是很纯粹的那种南洋风格，
1: 嗯，然后说这个槟城呢有很多的米其林的点心店，就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娘惹糕嘛。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吃，包括这个抖音上也是特别火啊。
0: 嗯，
1: 而大家想要去马来西亚就必须尝尝这个娘惹糕。另外其实这个椰子煎饼，因为我们海南也有斑斓煎饼嘛，其实咱们吃的有点很像，就是很多都特别像，包括那个牛肉果条汤，其实跟广东也特别像嘛。
0: 是，
1: 广东福建那边也是吃这个果条汤嘛。
0: 对
1: 啊，就是他们吃的东西跟我们比如说华南 F4 其实都是很像很像的啊，
0: 就是特别跟海南跟福建会比较像。
1: 对，琼粤菜啊，包括这个青乌虾面呐、啊
0: 嗯、
1: 还有炒果条啊，牛肉果条汤啊，
0: 嗯，
1: 还有这种清淡的口味啊，还有像我们这个椰子糕，其实跟他们的那个娘惹糕也很像。
0: 嗯，然后这个槟城的乔治市呢，也是在2008年的时候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1: 嗯、
0: 走在他们那个街头，就是很纯粹的、很古老的那种百年老店呐、啊
1: 嗯，
0: 包括历史的这个老宗祠啊、
1: 嗯、
0: 庙宇啊，以及当地，因为那个时候是属于英国殖民地嘛，
1: 对
0: 啊，有一些这个英式的建筑。都在这条街上面，
1: 真的
0: 很古老，很南洋，
1: 很好看啊！就是这个街头艺术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包括它在街头上面这种骑楼的建筑，就跟咱们骑楼老街真的好像啊。
0: 对，比骑楼老街看起来还要再老一些。
1: 对，就是更老旧，但是更有风味一些。
0: 因为毕竟骑楼老街它是属于修复嘛。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原来就是原生的那种老城区。
1: 它后来是做旧了，你像骑楼的现在很多的那个屋瓦的角啊，包括那些雕刻啊，
0: 嗯、
1: 就是先做成那个新。
0: 先修复一下再做旧，
1: 然后再做旧，对对对、
0: 嗯、
1: 做旧了之后就更像当年的那个样子嘛。
0: 对、
1: 嗯、
0: 而且像刚刚天宇老师说到的一些好吃的，像这个炒果条啊、
1: 嗯、对，
0: 福建的沙茶面啊，椰浆饭啊，印度的煎饼啊等等，他们有很多的这些老字号的茶室啊，南洋风味很纯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城市里面会有一个缆车，有一座山啊、
1: 嗯、
0: 叫做升旗山，就是可以坐缆车坐到山顶上，然后俯瞰整座城市。
1: 这海拔还挺高的，833、
0: 对，这个跟福州就比较像。当时我去年去福州的时候，它里边就有一座山叫古山，
1: 嗯，
0: 也可以坐那个缆车，然后坐到最上面去看整个城市。
1: 嗯、整个城市。
0: 对，而且它那个缆车是一看那个缆车就是那种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1: 它是那种
0: 生锈的那种，
1: 它不是那种嘛，就是不是那种带玻璃外壳的吧？
0: 不是，
1: 我坐过那种、就
0: 是，它
1: 是
0: 掏空的
1: 啊，就直接是一个就是像架子一样的东西，你坐进去，
0: 就是个铁框，
1: 对，
0: 说白了，
1: 一点都不高级，
0: 一点都不安全，看着
1: 是，
0: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其实缆车最早的缆车不就是那样吗？
0: 啊、嗯，就是你到那个缆车站之后一进去，你仿佛好像是2000几年的那个那种老游乐园的那个感觉。
1: 然后我还坐过那种缆车，就是它只有两。 两根棍儿，你坐在那儿，它就是只有两根棍儿，这样
0: 抓着棍儿。
1: 对，你抓着棍儿，然后你坐在那儿，它只有两根棍儿，然后有一个安全带，你抓那个棍儿上去。
0: 就是你坐在那儿，那个棍儿放下来。

0: 对、
1: 啊、
0: 就像是
1: 那就是连壳都没有，
0: 连壳都没有，它就有两根棍儿。我还坐过这种缆车，就是也挺害怕的。
1: 这个就更简陋了。
0: 对，所以就是现在的很多旅游景区坐的那个缆车都特别好嘛，
1: 嗯，
0: 就是像一个有的时候是圆形的，有的时候做成那种外星那种椭圆形的，
1: 大部分
0: 是方的、嗯、是吧？
1: 对，因为大部分缆车现在做的都是那种就是完全把你包裹住嘛，
0: 对，
1: 有玻璃，
0: 很精致。
1: 但是它这个应该我估计跟福州的鼓山的那个缆车是差不太多的、
0: 就是比较差，
1: 比较陈旧，
0: 条件比较差
1: 啊、比较古老的。但是确实是坐上去那个体验是不一样的，原汁原味。
0: 因为那种就是没有玻璃啊、
1: 嗯、
0: 挡着的感觉，你看外面的风景格外格外的好看。
1: 而且包起来的那种缆车会很闷，
0: 很热。
1: 如果说你运气不好，那个太阳又特别晒的话，很折磨的。
0: 它是有那种抽风机的，但是它没有那种空调，它是、那个、
1: 温度还是高。
0: 对，它那个高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其实有这种露天的缆车也挺好的。
1: 而且坐上这个缆车，这个缆车是瑞士造的啊，运行了，这个缆车说是已经运行了100多年了。
0: 那可以，
1: 瑞士制的缆车，
0: 相信瑞士制造。
1: 哎、
0: 嗯，
1: 然后呢，坐这个缆车上山了之后，就可以看到整个热带雨林，包括整座冰岛的风景，以及马六甲海峡。都在山上可以看得到。
0: 哇，
1: 而且这个槟城国家槟城国家公园呢也是徒步跟观赏海岸线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0: 嗯，
1: 虽然说这个地方不大吧，啊，是整个马来西亚最小的国家公园，但是这个公园仍旧也有2500多公顷了。
0: 嗯，
1: 啊，而且在里面有46种鸟类，也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囊括了6种生态环境的一个保护区。哦，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槟城的大概的介绍。
0: 对，槟城的海边看上去好像我们的陵水海边，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其实再往东南亚去走，它那个海的质感其实跟我们还是也有区别的。
0: 嗯，
1: 他们那块会更绿一点，看起来。
0: 陵水的，就是往陵水和万宁那边去，他们的海就是这种颜色，嗯、就是咱们
1: 偏蓝绿。
0: 对，咱们海口的海就是偏灰一点，灰调。
1: 偏灰蓝。
0: 对，偏灰调一点啊、嗯，他们的海就稍微蓝绿，就碧绿一点点。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是海口在10月份
0: 新增的航线，
1: 对，将会新增的这个飞槟城的一个直飞，很便宜啊，
0: 嗯、
1: 可能也就440块钱起，
0: 嗯，
1: 最多也就600多、700多，
0: 对，往返的话也就1000多块钱出头，1500以内吧啊，
1: 是，
0: 每周三和周六啊有2个班次飞，然后时间也都挺好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想要去体验一下这马来西亚风情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啊，
1: 而且它是
0: 看看，
1: 对，而且它是免签，大家去的话只需要带着护照，然后带一些这个相应的现金落地，它、
0: 嗯、
1: 可能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看到清风随你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俩车刮了是吧？
0: 刮蹭。
1: 哦、
0: 嗯，
1: 看这两辆黑车是在路边刮了，应该是，具体是哪一段呢？啊，具体是哪一段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是在怡海大道往新大洲大道跟凤翔东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啊。
1: 这个牌子
0: 是吧？
1: 它可能会提前的
0: 提前一点，
1: 有点早。
0: 凤翔东和怡海大道交叉路口。
1: 最好还是说一下是
0: 说一下啊
1: 哪个位置来跟我们提示一下啊？
0: 嗯，
1: 小茹呢说马来西亚还可以考虑啊，东南亚的国家
0: 近啊。
1: 对、
0: 嗯、
1: 因为去那儿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东南亚国家看起来都差不多，
0: 尤其是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槟城
1: 什么印度尼西亚呀，
0: 然后是里面的吃的东西都是写中文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很友好嘛。
1: 大伙儿可以去搜一下那个槟城、
0: 嗯、
1: 里面几乎就是整条街上就好像你在逛骑楼老街，但实际上它比骑楼老街要老很多。
0: 卖的那些东西也就跟我们什么吉祥面包店呀、啊、那些什么、
1: 嗯、
0: 炒食粉啊那些那个小店一样。那卖的东西我点开看一下，我们就是咖啡糕嘛，
1: 对，
0: 他们就是这个斑斓糕啊，他们就是娘惹糕啊什么的，
1: 嗯、
0: 就很像。咱们的吃的东西也不会说什么有口味的什么大变化什么的。
1: 对，而且语言的问题也不是问题，
0: 嗯、
1: 因为当地华人占了60%多。
0: 实在不行说海南话，他们能听懂。
1: 都会说汉语，甚至有的还真可能会说海南话。
0: 会说，真的，马来西亚好多人会说海南话的，
1: 就是闽南语嘛。
0: 对，嗯、
1: 啊，我们也来先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广告之后呢，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一条特殊的路况，说呢是在椰海大道第四医院过来200米，目前呢是有两车剐蹭的事故发生，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两辆车呢，目前是黑色的车停在了道路靠稍微左边一点的位置，经过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我们已经把这一情况呢反馈给了交警指挥中心。我们这个路段啊，暂时没有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有明显的堵车呀，或者说是一个缓行的情况，因为这会儿车行压力还并不算太大，大家只是路过的话啊，注意减速慢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同样是椰海大道，我们来关注到椰海大道跟迎宾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这个路口呢，其实比较明显的是椰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就是山高街这个路口基本就在排队了，不管是等待直行去椰海大道东半段的，还是准备左转往这个迎宾大道龙昆南方向的，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的，但是也算是正常的平峰时段的车流量，只没有不算是高峰时间啊。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提前选择好，你看你要左转的话呢，左边的这几条车道呢都是可以去左转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包括椰海大道的其他节点还算是比较顺畅了。那目前呢，我们市区还是有一些正在施工，然后因为受到施工影响会导致有一点点缓行的路段，像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因为受到了应急抢修作业的影响，南北双向依旧是封闭的，大家要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去绕行了。那么目前呢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的，不管是小车跟大车都过不去，管制解除的时间呢也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实时来分享。大家经过这个周边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看好了交通标识，安全有序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5: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5: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5: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9: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来锁定收听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下班快乐呀，我是天月。
1: 这个时间呢，可能大家都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啊，路上呢稍微会比刚才车多一些。然后刚刚呢，有朋友说到一个路况。是清风随你说到的第四医院啊，说第四医院这边过来200米左右呢是两车刮了，目前看到的是刮了发生在最左边的这条车道啊，大家有路过这个第四医院的朋友们尽量靠着右边来走啊，我们也跟交警已经联系到了，然后包括还有刚刚

0: 海哥说的这个迎宾大道，迎宾大道下来之后呢，右边是有三车刮蹭的一个事故啊，事故比较多，大伙儿有路过附近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警察局的活动又来了哟啊，在本周六的下午的5点到7点，咱们交通局5司联合海口市公安刑侦支队举办了禁毒反诈警察护航的一个主题宣传活动啊，我们警察局会有我们的老巴查巴士变身移动的警察局到现场给大家来派送我们的茶品，还有给大家派送我们定制的文创包包和可爱的反诈的禁毒小熊。那大家可以在现场集赞关注，然后如果不能够来到现场的朋友啊，比如说你可能明天或者是后天有其他的出岛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没关系，你可以在网络上啊视频号关注一下警察局和交通局五四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后续我们在直播当中呢会抽取礼物，大家后面到这个禁毒支队或者是到反诈支队去领取我们的礼物也是可以的。
0: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大家如果说想要最近找工作的朋友依旧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可以自己来联系一下啊。
1: 对的啊，另外呢，我们在本周五或本周三都会有相关的我们的老师还有关于医师方面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做音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以及来自于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为我们冠名播出的旗下的包括我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厨神的故事啊。
0: 是的，
1: 就是看完这个龙三馆之后，
0: 我不是厨神
1: 又来到了这个咱们的直播间当中真正的这个南海工匠，然后看看他们人家是怎么做饭的啊，到底是怎么做菜的，怎么能够把做菜做出一个国际大奖来。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啊。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帮我们完成一个小小 KPI 吧，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国家安全用独特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啊，大家可以回复国安，回复国安。另外我们交通954的这个首条微推也已经推了啊，欢迎大家都关注一下咱们国安的微信公众账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最后呢，如果有在周末趁着暑假期间还想带孩子去海口周边来玩一玩不知道去哪儿的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发送特惠，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里面的这两个领券之后应该是全网最低价的两款房型啊，都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是来自定安的春阳海旅春阳大酒店，另外一个就是在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大家可以发送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每个房型的只有5份啊，大家如果想要去带着孩子逛一逛的话，全网的几乎是最低价了，可以发特惠来了解详情。然后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我们上个时段说到关于马来西亚，村长的大爷爷呢说马来西亚的清真美食比较多啊，这个还真、真不太了解，
1: 真不知道哎。是不是牛肉果条那些也算是吧？
0: 不知道，反正说是那个槟城嘛，槟城算是说亚洲的美食之都，这个称号还是挺响亮的。具体有什么，就等到10月份，咱们海口开通了飞往槟城的直飞航线，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飞过去看一看，玩一玩啊。我们
1: 来跟大家来在下班的路上继续互动猜猜歌吧。啊，这是我们固定的保留环节。那我们明天和周五都会有奖品来送出啊。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做一个互动类的无奖竞猜啊。另外大家可以在听的过程当中来发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发定安关键词，发驿站，对，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啊。
0: 是的，
1: 我们以上的椰城小卖部都实时的为大家把门打开了，欢迎大家来下单啦。
0: 特惠的这两个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这个歌我觉得80后90后大家都听过，是一首网络歌曲
1: 啊，网络歌曲，
0: 对，网络歌曲那会儿很火的一首，但是这个人我觉得大家未必就了解了。
1: 彩铃时代吗？那个歌是彩铃时代的吗？
0: 这个歌是彩铃时代吗？差不多是那个时代，但是好像它不太用来做彩铃是那个时代的，但是这个歌比较火，但是好像大家不太会拿它做彩铃。
1: 是 QQ 音乐什么酷狗音乐那个时代吗？就是刚刚打榜那个时候。也不是，
0: 这个我具体我还真不知道什么。
1: 好，
0: 但是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啊。
1: OK， 来我们听听一首网络歌曲啊。
0: 对，
1: 嗯，
0: 这位歌手大家未必对他特别了解，来能猜到的话算你挺厉害了。
1: 但这首歌是不是在音像店会
0: 大家都听过啊？

0: 音像店是吧？
1: 大家都听过、
0: oh, okay、
1: 网络歌曲啊。今天猜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两个字的男歌手。
0: 嗯
1: 啊，两个字的男歌手，是1982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是华语早期说唱和网络音乐人，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
0: 嗯，
1: 也是舞者，也是主持人。后来呢，他就淡出乐坛了，就转行了，去做了国家一级古董艺术品鉴定师。
0: 天哪！
1: 啊，他也是全网公认的人生经历很传奇啊，
0: 丰富啊。
1: 对，也是80-90后青春记忆里的标志性的歌手。
0: 嗯，
1: 来看一下啊，他早年的一个经历，他的经历非常多，啥都干过。他自幼呢练习过泰拳。
0: 哎呦，
1: 练习过街舞，
0: 哎呦，
1: 同时呢，他是警校毕业的，
0: 哎呦，
1: 啊，曾经有这个警务相关的实习经历，
0: 引体美全面发展啊，
1: 对，
0: 他是画家吗？
1: 画家这个不是、啊，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是通过这个万人选秀，然后签约了韩国的经纪公司，担任了当时这个 TNT 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员，然后是去韩国做练习生了，
0: 嗯，
1: 他也是属于国内第一批去韩国做练习生的，比韩庚还早。
0: 第一批去韩国做练习生呢，
1: 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还去韩国做过练习生，
0: 比韩庚还早，
1: 比韩庚还早。
0: 我以为黄
1: 子，他是2000年就去了，
0: 我以为黄子韬、韩庚他们就是那一批去。
1: 韩庚是比黄子韬他们还早一批吗？
0: 韩庚是他们的师哥嘛？
1: 对，他比韩庚还早。
0: 天哪，不认识。
1: 然后呢，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组合是登上过北京工人体育馆来演出，也是比较早的登上工体舞台的中韩组合。
0: 啊，里面也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是吧？
1: 就有他嘛，
0: 嗯，
1: 然后他也是精通作词、作曲、编曲、编舞、MV 的拍摄啊，是属于这个全能创作型的一位艺人。
0: 嗯，
1: 但是呢，在回国不久之后，他有一次是骑摩托车，然后是遭遇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车祸。他为了保护他的女朋友啊，右腿呢是遭到了一个重创，然后经过了多次手术，腿部是植入了钢钉，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跳舞了。
0: 哦、
1: 啊，断送了舞蹈的生涯。
0: 天哪！
1: 而且雪上加霜的就是受伤之后呢，经纪公司也发来了解约的合同，女友也离开了。
0: 为了女友，然后女友还离开了。
1: 对，然后公司也解约了。
0: 天哪，
1: 挺很惨，
0: 好惨啊！
1: 然后在低谷期的时候呢，他把全部的心路历程写进了音乐当中，创作出了一首代表作，叫做《半条腿》。一首歌叫《半条腿》，就是记录这场事故和他内心挣扎的一个故事吧，
0: 就是心路历程嘛，真实故事改编成的歌曲啊。
1: 对，而且后来即便他那个腿是受了重伤，还没有完全痊愈，他依旧拖着这条没有完全痊愈的腿参加了韩国的世界街舞大赛，拿下了世界街舞的季军。
0: 天，
1: 这要是好了，
0: 太励志了，
1: 这要是好了很有机会冲冠军啊。
0: 好了，估计当评委了。
1: 对，然后早期呢，网络金曲的时代，他有发行过很多的一些这个网络歌曲，比如说00年代中期的一首现象级的网络神曲叫做《启示录》。
0: 不认识。《
1: 启示录》是一首 R&B 和说唱结合的一首歌，他也是比较早的这种网络歌手做说唱的一类。那
0: 一
1: 批
0: 一点思路都没有啊。
1: 然后还有其他的几首歌给大家念一念啊，花瓶、祭恋，祭是祭祀的祭，恋是恋爱的恋，山峰之巅，边错边爱，错是犯错的错，边错边爱，
0: 嗯
1: 啊，这个都是，尤其是这个边错边爱和启示录是他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
0: 嗯，
1: 我们今天猜的是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啊，是在2009年发行的，六个字，1 2 3 4 5 6，六个字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融合了说唱、流行，然后其中歌曲当中还穿插了一小部分的韩语说唱的片段。
0: 哎呦
1: 啊，因为就是他曾经做过练习生嘛。
0: 哦
1: 啊，而且这首歌当时一出了之后呢，迅速引爆全网，成为2009年顶流网络热梗，包括网吧，包括彩铃也有，就是随处可听、随处可见。我个人很喜欢他这首歌。
0: 这么火呢？
1: 嗯，很。怎么说呢，是很狂的一首歌，
0: 很狂的一首歌
1: 啊，很自恋的一首歌，
0: 很自恋的一首歌。
1: 哎，自恋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哦，朋友们。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1: 那不是
0: 不是啊。
1: 对，大家记住啊，自恋这个词是这首歌的一个
0: 核心内容，
1: 名字很重要
0: 啊。
1: 啊，这个名字是可能涉及到自恋
0: 哦。
1: 啊，但实际上这首歌并不自恋啊。然后这首歌呢，它是讲述的一个内容呢，是他本身准备退出娱乐圈的一个告别曲。
0: 嗯
1: 啊，但是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像一首耍酷炫技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当时火了之后，就诞生了一句。

0: 句网络流行语，
1: 网络热梗，
0: 对，网络流行语就是不要干嘛、
1: 嗯、
0: 啊，我只是什么
1: 是啊，我知道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人我真不认识，
0: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他叫什么，
1: 这个人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然后、
0: 长得很帅，
1: 然后这个人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他长得非常帅，
1: 我看看，
0: 给你看一下，长得蛮硬汉的。
1: 哦哦，天哪，他是这首歌的原创啊！
0: 对，
1: 哦，这样就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0: 看年轻的照片就看出来了，
1: 年轻的时候看出来了，我想起来了，他跳舞的，
0: 嗯、对，他跳舞跳得非常好，
1: 他是跳舞的，
0: 跳得很好、
1: 哦，我知道了。
0: 然后这首歌呢，刚才也是提到了啊，就是他经历过重伤、车祸、解约、感情破裂，人生的，
1: 天哪，他原来还在韩国当过练习生呢。
0: 对，经过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呢，看透娱乐圈浮华。
1: 嗯，
0: 在29岁的时候写下了这首歌，然后呢也是想要跟自己的舞台告个别，就这首歌出完之后他就已经退出歌坛了，
1: 巅峰级退出，
0: 对的、哦、就退出了，就
1: 好厉害，
0: 去做那个什么一级
1: 古董鉴定师，
0: 古董一级鉴定师了，
1: 天哪，
0: 对的，
1: 嗯、
0: 然后这首歌也是算是很家喻户晓吧，
1: 应该是的，这个确实不是怎么当彩铃、
0: 嗯、
1: 但是网吧的那个背景音
0: 当彩铃也太狂了，
1: 网吧的背景音就是这首歌，一进网吧好多网吧就唱这首歌，
0: 好多那个千千静听里边会塞这首歌，
1: 对，
0: 要么就是什么 QQ 空间，
1: 还有那个、
0: 啊、
1: 比如说酷我音乐在装机的时候，
0: 对，
1: 然后第一首歌一般就是这首，
0: 音乐盒里会有这首歌
1: 就是酷我音乐盒啊、嗯、
0: 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他这首歌诞生之后呢，诞生了一句网络热梗，就是不要干嘛，
1: 我只是个什么，对
0: 啊，这个很简单了、啊、
1: 很简单了，不知道啊，他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啊，
0: 哎，
1: 警校的经历，
0: 对，
1: 然后音乐的经历，
0: 学过打拳，
1: 泰拳的经历，
0: 学过街舞，
1: 然后街舞还去过出道，就是在韩国出道，
0: 做过练习生，
1: 对，然后又回来是古董鉴定师、
0: 他应该算是第一批从这个中国出发去做练习生的，
1: 这人生太丰富了，
0: 太丰富了，
1: 这人生
0: 最后没有想到是做了一个跟音乐完全不搭嘎的工作，
1: 对啊，而且是古董鉴定师哦，这个是
0: 一级哦，
1: 这需要有点天赋才能做的，
0: 是一个很天赋异禀的人，
1: 厉害厉害，
0: 在哪行他做的都很好，
1: 然后车祸之后去参加这个街舞比赛还能得季军，
0: 人家腿伤还没好呢
1: 还能得季军，
0: 拿了个第三名，这腿要是好了
1: 太牛了，
0: 冠军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1: 哪儿啊，
0: 来看一看朋友们猜到的，
1: 大家可以的，我天哪，没想到大家比我厉害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名儿我真的不认识，
0: 哎，有朋友说、你们说的是我吧，哎，你还真叫这个名儿、啊、
1: 是你啊，
0: 哥就是你，
1: 嗯，
0: 然后小茹说是不是他，
1: 是
0: 的 是他，
1: 然后有人唱说 Star 是不是在唱啊，
0: 我看一下啊、
1: 嗯、
0: Star 的话
1: 应该是13秒，这个应该是在
0: 来听一下啊，
1: 嗯， Hello

0: 口说。
1: 后面的这句他都能唱下来啊！
2: 我
1: 只会前两句，
2: 就记得那两句词儿，后面唱词儿唱的啥都不记得。
1: Star， 今天的歌神我评你啊！你太牛了，你后面都能记下来。
2: 而且有的朋友就是听过这首歌，但是也没有注意到它中间会有一段那个
1: 韩文
2: rap，
1: 有吗？后面有是吧？待会儿我们听听啊。
2: 中间会有一小段韩文的 rap，
1: 真的？
2: 对，
1: 天哪！
2: 可能就是为了就是怀念他曾经那个
1: 练习生的经历，
2: 对这一段经历吧。
1: 嗯。
2: 然后还有海哥，
1: 海哥也唱了吗？
2: 啊，说这位艺人是不是姓陈？还真是。
3: 你不要留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1: 哎呀，不对吧，哥？你
2: 少个字儿。
1: 哥，你两句都少了个字儿啊。
2: 调稍微有点跑啊，但是大差不差，差不多啊。
1: 嗯，
2: 这首歌大家绝对是那个时候都听过的。然后365发来的语音消息
1: 也是唱的嘛？
2: 嗯，
3: 就是那首。请你不要再迷恋我只是一个传说。
1: 大家的这个 K 啊就是参差不同。然后这个调啊也是上下不一啊。
2: 是。
1: 哎呦。
2: 小鱼呢说前段时间刚好刷到过他的视频啊，他还在发视频吗？
1: 真的假的？他有视频啊。
2: 这还真不知道、啊。
1: 短视频平台吗？他现在短视频平台认证是一级古董鉴定师。
2: 可能平常这个做直播的时候带大家看看古董。
1: 嗯。
2: 看看大家基本上答的没问题啊，像小鱼365不开心的药、巧克力慕斯，奈何桥上的小乌龟， Star，不广，小黎妹，海哥，小如，大爷爷，陈旭，
1: 好厉害，
2: 这本人来了啊。
1: 嗨陈旭，
2: 奔跑的牛，高建礼，Sky Reviews，悟心，博文，一帆风顺，Miss 刘啊，都没问题。有朋友答说刘伟，
1: 刘伟没当过练习生吧？
2: 刘伟彩铃时代，他
1: 没有
2: 他还没火呢，
1: 他是后。

0: 来参加那个加油好男儿吧，
1: 好像是
0: 是跟那个张杰他们一开始一起参加
1: 王传君他们吧，应该是，
0: 对，然后张杰和王传君，后来王传君就没有参加快男嘛。
1: 张杰也参加过好男儿吗？
0: 参加过，
1: 这还真不知道，
0: 但是在好男儿没有出名，他是
1: 快男才出名，
0: 对，快男才出名的，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嗯，
1: 我来吧，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想听那个韩文那块儿，我不知道是在哪块儿。
1: 来跟大家一起听到的今天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陈旭的《歌只是个传说》，
0: 确实好自恋啊。
1: 嗯，来听一下。

0: 哎呀，真的就是小马老师一开始说的很自恋，确实。
1: 妹妹想跟哥谈恋爱吗？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0: 然后中间还有英文哦，英文和韩文那个无缝切换，确实还是
1: 有点东西
0: 霸道啊，
1: 他
0: 有点霸道。
1: 三语的一首歌，哎，
0: 啊、
1: 韩文来了，给大家听一下啊，
0: 看。
1: 有一段间奏啊，就是他这首歌是包括了中文，包括了
0: 英
1: 文，英
0: 文还有韩文，
1: 包括了韩文，
0: 对
1: 啊，然后英文跟韩文是用来 rap。啊，就这一小段
0: 啊，然后刚才的上一段的第一
1: 个
0: riff、
1: 那
0: 个、
1: 英文
0: 对，是英文和韩文交叉的。
1: 你别说，味儿还挺正。
0: 对，你没想到、这是初代练习生，果然不同凡响啊。
1: 对，
0: 哎呦，
1: 那会儿要求高啊。
0: 对啊，十万人去当韩国练习生，能选中而且能出片、
1: 能
0: 够进队，太难了。
1: 而且他们那个组合也是去到那个北京工人体育场去演出嘛。
0: 对，你像韩哥后面都撑不住那个强度了。
1: 对，
0: 就是解约了嘛，是吧？
1: 是，
0: 黄子韬他们都是啊。
1: 然后坏坏的小鱼呢说，我就是好奇他最近干嘛去了啊。搜了一下，去当这个古董鉴定师去了。
0: 对啊，小马说他当古董鉴定师，天哪，跟我说的一头，他谁呀、一点印象都没有。
1: 对啊，这首歌回味了一下，大家应该是绝对都听过吧。
0: 哎，你说还蛮好听，哎，后面这个说唱部分还真挺好听的。
1: 啊、我觉得他其实这首整首歌虽然听起来可能稍微有一点时代特色，
0: 对，
1: 现在听可能有点稍微
0: 土了一点，
1: 土了一点吧。
0: 对
1: 啊，但是在那个
0: 放在那个年代，就是 R&B 还是很流行的，
1: 很潮。
0: 对 啊，
1: 啊，你如果说把他那个就是这个主歌去掉的话，就单听那个 rap，
0: 对 rap 和那个
1: 还是很够味的
0: 韩文和英文那个部分。确实是人家用心编的，
1: 很厉害，很厉害。
0: 只不过当时他的主歌太洗脑了，大家一下
1: 就只记得那两句啊，不要迷恋歌，歌是个传说。然后大家又把这句话放到那个自己的 QQ 个性签名里，还要再转换成火星文啊，不要迷恋歌，歌啊什么？
0: 歌只是个传说，
1: 歌只是个传说。若爱请深爱，不爱请离开。
0: 然后还把那个狼图腾的那个名字，然后把它转成火星文，然后那个头像也变成那种的头像。
1: 那个刘海要遮住眼睛。
0: 对，这样式儿。
1: 写刘海陶喆啊，
0: 洗剪吹那种。
1: 是，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此结束了啊。
0: 哎，大家可以发那个定安特惠灯塔，
1: 对，
0: 然后去到我们夜城小卖部再去看一看，逛一逛啊。我明天呢会有嘉宾给大家送来礼物啊。我们是明天的同一时间16点到17点，大家先来点赞啊，
1: 明天见了。
2: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车辆压力已经是处在了明显的增长的状态当中。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呢，虽然还是平稳有序在通行的，但是车的密度确实是稍微比之前要大了一些。这个时间节点呢，有很多朋友是处在刚下班然后准备回家的路上。那么目前呢，通行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大家根据自己的上下班的这个路线来正常的去通行就可以了。但是个别路段呢，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车流集中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秀英大道，秀英大道目前跟海盛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因为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施工没有办法通行嘛，所以很多车辆会选择秀英大道去做绕行。目前呢，准备去往到滨海大道的这个方向，尾部是排到了秀华路，要一直过了海盛路啊、海秀西路这个路口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除此之外呢，秀英大道跟向荣路的这个路口自北往南的方向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行车缓慢的情况，这边的大货车数量也是比较集中，大家跟在大车后方通行，记得要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除此之外呢，像海秀桥这边在秋海大道这个节点上，还是继续提示大家，目前依旧是处在一个应急抢修作业的情况当中，双向呢都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来通行的。各位经过的话呢，看好了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去通过。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明显是西往东方向车型压力是处在陆续增长的状态当中，不过还好啊，暂时没有说太明显的这个缓行，还是可以正常来过的。除此之外呢，龙昆南大转盘目前红城湖路这边可能车会稍微多一点点，过了环湖路路口之后呢，有300米的停车等待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目前的国兴大道尤其是琼州大桥下来之后，跟美院路交汇以及跟美祥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明显的排队情况，整个队伍呢有将近500米了，各位还是耐心的等一等，毕竟国兴大道整体来看消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不用太担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

0: 在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

0: 你发出邀请。
1: 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时间来遇到了17: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所直播的节目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字叫做《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光波。
0: 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欢呀，或者是猫坏妹，
3: 哎呦我的妈，
0: 都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哦。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啊，那是贼拉的得劲了啊。宇宙超级无敌爽歪歪。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那么在9月20号呢，我们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给大家专属定制了金秋最美新疆双飞8日之旅啊。这个活动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啊。不过名额已经被订走了一半了，目前只剩下最后10个位置了，只剩下最后10个 VIP 贵宾席位了。朋友们，如果你想去的话，赶紧约上你的七大姑八大姨，或者约上咱爹妈，再或者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啊，一起出发了啊。团费是6980元，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啊，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机会难得呀。不光是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我们开心坏了组合的每一位成员都会全程跟队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又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没有强迫

0: 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哟。
1: 乖乖，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榜一榜二最给力。榜一榜二最给力，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榜一榜二最给力，出手从来不犹豫。
2: 好了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3: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车行压力也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但是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个别路段呢，其实车已经挺多了。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龙坤北路。龙坤北路呢，此刻在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滨海立交下来之后，尤其是龙坤北跟国贸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车行压力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这个路段大家就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然后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南大立交桥桥面上，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其实双向车也开始变多了，但是暂时各个匝道口都没有这个交通管制，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那么在南大立交桥准备要右转去往到海旭快速路以及国兴匝道的这个口，估计目前来看是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后方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大家经过的话看一看啊，可能这个路段需要等待的时间目前会有一点点的长。除此之外呢，像国兴大道这个时间节点有两个路口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是跟美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东西双向不管是进城出城都是有排队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跟五指山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富力首府的门前位置一直到五指山南路这边，现在都是在堵车，也不算是太堵车吧，只是说等待红绿灯的车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集中，经过的朋友呢也是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暂时不太需要去做绕行。出城方向国兴大道瑞广场这边自西往东倒是一路比较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真是心动你
1: 怎么的
0: 永远在身旁。
1: 嗯，够意思啊。村里的小蜂蜜还说呢，榜一榜二最给力，刷个跑车给换一。真的吗？那我明天就开抖音直播了，你们进来给我刷跑车。我要最好看的跑车哈。OK，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发送坏坏的交通局54微信公众号啊，不光可以看到坏主播的照片 AI 照片 AI 照片，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

听谁是榜前十啊。咦呀，今天的榜一是微风不燥啊，恭喜微风不燥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你是不是大哥？头像是个小姐姐呀。

在今天这波，别怕他想在今晚我。

0: 账100万元。
1: 哎呀妈呀，原来是传说中的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呀。榜二听友是宇哥呀，榜一榜二最给力啊。榜三听友是 LIN 林，榜四听友是坏坏的初和日当午，榜五听友是姐妹啊，那个老六是坏坏的迎客松啊。老六是坏坏的迎客松，那今天依然是老六一个人围着我们开心坏的组合不停地转呢。今天就辛苦老六了，老六是真的很不好当。老七是木子哥啊，欢迎啊。老八是海之韵，老九是宛若飞舞，老十是坏坏的小鱼啊，欢迎你们。来，宝宝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哎呀我去，这又是什么花啊，宝宝老师啊。
0: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1: 每天都不缺10万元花呀。哼爆了。同时也欢迎一下阿长呆弟啊，欢迎田燕啊，欢迎爱丽丝。榜上有名的我都欢迎一下。欢迎年少轻狂，欢迎似水流年，欢迎陆少，欢迎呆头呆脑的杨小姐，欢迎善缘，欢迎这是什么名啊，这个是我搜一搜，我也不是什么字儿都认识的。导播老师，这个单词怎么读啊？ Lancelot 是这么读的吗？
2: Lancelot。
1: 哎呀我还真蒙对了。Lancelot 就是这么念的吧，欢迎你啊。呆头呆脑杨小姐说怎么能进榜前十呢？17:30，也就是我们节目正式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啊，会有很多听众在这个时间全部发来打卡的互动消息，那么排在前十位的就是我们节目的榜前十了啊，100位同时发来消息的就取前十个啊，总有排在前十个的听众啊，那前十个就是榜前十哦，排在第一个的呢就是榜一咯，总有排在第一的啊。

0: 秀。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啊，榜一榜二最给力啊，榜一榜二最给力，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咯。
1: 榜一榜二最给力，牌面直接压隔壁。
0: 压得隔壁喘不过气。
2: 坏坏，谁是隔壁呀？
0: 隔壁就是93.7嘛。调频93.7兆赫。
2: 榜一榜二最给力，阔气没人能匹敌。
0: 今天是榜一榜二一块垮了。黄先生说，你啥时候开抖音直播，我给你刷大飞机。哎呀，私人飞机3000钻呢，300块钱呢，我到手能挣150。

音平台要抽走一半吗？那我见着好看的男主播我也刷过。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哎，你们的抖音号现在都是多少级的呀？我的是24级。哎呀，这不开视频直播，你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大家手里的米了？你们就忽悠我啊，到真章的时候就掏不出来了。顶多送快快一点小心心啊，人气票呀，什么为你打 call 啊，亮个粉丝灯牌完事儿了。

0: 榜一榜二最给力，刷完跑车笑嘻嘻。
1: 榜一榜二最给力，性情豪爽讲义气。嗯，
2: 榜一榜二最给力，烦恼全都随风气。
0: 榜一榜二最给力，从来不把坏坏给抛弃。
3: 榜一榜二最给力，直播间里创奇迹。
0: 哎，流量告急不用愁啊，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个月 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再加上100分钟的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是没问题的啊，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去等你选啊，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这个业务呢，你只能是前往移动营业厅现场办理啊，拨打10086，线上办的话是办不了的，这个业务呢它只能是到移动营业厅现场进行办理才能办得了。怎么的啦，不说话啦，榜一榜二最给力，后边的话怎么接呀，快溜的呀。快溜的妈溜的呀。怎么又跟我冷战了是不？

0: 年少轻狂怎么说的啊？
1: 把一把二最简历，
0: 嗯，
1: 刷完才能唠几句。
0: 什么玩意儿？
1: 把一把二最简历，刷完才能唠几句。
0: 别说唠几句了，唠一个小时我都愿意。好了，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宣传，整点路况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6: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有发布到的一些关于临时管制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

0: 时的管制，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择道绕行。那这个路段呢，大家就先走桥下，尤其是要去往到比如说海秀快速路匝道口以及国兴匝道口的朋友，可能更得选择其他的道路去做绕行了。那另外呢，我们上个时段就关注到了关于南大立交桥想要右转往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不太好走，因为受到了特殊情况的一个影响。那目前来看呢，依旧是有明显的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个路段还是建议大家啊，能先走桥下，比如说海秀中路这边呢，适当考虑做一个绕行，然后再上到桥面上会更加快速。再来关注到京垦路，京垦路呢目前受到了银湖路的这个路口正中间有围挡施工，所以双向只剩下一车道的一个影响呢，现在压力挺大的，尾部呢一直是排到了金地街金地路的这个路口处，建议大家直接走南沙路啊，南沙路加上金宇东路再往国贸世贸片区去会顺畅很多。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些比较堵车的路段。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龙昆南大转盘，这个节点呢在南海大道自西向东华亭路路口方向过来的车还是挺多的，然后呢目前来看不管是直行还是等待左转都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看好啊，这个路段提前的选好，就不要在高峰期的这个时间本来车就多，你再强行的往其他的这个车队里面去变道，就会更加的拖慢速度了。红城湖路呢压力是在东往西环湖路路口这个方向过来的，会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像南海大道的其他节点，一个是坡向路的路口西往东有缓行，还有一个是秋海大道路口西往东尾部排到了美华路。东往西方向呢，在华信物流配送中心市场门前接近永万路路口一直在排队，这个地方呢可以建议大家选择向荣路来做绕行，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最后呢也持续提示各位啊，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目前依旧在进行应急的一个抢修作业，南北双向都是临时的交通管制，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的，管制解除的时间呢目前还得再看情况啊，还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会解除，所以大家还是优先考虑其他的周边的一些道路去做绕行，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看好了交通标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0: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

0: 事实，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 B 信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目前名额已经告急了，只剩最后10个位置了啊！错过的话只能等明年了，各位宝子们，报名的哥姐们啊，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我们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 B 信号就可以看到这份伴手礼的样子喽。

0: 出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广播。
0: 我依然是坏坏啊，你们的阿坏莫坏呀，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别忘了，我们节目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啊。播出时间段：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19:30。来听一下宇哥的说什么啊？
2: 榜一榜二最给力。
0: 嗯。
2: 坏坏要是开直播，那我就把你最好看刷到飞起。
0: 我不要这个。我就要你给我比心兔兔。把比心兔兔给我刷到飞起。

啊，微风不燥我们的榜一啊，他说他是女孩啊，那一会儿榜一大姐之歌送给你啊，敬请期待。记住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榜一榜二最给力啊，榜一榜二最给力，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捞叶煎虾饼，哎呀可好吃了啊，外焦里嫩的，欢迎大家到店免费试吃。

0: 瑞说啥？
1: 坏坏，你们节目怎么能叫娱乐脱口秀呢？你有大小王子，还有导播，加你四个人，不应该是娱乐小品或者娱乐相声吧？
0: 一听你就不懂节目。

老朋友说榜一榜二最给力，其他的听众只能是看戏。行了，免费看戏也便宜你们了。榜一榜二最给力呀，提高我们节目的人气呀。

0: 榜一榜二最给力，配合主播演好这场戏。
1: 榜一榜二最给力，天天舒心少生闷气。
0: 榜一榜二最给力，事业腾飞创佳绩。
2: 榜一榜二最给力，对主播从来都不算计。
0: 为人坦荡不耍计。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3: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车行压力还在增长，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状态。我们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有发布到一条温馨提示啊，截至目前呢，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肯。

0: 肯匝道的这个路段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对东往西京肯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呢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绕行。再来提示各位呢，目前东往西方向的京肯匝道是有交通管制的，这个路段暂时走不了了。其实现在京肯匝道双向都已经是排大长队的一个情况了。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西往东，在秋海匝道这边也是明显的缓行，经过的朋友呢都要格外的留意一下啊，东往西方向其实问题不算太大，还是可以正常来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堵车的地方，像滨海大道自西往东方向明珠路的这个路口，一路到滨海立交都在堵车，反方向的话会好很多。还有就是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也是啊，双向等待的这个车排的队伍会稍长一些些，那这个路段其实暂时就不太需要绕行了。滨海大道整体来说还是足够宽敞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的龙坤北路。龙坤北路呢，从滨海立交过来之后，国贸路啊，包括一路想要上到南大桥呀，都有明显的缓行。那反方向的话，去海淀岛基本上龙坤北是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目前的世纪大桥呢非常明显啊，还是去海淀岛的这个车会更多一些。人民桥和平桥基本没有太大的压力。那长堤路这块呢，压力是在人民桥这个掉头口的位置，自东向西现在呢是有明显缓行，尾部是一路排到了和平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来关注一下陈奕坤发现什么路况了。
2: 快快快快，还是快速到西往东于龙坤南大道200米有两车追尾，
1: 两车追尾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2: 快快快快，海速快速到西往东于龙坤南大道200米有两车追尾。Come on
3: everybody，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 城市新动力。

0: 再见。恭喜榜一姐姐成功霸屏三分钟。怎么样啊，榜一姐姐得劲儿不？还找得着东南西北不？微风不燥说，谢谢美女老妹儿啊。老妹儿够意思啊。打怪升级跟我们反映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快到龙坤南匝道有两车追尾了。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快到龙坤南匝道两车追尾了。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追到楼。来关注一下炎热的夏天说什么了。
1: 满意的二分之路，我要到坏坏第一家里。
0: 我已经去过了，所以不想再去。提醒大家一下啊，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时事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国安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扫码点关注啊，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警察局来了啊，8月15号就是这个星期六的下午5点到7点，交通9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啊。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这个机会真的是也挺难得呀。如果你在现场参与互动问答的话，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然后参与集赞呢、关注啊、观看直播啊，就可以有机会赢取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知识记心间。记住是这个周六的下午啊，在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燃的创意普法活动哦，让我们不见不散。

胖也不瘦，独门绝技脱口秀。别看老妹儿长得菜，这叫惊喜和意外。别说老妹儿肉成堆，这是现代杨贵妃。

0: 们赶紧的啊，榜一榜二最给力，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就真的没辙了吗？你就真的要认怂了吗？
1: 榜一榜二最给力，榜三榜四在努力，
2: 榜五榜六喘口气。
0: 三个主播在演戏。Alice 说，榜一榜二最给力啊，一路发财，大吉大利。

0: 榜一榜二最给力啊，你在榜底做兄弟啊，大老吃肉你喝汤啊，顺便帮主播擦擦地啊。感谢 Alice 对坏主播的夸赞。微风不燥说，哎呀妈呀，都给我夸蒙圈了，我都舍不得下车了。我们听听微风不燥的声音啊。
1: 我说这开直播我要控制不住刷礼物了，我刷懵了。
0: 怎么个事儿？
1: 我说这开直播我要控制不住刷礼物了，我刷懵了。
0: 是想让我赶紧开抖音直播，然后忍不住给我刷礼物了是吧？这就是被主播夸懵了的下场，忍不住要从钱包里掏米出来了。你看我就有这个能力变现。

Grace 说，哎呀，微风不燥都感动了、哦、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女的被主播一顿乱夸能顶得住啊？

0: 呆头呆脑啊，杨小姐又说啥了呢？
1: 挡一挡二最给力，都怪坏坏有魅力。
0: 又怪到我头上了啊！挡一挡二最给力，对得起主播的一片心意。榜一大姐刷车我刷屏，主打一个甜蜜蜜。我要是不开抖音视频直播的话，是不是太浪费了？1, 2, 3, come on！ 哎，朋友们呢，别忘了9月20号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呀！这个是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啊，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还剩下最后10个 VIP 贵宾席位，如果需要的话呢，真的是得抓紧时间去预定了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的哟。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至少吃得好住得好玩得省心呐、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呀、啊。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听友浮云说，环湖路啊堵得一窍不通呢，需要交警过来现场指挥一下啊。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呢，先来提示大家，目前的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大家能绕行的话，抓紧时间来选择绕行，压力非常的大啊。我们也看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了温馨提示，世纪大桥的南往北路段呢，受到了故障车的这个影响。目前来看，拖车是正在拖移的，但是确实车流量非常大，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龙坤北路，甚至说是南大立交桥下龙坤北的位置，整个去海淀岛的方向呢压力也是非常的集中，能绕行的话选择人民桥或者和平桥来做绕行，出海淀岛的话呢问题不算太大，还是可以正常来走的。但是如果选择人民桥去绕行的话呢，也要注意长堤路上其实现在的车行压力挺大的，自西向东方向啊，东往西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的快速路在东往西方向京垦的上匝道有交通管制，目前呢是已经解除了，这个路段呢可以正常的去通行了。但是啊，桥面上的压力确实太大，虽然管制解除，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大家走桥上了。目前呢，东往西方向基本上从龙坤南匝道口就开始排队了，反方向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秋海匝道的位置。那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大家其实提前走桥下可能或者选择滨海大道来通行啊，都比走桥上的效率要高效很多。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之前反馈说，在京垦路跟京垦横路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处有两车相刮，这个事故目前呢是警力正在进行处置当中，右边的车道大家路过的话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另外呢，就是京垦路上确实压力很大，还包括了跟银湖路的这个路口中间的车道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就是中间护栏这一块占据了双向的左车道，大家如果选择南沙路的话，其实通行效率是要更加高效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第一手份第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六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7: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3: 来听一下HYC 的趣味生活在发现在报什么路况啊？
8: 这里有一个地方就是长堤路，长堤路这里好像有两车加上追尾加车的事故，
3: 追尾啊，
8: 在和平桥那附近的桥往滨江路方向发现了一个在两车加上追尾的事故。
3: 再来听一下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啊？
8: 在和平桥那附近的桥往滨江路方向发现了一个在两车加上追尾的事故。
3: 旁边指挥你那个军师是不是你妈？指挥的挺好啊。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你听我的节目要负责呀，得互动，知道不？你不互动就是对我们节目不负责了。来关注一条温馨提示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30左右吧，世纪大桥南往北的那个路段啊，受到故障车辆的影响，车流量挺大的，拖车正在拖移呢啊。但是这边车流量太大了啊，请途经驾驶员呢最好是安全驾驶，或者是减速慢行，再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再次提示一下是什么路段啊，世纪大桥南往北的路段，世纪大桥南往北的路段受到故障车辆的影响，拖车正在拖移呢啊，所以车流量挺大的，能够往这儿走的可以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另外呢，这是一个好名字，也跟我们说环湖路这儿啊，每天下班的时间都需要交警过来现场指挥一下，因为这片吧没有交通信号指示灯，所以呢就是比较堵的啊。我们也把这个建议呢反馈给市交警指挥中心了啊。如果要是不能派人去现场的话，就尽快安装一个交通信号指示灯。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3: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还是开心小丸子，我是海口最靓的仔了。
0: 你是海口脸最大的仔。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行啊，这样比较接地气嘛。我们是什么组合来着？我数一二三一起说啊，一二三，开心坏的组合。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榜一榜二最给力啊。榜一榜二最给力，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1: 榜一榜二最给力，
2: 榜三榜四不服气。
1: 谁能劝劝开心大丸子晚上要休息？再不休息天亮就断气了。
0: 最近大丸子是个夜猫子。哎呀，我觉得这夜猫子比酒蒙子还要吓人呢，太可怕了。

0: 榜一榜二最给力。最让我满意的还是他们俩的演技，小手一抖，火箭起，余额还剩一个亿。
1: 慧慧，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2: Lady Go！
0: 这一版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咱们给大家描述一道美食，然后大家猜猜这道美食应该叫啥名啊？这道美食呢，它是从清代起啊，源于广州的粤菜经典名菜。从清代起啊，就源于广州的粤菜经典名菜。以猪里脊或者是五花肉炸制之后，裹上酸甜的芡汁为核。

0: 心的特征，这是它的核心特征啊。用猪里脊为原材料，或者是用五花肉为原材料啊，炸制之后裹上酸甜的芡汁为核心特征。口感吃起来呢，就是外酥里嫩的啊，酸甜开胃的。经常搭配菠萝呀，或者是彩椒来增香点缀。哎呦，这到底是什么菜呢？这道菜的名字到底应该叫啥呢？属于粤菜系的传统名菜啊。抢答已经开始了啊，答晚了没法不出。这一轮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呢，是来自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捞叶煎虾饼，喜欢的宝子们争取一下啊！
1: 好了，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关于环湖路这边特别堵车，然后说是都一动不动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我们看到环湖路，特别是湖城大径门前双向，确实是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包括跟海德路相交汇的这个位置，还有环湖路啊，目前从这个琼山四小方向过来的车呢，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也导致了大营山西三路、西四路想要汇入到环湖路的车汇不进来。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再汇了。还不如选择旁边的龙坤南路，通行效率要更加的高效一些呢。这边也是受到了有很多车辆要进出这个湖城大径的各个停车场的一个原因啊，也是压力很大，包括电动车的数量也是相当的集中。总之呢，目前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进行巡逻查看的路上，大家稍后呢根据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另外呢，之前的世纪大桥在去海淀岛方向上是有一段堵车的情况，是因为受到了事故故障车辆的影响。目前的事故的车辆是已经撤离路面了，世纪大桥呢还在进一步的恢复到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出城方向海淀岛方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还是可以正常来走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现在的滨海大道呢，西往东方向明珠路的路口一路到滨海立交依旧在堵车。那么自东往西呢，现在也是压力重点集中在了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但是您要是想去西海岸的话，基本上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各个路口就非常的好走了。我们最后再来看到的是海秋快速路，现在的快速路呢，先来看到的是去西海岸方向，目前去西海岸方向两个节点堵车，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是一个，以及呢永万路过上来了之后，长天匝道口往长同匝道口这块也特别堵，建议大家永万匝道口先走桥下啊，永万先下，然后再去西海岸会更加顺畅。反方向的话呢，压力还是重点集中在了秋海匝道口的位置，这个路段呢可能通过起来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大家尤其是从辅路上，从这个匝道进入到主干道上有很长的这个长实线是不能跨越的，我们要等到实线变虚线的时候再跨道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0: 出来没有啊？刚才我们在节目里描述的这道美食到底应该叫啥名啊？是清代起源于广州的粤菜经典名菜，要么就是用猪里脊，要么就是用五花肉来作为主料啊，炸制之后再裹上酸甜的芡汁为核心特征，口感吃起来外酥里嫩的，酸甜开胃的，经常配菠萝或者是彩椒啊。或者是菠萝彩椒一起搭配上啊，来增香点缀这道菜啊。它这个工艺的关键呢，就是肉块必须得腌制挂糊，要么就是淀粉糊，要么就是蛋糊，然后高温初炸熟透之后还得复炸呢，复炸逼油增脆啊，然后另起锅熬那个浓稠的酸甜的芡汁，最后呢快速翻炒裹匀了。

罗在的话，整道菜其实它也是能够突出果香味儿的。海内外的中餐馆啊，这道菜应该都有的啊。

0: 趣味生活说榜一榜二最给力，我下班打的的非常不给力。怎么个不给力呀？那你给他三星好评吧。手下留情吧，就别给差评了。
1: 榜一榜二最给力，兄弟齐心无人替，今晚不醉不回去，谁先下车谁作病。
0: 趣味生活说你刚才描述的那道菜呀、啊，它的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叫咕噜肉啊，咕噜肉。远眺说这不就是糖醋里脊吗？糖醋里脊一般不放菠萝吧。Sweet 说这不是古老肉吗？啊，陈星辉答的也是糖醋里脊啊。微微说糖醋里脊，王慈杰答的是菠萝咕老肉。嗯，王佳也是这么说，说是咕老肉。CL 也是这个答案，彬彬有礼答的是菠萝咕老肉。好运快乐也说是糖醋里脊啊。你慢点儿开，马上就超速了啊。来听听阿瑞怎么说啊。
2: 咕老肉啊，
0: 坑一点的答案呢，
2: 这是臭鱿鱼，但是给你这么一说就是饿了。
0: 你说饿了为什么要读成饿呢？你自己听听你是不是读错了。
2: 这是臭鱿鱼，但是给你这么一说就是饿了。
0: 你看你把饿读成了饿。
1: 慧慧，我也饿了。
3: 慧慧，我好像也饿了。
0: 我也饿了。导播老师，你饿不饿？你这家伙给我们全整饿了。
3: 乖乖，听听只想睡觉的答案是什么呀？
0: 菠萝咕噜肉。280都有意见了啊！他说榜一榜二最给力，坏坏是姐不是姨。啊，叫姨的都是情商低。没办法，这玩意儿天生的，没法提升啊。我觉得情商低的人都是没有救的。榜一榜二最给力，榜三立马变成小老弟。红怎么说啊？
2: 插烧。
0: 哎呀，好运快乐说白居大道文昌往海口方向琼州大桥等四五个红绿灯了都过不了啊。白居大道文昌往海口的那个方向啊，琼州大桥等了四五个红绿灯了都过不了。拥堵路段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起来啊。FYW 包括伊可呀还有汪某人啊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古老肉啊。嗯，艾格格也说是古老肉。
3: 坏坏，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糖醋里脊还是古老肉啊？
0: 就是古老肉啊。

噜肉也对，或者是菠萝咕噜肉都对啊。为什么它要叫这个名字呢？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因为它酸甜汁儿啊，它那个酸甜汁儿啊，能够引发吞咽的时候发出咕噜的声音，然后所以它才叫这个名儿。当然也有一些别的说法了，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认可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啊，其他的我们就不提了啊。

0: 眼。恭喜艾格格拿走了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捞叶煎虾饼，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来关注一下阿长呆弟在说什么呀？
1: 榜一榜二最给力，跟着开车坏了会合去新疆亚克力。
0: 榜一榜二最给力，尝尝坏主播的好手艺。欢迎 Lisa。

号要吃那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听众啊，咱们这个产品呢、啊、活动升级了，优惠活动升级了，你们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钱啊，下单三瓶的话总共29.9块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的微信公号，不要等到优惠活动结束了你再拍你那个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说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它里边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啊，所以你们多薅几单这个羊毛囤在家里慢慢用也是非常安心的啊，好吃又健康。这个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的诱人了，朋友们。下单两瓶一瓶10块啊，下单三瓶共计29.9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啊，你要是真不薅这个羊毛的话，你真是个大冤种了。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

0: 给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的这个车型压力还在啊，但是比半个小时之前，比这个晚高峰的时候是要稍微好上一些了。目前呢，我们还是来看到海丘快速路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堵车的地方。首先呢，快速路自东向西，在永万路的这个匝道口处，现在车型压力很大，也建议大家呢提前从比如说秋海匝道啊，提前就下到桥下去走，可能会更顺畅一些。除此之外呢，反方向海丘快速路自西往东秋海匝道口，以及包括接近到龙困南匝道口的位置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但是这两个路段就不太需要绕行了，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龙困南路，龙困南呢目前跟海德路

0: 部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有明显的拥堵，还有之前大家反馈到的环湖路这边说是拥堵情况非常明显，目前来看呢依旧是两头都在堵车，非常不好走。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环湖路就不要再过来了，环湖路尤其是湖城大径的这个门前位置双向都不要再过来了，车非常的多。还有看到之前有朋友说到的白驹大道文昌往海口方向琼州大桥这边等了四五个红绿灯都过不来，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嘛，您可能是这个意思啊。目前来看没有说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可能刚刚一波绿灯也放行了不少的车辆，之前确实是尾部排到了东宝路路口，那么目前来看呢琼州大桥的这个桥面上起码双向呢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的，压力不算太大。进出城的其他各个主干道，像秋海大道延长线回城的这个方向，金盛达建材城对面处有短暂的缓行，大概整个缓行呢是300到500米左右，整个秀英大道呢双向没有太大的行驶压力，可以放心来走。迎宾大道回城呢是从美社河桥开始排队的，要过了叶海大道之后呢才能有所缓解，旁边的海口联络线双向也是非常顺畅的。包括高速方面，像西线高速啊、海三高速、东线高速目前来看呢也非常的好走。那么最后呢就是提示大家，我们市区有个别的正在施工的路段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像目前的海秀东路，海秀东路过了古玩城之后在施工，龙华路的东半段双向在施工，金垦路跟银湖路的这个路口中间护栏的位置有双向的一个栈道施工，而且目前受到影响呢还挺堵车的，能选南沙路绕行的朋友抓紧来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1: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暑假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吧。8月22号到8月28号啊，7天的小众自驾路线，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可以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啊！如果你是喜欢自驾的朋友，那么这场旅行你是真的不能错过呀！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然后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贼拉高的绝佳旅行。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啊，发送自驾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嗯，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了。名额不多了，最后10个位置啊，抓紧时间抢啊，错过等明年。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1: 我还是开心小丸子，哇哦！
0: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恶龙咆哮啊！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法拉利广播。
0: 收音机前有没有法拉利车主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行动力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9月20号，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抓紧报名啊！再不抓紧的话，没你的位置呢。嘤嘤嘤嘤嘤。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榜一榜二最给力”，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榜一榜二最给力，
2: 尤其是榜一，手指好像有魔力。
1: 大哥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去，
2: 绝不掉队不喘气。
0: 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里呢，搜一下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找着之后赶紧点关注啊，稍微犹豫那么一下下呢，你这辈子都关注不上这个微信公众号了。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喽。
1: 榜一榜二最给力，
2: 大哥大腿我要报警，
1: 只求别把我抛弃。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优惠活动有升级呀、啊！买两瓶的话，一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总共29.9块。糟粕醋的新品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薅这个产品的羊毛，多薅几单啊！榜一榜二最给力，你俩就是最亮的。榜一榜二最给力，榜五气得直挠地。当不上榜一真憋气。
2: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3: Ready Go！
1: 这一把有奖互动小游戏，让大丸子给大家清唱歌曲，
0: 然后大家来猜一下歌名是啥啊？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Ready Go！
2: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玫瑰的语言，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周头一点。
1: 大丸子你唱跑调了。
2: 我愿意爱上一个认真的小钱，用一朵花开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点。有生之年，狭路相逢，

0: 撑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
1: 哎呦我的天哪，听着好像挺耳熟的呀，歌名到底叫什么啊？这个调的被大丸子给哼哼的急了拐弯的。10086又给你打电话了。10086就是想告诉你，海南的球迷看过来，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啊，只需要158元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那办理就可以享受到三重权益了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呢，大家可以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网点去办理咪咕特惠年包啊，这个球赛影视可以说是能够一站式畅享了。

0: 中间。
1: 这飘隐还说呢，好听，好听个六饼啊！都跑调了。然鹅说：“是不是王菲的《流年》呢？”啊，宛若飞舞也说是叫《流年》吧。遇见一场烟火的表演，有一场轮回的时间，抚慰心流光，来不及说再见。

0: 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1: 没听出来这首歌叫啥名吗？听众朋友们赶紧抢答，这一轮咱们还是要抽出幸运听友的啊，给大家派发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啊，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捞叶煎虾饼啊，这次要送出两份啊，最后两份了，快来争取啊。

0: 这是我最能给你的几口。哎，找借口都给我整咳嗽了。许贝贝说，歌名叫《流年》。宇哥也说是《流年》。Kisses 说，榜一榜二真大气，出手阔绰，有情有义。榜一榜二最给力，
1: 我猜你哥是借的。
0: 借谁的？
2: 借导播的。
0: 榜一榜二最给力，后面的哥姐别唾弃，不是你们不给力，是他俩开了挂壁。

呀，榜一榜二最给力，其实都是给坏坏当托的。刷完明天就退款，只有榜五当真的。

又有哪两位听友拿走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捞叶煎虾饼了？注意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国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啊，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啊！还没有给国安微信公众号点关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吧，王菲的《流年》就是这首歌了。

0: 我说小丸子把歌都唱散架子了，你们还能听得出来？
1: 不是我唱的，是大丸子干的。
0: 他大小部分还没有散架到大家听不出来那个地步。
2: 知道了歌之后
0: 丸子唱歌，如果要是不散架的话，就没必要唱了。

9月20号去新疆的名额只剩最后十个了啊，抓紧时间抢啊！错过等明年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报名的哥姐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小丸子，发送哎不对，发送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份伴手礼了啊！想看小丸子照片就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的照片发大丸子，想看坏坏的照片发送坏坏呀、啊。另外呢，8月22号到28号，我们有一个7天小众自驾路线啊，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的，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宝子们呐、啊，一定不要错过呀！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啊！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贼拉高的绝佳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快点发送自驾呀！新疆和自驾这两个字，你是这四个字，你们是不是不会写？坏坏的莉莉说好听的。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被迫结束了，就让今天的节目结束在这首王菲的《流年》当中了。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筹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喽。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

0: 经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晚高峰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又已经恢复到了平稳有序的通行状态，个别路段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堵车。像目前我们看到在秀英大道这边跟美俗路向荣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明显缓行，尾部呢是一直排到了秀华路路口处。因为在这个秋海大道这边确实有很多车会选择秀英大道去绕行啊，所以最近可能秀英大道整体来说的这个通行压力都会大上一点点。龙坤南大转盘呢，红城湖路现在的自东向西方向也是红绿灯处有明显的缓行情况，环湖路这个时间节点倒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可以放心来走。龙坤南路呢，在跟城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处准备直行去南大交桥的方向，尾部是排到了高登街。除此之外呢，有施工的这个地方还是再次的提示大家，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因为依旧是受到了应急抢修作业的影响，南北双向依旧在封闭，大家抓紧时间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绕行。这个交通管制呢是禁止所有的车位车辆来通行的，目前暂时还没有这个管制解除的时间。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大家经过的话，要服从现场的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看好了这个交通标识，再有序去通过。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是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6: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0: 我不离职了。
1: Carretera y manta, lo que tanto me dolió, ahora se ve por el retrovisor。
2: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搞不离的。这会儿晚高峰也过去了，朋友们，这会儿呢，就可以来好好的聊聊天了啊！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看一看今天都有谁来打卡了呢？今天的第一位是可乐小姨，第二位是欧搞的牛，
3: 这里安久，
2: 安久，
3: 好几天没下雨了，
2: 好几天没下雨了，这不挺舒服的吗？不下雨多得劲儿啊！下雨 ，Oh night 咯。下雨浑身的丝丝黏黏在那里，就每天都就感觉干不自己都干不了，这不下雨这天多好哦。对，我们这个直播间直播间沙发第一位是表妹，表妹属于是这个电焊，电焊级别的这个什么了，不能说粉丝，说粉丝显得我们之间距离有点远了啊，也不能说家人，一说家人感觉我要割你韭菜，是吧？那几枚啦。哎，懂的个地，懂的怎么回啦？哎，就是大家现在呢，在手机上今天看不到我了，但是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哎，这一下就完美了，我呢就可以放心的，哎，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直播间耍起来了。表妹说是亲戚，不远不近，正好。你说亲戚吧，你显得沾亲带故的，那就是有点那个什么了。也不能说是亲戚。可乐小姨说难得的网音，那可不是吗？来听一下啊，秦博凯。
4: 哎呀，
2: 晚上好。
4: 金堂哥哥晚上好。我是金小羊妈妈。
2: 欢迎你呀。来，
4: 金堂哥哥，请我看向你问好。
2: 欢迎。
4: 今天一直是沙发了。
2: 是的。小玉说今天怎么改语音直播了？那咱们的广播节目这一下子就契合上了吗？这不属于是。来红红，
5: 清晨周二晚上好，打个卡，准备出门锻炼了。
2: 欢迎。那王姐说到家了，这几天下班还行，说明这几天呢，没有让你感觉到难处理或者心烦的事儿。下季度考核你们你一定是 A， 记得到时候你该让的时候就叫稍微让一让，让表妹得个 A 加。张姐说来打卡了，问我知不知道她在哪儿听954。你既然问出来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你回老家了，是不是回青岛了？小鱼说什么？他说终于听到阳光玫瑰3.8一斤了，那你得多买点啊。不行咱先买个10斤，吃个2天，你上班的时候你挂个袋子挂到胸前， 边走边吃边

0: 边走边吃，多完美啊！另外呢，在抖音上听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咱们也可以来聊聊天，在下边留留言。哎，反正谁也看不见谁，来就完了。不要害羞 ，Don't be shy。哦，欢迎皮皮妈，晚上好。家天下说，星辰喜欢吗？喜欢吃吗？他们家养的，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他们家养的龟啦龟，我看看有几只，一二亚诺达的奥拉先比较大，我就会数到十，后边十一就不会了。哒哒呀哒呀，十一只鸡，我看远处还有两只，一共十三只，十三只鸡，这都吃到过年。应该是够了，现在就可以稍微培养一下小鸡崽儿了，再买点小鸡崽儿哦，扩大一下他们的队伍，因为他们是不定时的会减少。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车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come on. If you don't come on, if you don't come on, 那我有没有办法？来，关注一下活动。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呢？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你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救护司的主持人来一场7天小众自驾，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特别特别特别 beautiful， 特别美。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啊、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这是定制线。很多地方都是走未开发的绝美路线啊！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救护司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你想吧，这一整个假期，孩子在家里边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那个眼睛需要释放释放，缓解缓解。去一趟内蒙古大草原，一天到晚也不玩手机了，在眼里到处都是绿色，对孩子眼睛也好，是不是？出去逛一逛，到处都能骑马，可得劲儿了。哦，这张姐他们一家出去旅行了，去西安了啊，拍了西安的大雁塔，拍了六兽啊，五脊六兽的六兽让他拍着了。那晚上很热闹啊，那边你就好好的玩吧啊。克里亚医师把视频关了吗？今天咱们叫音频啊，来和大家在不管是电波当中还是在网络当中音频相见，没有改模式，只不过今天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吗？不一样的 feel。 人说哥迪又来了，今天又丢工作了，不是怎么回事呢？哥迪啊，那3个月换俩工作了，没关系，你还年轻，丢了咱再找呗。咱们有没有分析过一下，为什么就这工作就干不长呢？好像都没干到过一个月啊，怎么回事？就是语音模式下，好像没有点赞榜，只能凭大家的爱和热情来给哥迪点赞了。来800里，
1: 星辰星辰，
0: 哎，
1: 十一是大月，十二是大吉，
0: 大吉，
1: 十三是大达，
0: 大达，大家，大，就是那个一，我就老发不出来。十二是大一，一打啊是二十。

为什么十二不是打诺亚诺打低吗？亚诺打低为什么二就变成了 Z 打 Z？ 任说呀，因为现在改电台的手持，现在在改电台的手持端，因为店长好像每天看监控，说他状态不行，有可能是他昨晚发牢骚被监控录着了。你上班你上班发什么牢骚呢？你就好好上班得了吧。你看看，好不容易找工作，这一下又没了。

这位说为什么十二？那十二为什么不是十两？啊，普通话有二跟两，海南也有，也就是说，平时说的“眼诺诺”是两，是吗 ？“z” 是二，那为什么不说“呀”？

0: 张姐说她在西安看到了很多北方的树木，感觉很亲切啊。法国梧桐、槐树、杨树、银杏树，嗯，它本身呢，西安也是到北方了呀。你感觉像北方，那就对了，因为它本身就在北方。来吧，朋友们，下班路上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Open your heart, open your hand, open your mouth。对，咱这个英语有点过于优秀了啊、哦。有朋友说，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用听得懂，懂那个意思就行。嗯，小鱼说。饿了，都混了，都混了，就呼家母语了。马上发财说普通话可以说200、200，但是不能说20，得说20。我还是没弄明白，到底，no 跟 z 哪个是两，哪个是二呢？W 说哥弟今天不露脸，今天对，今天用声音来陪伴大家。滚滚红尘也发表了一下他的这个观点哦。其实怎么说呢，因人而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尊重大家的选择权，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权利嘛，但不管怎么说，在公众平台上还是要文明，是吧？还是要正经一点。你看哥弟就很正经，你哥弟说海南话就是演到打低音高拉先米高达，哎，1、2、3、4、5、6、7、8、9、10，其他的哥弟就无语工啦。西米尼赫说20读2，一大堆海南话都这么读，但是2读20就别扭，我没明白哥弟。来，
1: 你要是单独两的话，就是两就读又就是另一种读法啊。
0: 啊，
1: 两海南话的读法是六
0: 六，
1: 到两就是 no 六
0: no 六 no 六，那为什么12是打 z？
1: 是你不管说 no 六还是 z 六，人家都知道你是叫二两
0: 啊。我现在纠结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也纠结的22，为什么12的二不是二了？那看林俊美来了，说昨天惨提一个追尾，敬仰敬仰，那就是说你的小车进医院了呗，还是你追别人，别人追你了？要时刻注意啊，时刻注意，都一安酸，注意安全。来，巩蜜，
1: 以我个人看法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按正常讲读1、2、3、4、5、6、7、8、9、10的话，就是羊肉打丁欧了，是不是这样读比较好读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要读一再一，
0: 嗯，
1: 是一到十内的话，你读那个读二读一的话，就有点感觉不怎么顺，不知道为啥。
0: 嗯，
1: 但是他如果放在打 z 啊，打 z 啊，打的 z 啊，这样子就能读。
0: 嗯，海南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二读 no， 十二读打 z， 没弄明白。就是平时就是这样读的，约定成俗的一种语法，我懂了。但是二十也是。z 大呀，也不是 no 大呀，是不是？200应该也是 z 百，也不是 no 百。

就是上了二数字，哎，你就这样理解，除了二都 no， 上了十两位数以上的都读 z， 是吧？都读 z 就对了。不是，就这样硬记就行了，这个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理解。

0: 来吧，心平气和。
1: 海南话有两个答，叫驴答。
0: 啊。
1: 但是你要读二十的话，那个驴答答答。
0: 驴答答。
1: 没有说 no 答答答。
0: 啊。你看今天这不就又学到了吗？啊。就很多时候就得讨论，讨论才能讨论出来正确答案。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好朋友们。哎，如果大家有问题，有想分享的心情和生活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探讨，一起来 talk about something， 一起来 communication。

0: 今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因为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所以我决定一会儿给大家唱歌了。来，八百零
1: 凌晨240 no bear
0: no
1: 你知道吗 no bear
0: no bear no bear no bear 不是 z bear。我得好好消化消化。

0: 就这样继续坚持下去，不出十年，我就可以完全用海南话来跟你们交流了。到时候就是地地道道的海南话喽。来，晚上的19:59，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3: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5: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3: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交通。

0: 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各位各地寂寞一锁定收听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必高我里达我给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大家的各地星辰。
1: 对，以后就应该这样介绍，我是星辰哥弟呀。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来看看大家分享到的留言，回到节目当中，老规矩，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小鱼。
2: 对，今天没有错，大家都是这样子读的，就读 no 呗，不会读 v 呗。
0: no 呗 ，no 呗，
2: 就是 no 呗
0: ，no 呗，
2: 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一直读 no 呗。
0: 哎，马上发财说，那你唱歌吧，多唱些高音的，我给你唱个青藏高原吧，还得唱高音的。哇塞，说应该是看前面的那个一怎么读，如果前面那个一读呀，那就是什么，如果前面那个读一是一读的是一，那就是 z 呀，是这个意思吗？你发语音，你给我打字，你给我打字，理解不了啊。来，海南话教学啊，海南话教程来了，听一下

0: 莱文。
1: No。其他兵区怎么去 ？No day。
0: No no no
1: man。No day。
0: 啊。
1: No ban。
0: 然后呢
1: ？No。其他。几等级 ？No day。No day 级。
0: 啊。No by Z， 他说的是202，对吧 ？No by Z， 来，
2: 不是有一个听友说了吗？喊的话有让我打兵哦，那些会找到有接你打兵哦，那些会找到
0: 哦，
2: 两种读法，
0: 两种读法，那都行，读哪个都行。学会哪个读哪个，心平气和说的对呀、啊。二怎么读都能听得懂，不要纠结这个，实在不行就比个耶。哎，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听懂，就刚开始学海南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听懂别人，跟我说啥，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没有普通话交流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去三角池停车做活动，停了一天，啊，最后停车费。我到那儿我就问他，我就问苏啊，我的鸡啊，苏就拱了，等哦，我已经等哦，哎，我会呀、啊，这个我知道，十五，我跟他说，我说有点贵呀、啊，这句话就不会海南话了。认说呀。那你不是每天晚上都唱歌的吗？之前放音乐的时候，你有时候还是跟着边跟边唱。我没有唱过，你听错了。之前呢都是原唱。浮尘说：“人呢？在呢，在呢，在呢。看不见的人就不在，看不见人也在。各地。”Always be here， 哎，哪儿也去不了。这么看没感觉，听声呗。非看没必要，非得看。咱主要是聊天沟通，哎，精神层面的交流。来，
3: 清晨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拉诺达迪诺拉切怪搞大。ta biết ta gì ta tá ta tí ta ngô ta lạc ta chết ta quay ta cào gì đó。
0: 嗯，你这个海南话说的不错。我掐指一算，你这个海南话，你最少你得学了30多年了吧？要不然说不到这个程度。我这才接触几年，是吧？开始跟大家学海南话，断断续续，到现在也才2年的时间。我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厉害喽。咱不说张嘴就来吧，但是大部分情况下简单的交流是能听得明白的。

0: 来吧，咱们听听歌吧，聊聊天，听听歌。来，
1: 这个人啊，在普通话里面也可以说两，也可以说二，二百一也可以，二百三，那两百三，二百三那不是一样吗？
0: 啊，
1: 来话也差不多啊。
0: 嗯，
1: 然后是诺贝，如果后面有两百几的话就，就像是诺贝耶、余贝耶、诺贝奥、余贝奥那都可以的。
0: 啊，会了，懂了。那今天你看又学习了十以上的数字，百以上的数字啊，海普和普通话转换，刚才出现了一点点卡壳。来吧，听个歌啊，那先来一首赵雷的《花儿》。会唱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歌声发到平台。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如果夜空寂寞光画月亮也不行啊，你还得画俩星辰呢，要不然更孤单。哎，顾健说，如果你学会海南话，那你比学会英语更牛，那必然的。所以在让自己更优秀更牛的道路上，咱不能停止脚步啊。我别误会海南母语，我要学会海南话。

0: 前的这个二十的话，在普通话里面也一定要是二十，不能说两十。
1: 嗯，
0: 就在后面带二十几，也不能说两十几。
1: 嗯，
0: 马来话也差不多啊。
1: 嗯，
0: 一搭一搭就是一搭的，他不可能说 no 搭。
1: 哦。
0: 然后后面是二十几的时候，你的 yet 也高，你的 boy 也 low， 他不能说 no 的 yet no 的高 no 的 low， 他不能这么说。
1: 哦，也就是说，no 是两，不是。

0: Z 才是二。孙云吉亮说得满天星辰，下班路上才亮堂。你这有点贪心了，下班路上有一个星辰就行了，还叫满天星辰，那满天星辰多吵啊，这一个在这儿就已经吵，我吵得我自己都头疼，你要弄满天星辰过来，嚯，你马上你就得关收音机。来，
1: 这个粤语有点相通吧，粤语数到二十的时候都读几，数到二十一以后就变成了牙牙牙一
0: 牙一牙。粤语我就先不学了，粤语毕竟我是有点底子的。

0: 来，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朋友们啊，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呢？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时间，就可以跟着交通救护司主播来一场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字到交通就是平台上来，然后你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咯。那我说了嘛，孩子都玩一个月手机，那回眼睛去大草原上看个绿色，漫天的绿色啊，不是满眼绿色啊，恢复这眼球的焦距。老人说星辰啊，想学海南话中的母语包啊，本期有海南母语，我就学海口，因为我没准备出海口，出海口就讲海富，在海口我就可以讲海虎威了，就讲海虎威，就都海虎威就可以了。阿五，阿五，这刚听过了吗？
1: 这歌和粤语有点像
0: 啊。什么时候别人叫我靓仔的时候，我再去学粤语吧。

给大家送上接下来的这首歌。瑞也在呢。哎，这个歌呀，我今天看那个颁奖，因为大鹏不是得了最佳男主了吗？凭借《长安的荔枝》，他就唱了一下那个《长安荔枝》的片尾曲《庙堂之外》，我们一起来听听。

哎呀，这首歌啊，留言区有人留言说呀，无数个你我我都是努力生活的小人物，一杯酒敬来路敬高山，敬春日花开花落的街巷，敬挑夫敬米筐，敬千军万马蹄下那朵花，敬燕儿满口泥安的家，敬庙堂之外的月光，敬努力活着的所有人。

0: 非常励志啊，也满满的正能量。不知道又是谁的人生写照，可能是你的，也可能是我们的。你看谁家年少不以简山千里入繁华，号称无限风光，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真好听这个歌。欢迎欧姐姐，碎音机量说好听、哦。嗯，张姐这会儿啊、在西安，在火锅店呢，说看现场制作豆皮儿，挺好玩的啊。你出去玩也不忘跟各地聊天，他虽然这会儿没在听节目。几点来教学了？他说呀，你得看那个二是在双数还是在单数上，很简单的，我听听啊。
1: 这个很简单啊，如果是单数你就读 no，
0: no，
1: 如果是双数你就读 y。 假如说是249，那你就说 no 的这个
0: 高呢，
1: 如果是2219，那你就是no 在一个月的

0: 个。
1: 你超纲了，我现在先学两位数的吧，你一下给我弄到四位数了，我有点不太好消化呀。大概理解了，今天听了大家的分享和指导，大概了解了这个二啊，在海南话数字当中的应用。

0: No existe excusa por no ser que a mí me oculte la verdad. Sé que me acusa.
1: 哦，张杰在听节目呢。嗨，你好好吃饭吧。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他说长安的荔枝让他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真诚太重要了。虽然有时候真心会被辜负，当然洞观世事，知道进退，才能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社会好好活着。是的，你看看，都是经验，都是感悟啊。

0: 来吧，朋友们，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一会儿见喽。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1: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

0: 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心说，星辰刚刚开完会，工资降了几千，现在挣俩钱儿咋那么难呢？因为你们单位也挣不着钱，养人压力大呀，啊，所以只能开源节流。都一样的，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还会再翻上来的，降了的工资还会再涨回来。你能按时就不错了，啊，你就想着跟单位一起共度难关。欢迎糖果。

糖果，你降工资了吗？还有没有其他降工资的朋友？咱们来聊聊天，来开个会。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呢？8月22号到8月28号啊，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九四主播一起来一场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刚刚这歌里边他是不是抹了一下，有一种被亲了的感觉。来吧朋友们，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啦，回复自驾过来。哦，糖果说他不够格降工资，他们领导降了，那就说明咱的工资在安全范围之内，没超2万。领导明显是超2万了，必须得给他降一降。降可以没问题，嗯，能按时就行。

糖果说他们是各部门的第一把手将，原来是这样。那说明咱们这整体还好，是吧？你们这领导层以身作则，先做表率，哎，保障下边基层员工工资不受影响，多给他们点赞。

来吧，咱们听听歌吧。来了。他很丑，可是他很温柔。

把这首歌送给我的歌迷们，对吧？那其他方面颜值这块咱改变不了了，咱就努力的变得温柔一点吧。来吧，朋友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下班回家路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糖果说换证发邮政是吧？对，发邮政过来，去邮政网点换就行。这会儿咱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26到36度，偏西风3到4级。8月1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26到34度。整体来说天还不错啊，这本周天气都不错。

小不听说电台情歌，是的。嗯，喜欢吗？林俊亮来了，林俊亮说有点恍惚，以为今天是周末，直到听到星辰的声音才想起来今天是周二啊。带三个仔去吴越吃饭，说这几天呀、花销太多了，为什么会有点恍惚呢？他休假了。为什么花销太多呢？因为休假了。关键还有三个仔，他爱你，那别人一个仔花100，你们家仔得花300，你总得一碗水端平啊。所以呀、工作，努力工作，为了啥？不就为了这几个仔吗？

0: 那天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啊，说对于男人来讲，不管咱混得如何，有一个人啊，他把你当成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就是你们家孩子。对，每一个孩子都觉得爸爸是首富。是吧，哪怕咱兜里边空空，哎，身上叮光，但是孩子觉得爸爸有钱，深藏不露了，所以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来，钱多多。
1: 往来路你了我丢油
0: 哦，这是海南话版本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你再往后唱啊，你就唱一句啊，多唱两句啊。

霍金面说脸儿呢，主播脸儿在自己脸上呢。今天晚上害羞啊，就不给大家看了，我脸通红。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Hello， 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好，欢迎郭一龙。林俊亮说他们家仔啊曾经问他是不是隐形富豪，你就应该自信的大声的告诉他把隐形去掉，你说有时间跟着妈妈去上班，你看看妈妈那个状态，每天经妈妈手的钱多了上亿，少了又几百万，你说妈妈是不是富豪？是吧，到门口你跟他说，你说孩子啊，你看这银行妈妈在这上班。鬼龙说今天怎么不开摄像头，今天坏了，明天就修好了。糖果说他侄女觉得他有钱，因为他说因为他没生娃所以有钱。你侄女说的倒没问题，也非常有道理，你但凡你生了娃你都不如现在有钱。

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暑期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五四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

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自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就是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整个活动详情了。

当然，在接下来我们分享好听的歌曲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也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关于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工作啊，可以来好好的聊一聊。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往事清零说怎么看不到人了，今天只能听到声音，暂时就看不到人了，明天

别来无恙啊。马上发财说，不行，我们就讲故事吧。啊，唱歌他那边另有人选了，没有用啊，我这边的人选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阿南老师来了，欢迎欢迎。你看看，一到晚上，这一堆玩手机的人呢，在晚上这个点儿在家看看书多好，看看书写写字画画什么的，就得玩手机，天天玩手机。回头建议以后晚上7点到7点半到九点半这个时间呢，但凡是在家里边的都给停网，一人发个收音机。我说的停网不是停 WiFi 啊，连 5G 也停了。直接关闭基站，9点半之后再打开。

来找我听听歌多好，聊聊天多好，这样你不孤单，我也不孤单了。来，听上一首陈奕迅吧，经典中的经典了，淘汰。

0: 淘汰。九日说，今天怎么没有画面？
1: 今天画面走丢了，
0: 明天就好了。马上发财说他要听勾勾，上次那首第几个一百天唱得很好，你要听我就听听啊，多没面子。那不行。哎呀，说我在加班偷偷的听着你的节目，从头到尾都在听，听我有没有说谁坏话。你把哥弟当成什么人了？哥弟是在背后说人坏话那种人吗？我在背后只夸人，我从来不说人坏话，但凡我要说人坏话我就当着面讲。讲这种话在那里一点都不了解哥弟了。
2: 小提琴他爸是不知不觉又到了下班的时间了。他这个点打卡哥正好
0: 是特别棒，
2: 你是掐着点来的呀。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逃跑计划。
0: Zeki, Zeki.

0: 金波说下班了，71万够花了。怎么刚把房子卖了就71万就够花了？杨清河，
1: 西山叔叔，我们还会再接地的。
0: 嗯，
1: 西山叔叔，我们还会再接地的。
0: 你们还在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后边我就没有再听清了。你们还没有回到家是吗？
2: 保持安静，不要看我眼睛。
0: 来，我听完吧。我又没有听清。对不起，是我的问题。但是今天时间不允许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晚安，拜拜，明天见。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4: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

0: 里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8: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8: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首《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住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道。

0: 旁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

0: 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

0: 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我这里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来提醒大家，今天早晨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这会儿呢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行车的小高峰，所以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呢都可以保持在一个很平稳和顺畅的行驶状态。要提示大家，在经过秋海大道和海秀桥这个路段的时候多注意啊，因为还在双向的进行封闭施工，要提前来选择到绕行，也是得看大家出门的那个时间点啊。如果到了7:45到8:15之间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绕行的车辆会集中到了海秀西路，海秀西的压力呢就会明显的增大啊。大家呢提前规划一下时间和路线。如果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的话呢，欢迎各位朋友们随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天气还好，今天早晨呢没有雨，市区和乡镇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温度呢是26到30度左右，其他的位置就放心走吧。如果有哪些路面当中的事故路况啊，堵车路况，欢迎大家呢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先来关注宣传，稍后一呼百应。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来啦，朋友们，早上的7:08，你们出门了没有？欢迎大家啊，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一呼百应。各位早安呐，我是赵鑫。小妹妹一起唱，来看一看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我今天摸哥说啊，在兴隆的华美达酒店打卡了，挺美的。小鱼早上好，袁先生早，刘先生今天来晚了，不晚，6:40多，一点都不晚啊。任善分享了一下，他说啊，好美的天空啊，是，最好看的时候呢，就是在那种天啊将亮没亮的时候，而到了傍晚呢，也是天将黑没黑的那一个阶段啊。嗯，总归还是有很多回味的。早上出门的朋友来分享分享吧，你们走到哪儿了？现在是真没有啥路况啊，路面当中呢很畅通。反正大家如果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啊，事故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搜索和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一会儿呢会有来自人保的工作人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咱们车辆保险在购买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包括新手买保险。

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咱们多年没出险的老车主在续保的时候可以享受到哪些优惠啊？包括呢，出了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保险应该怎么来正确的使用？大家呢有在报保险方面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先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一会儿呢，我们嘉宾到了之后，可以集中帮大家呢来解决一下啊，各位朋友们日常在出险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活动吧。八月十五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椰城。禁毒反诈警察护椰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有反诈禁毒主题的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啊，一边品茶一边呢来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取互动好礼吧。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啊，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在五元和体育馆可以一起去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吧。另外呢，是咱们再挣扎个两天啊，我们的内蒙古的落地自驾啊，这是一条非常小众的落地自驾线路，人家领队呢自己一个人去把这个线踩回来的啊。时间呢是22号到28号，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会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大家呢可以回复自驾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详情啊。落地北京之后呢，开车出发去内蒙古，在这个月假期结束前的最后一周，其实也相当于避开了假期的高峰了啊，也是一场性价比比较高的落地的自驾旅行。大家呢可以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自驾详情。

上是太畅通了吗？感觉朋友们这会儿出门的人似乎也没有那么多，能发消息的手可能也还没腾得出来呢啊。来提示一下大家的这个天气吧，今天早晨比较舒服，没有雨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预计未来的三个小时，也就是到八点钟之前吧，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温度呢在26到30度之间，挺舒适的。然后美兰机场这块的话呢，今天进出港的航班呢大概是542架次啊，运送旅客呢在82000多人次。反正大家呢有出行计划，可以提前的通过公众的平台啊，美兰机场这边的公众平台呢早点来办理值机。如果有任何出行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航司啊，包括有朋友问这个港口出岛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到港口。现在呢是屏风的阶段。不是什么大高峰，也不用提前去抢票，但是呢船票可以提前预约来购买啊。购买好了之后呢，咱们早一点，不早于出发前的2小时到达港口去带渡就可以了，不能太早，但是也别错过了出发的时间啊。

另外呢，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来咨询。

0: 他。
1: 欢迎曲小兔的妈妈呆头呆脑杨小姐啊，她说呀，周末休假不给你找一个搭班吗？昨天也是一个人，昨天本来是有请一个嘉宾的，结果嘉宾呢临时有事儿，调整到了明天。然后今天呢，待会儿咱们会有嘉宾过来啊，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车保，聊一聊这个车辆保险吧。大家的车都什么时候续保呢？你们今年续保花了多少钱呀？前几天不是周末在续保的时候，我们也刚好讨论过这个问题嘛。这个新能源车呀，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品牌呀，或者是从事的行业不一样，车辆在续保的时候呢，那个价格差别也挺大的。

0: 欢迎福生早上好。大家呢有哪些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及时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呀、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啊。现在这个阶段呢是幼升小小升初的一个补录的阶段，这两天啊，昨天今天两天，如果是真忘了啊，真忘了，那是抓紧时间要给孩子赶紧把名儿报上。
1: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
0: 很快招生的工作就结束了，因为公示的话也差不多时间到了吧。最后一部分的公示名单应该也都已经在学校的门口贴出来了。

嗯，这几天已经是提前都开学了。反正高一的海中高一的新生说是已经开学了，要提前适应适应学校啊，学习呀、啊，后面还有军训呢、啊。反正啊，挺忙碌的。我感觉他们这个暑假好像也没有过太久。高三同学开学的话，那也挺正常啦。是紧张忙碌的一年啊，对于父母来说也是精神紧张的一年吧，都放松一下心态吧啊，都别太绷得太紧了吧。黑白说呀，第一年第三者和交强险共花了8971.2的轿车，那你这个是你没买那个车损险是吧？是个油车吗？之前也没怎么出过险吧，所以你这个就便宜很多。我们这新能源现在第二年，反正我第二年买的话是差不多买了4000嘛，应该算是比较便宜的了。周末那天直接差不多5000多了吧。好像有听到很多朋友来分享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保，在续保的时候呢价格都会相对高一些。第一次买保险的时候好像就不便宜。

浮生说呢，高三啊，下周一就开学了，时间真快。哎，那天听我们球友说，这个高一的新生好像。

大家呢关于车辆续保方面啊，有哪些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提前先留言过来。咱们七点半之后呢，会由来自于咱们人保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关于车辆续保方面的问题啊。周末从周一就开始休假了，一直要休到下周回来。

几个关键词儿啊，大家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获取想要了解的信息啊。一个呢是在八月底的时候想跟我们一起去自驾内蒙古的朋友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租赁证方面要办理租赁证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回复租赁证，直接回复租赁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了解。如果是涉及到驾驶证换证的问题，可以直接回复邮政啊，邮政网点也可以来办理。今年的幼升小小升初的招生方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上学，回复上学到平台当中来获得啊。如果孩子们是过几年才要上学报名的话呢，可以提前先了解一下政策。每年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啦，基本上都是居住证、租赁证啊，包括户籍的信息，包括社保，就是这些。但是呢你要满足条件。明年呢关于招生报名方案方面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就是如果你是跟别人共有房产的话，那么在同一个学区学校啊报名招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个学校预定的招生人数的话，学校呢会根据房产的占有比例啊来进行优先录取。所以这个希望家长们提前先了解啊，人家也是提前一年把这个政策公布出来，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

0: 聊的聊，搞的搞，搞不给啊，聊聊给
1: 啊
0: 搞。
1: 路上啊，倒是真的挺畅通的啊，因为这会儿呢，出门的朋友可能也没那么多。即便是出门呢，现在呀，路上也没有堵车，挺畅通的。大家可能也碰不到信号灯，碰不到等太久的信号灯啊，所以基本上都还好了。只是在经过这个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的时候，每天可能会有，往常要路过这个位置的朋友就得来被迫绕行了。绕行的话，可能上班的时长会拉长一些啊，所以得要提前注意，早一点出门吧。娜娜说呀，刚从内蒙古回来啊。

去了内蒙古哪里呢？夏天的内蒙古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又是一片金黄色的内蒙古，它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了。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啊，一手信息呢实时速递。弯弯呀，他说这首歌好听啊，让星辰去学一下。姐，你对他的要求好高哎呀！你说单独蹦个几个字儿出来吧，我觉着我们现在慢慢的正在学啊。哎，也不是，人家现在好像之前苗仔有教过他一个歌《琼海溜》吗？还是什么？人学的也挺好。这小伙儿啊，有天赋啊，有些语言天赋在身上的，可以让他学一学。来，大家呢有啥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啊，直接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找到我们。特别是事故路况啊，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平台看到的话是秋海一横路，不是秋海一横路啊，秀英大道这边往秀英大道啊，在这个海秀快速路桥下这块应该是海港路，对，海港路这边啊过来的车辆，慢慢的开始在信号灯前面呢有保持一个小的队伍了，大家多注意一下安全啊。

欢迎小茹来继续给大家呢来预告一下啊，大家呢一会儿啊有关于这个车辆续保方面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稍后呢会有咱们人保的工作人员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也来说一说吧啊，就是我们这个新手车主买保险的时候啊，怎么来选择啊，很多年没出险的老车主咱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能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权益和优惠，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啊，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使用你购买的保险呢？平常我们购买了保险之后啊，有哪些事情也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保险公司来帮忙处理呢？大家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反正我只活一遍。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31，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仍然是处在稳定通行的过程当中啊，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流量是比较大了。具体的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呢，现在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特别是椰海大道的直行去五月广场，还有左转弯准备往高速的这个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现在呢正在绿灯放行啊，看着基本上在绿灯放行的时间里面是要两个周期能够去通过红绿灯路口。这个路口呢，它的运行周期是比较短的啊，就是整个红绿灯周期滚得比较快，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第二附属医院啊，这个位置上目前呢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尤其是要右转进入到医院的通道，以及呢刚从医院出来的这个车辆，也多多少少对于主干道的右侧还有辅路多少是会有一些影响，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到前方秋海路口的时候就好很多了，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今天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的双向的交通封闭啊，仍然在持续，所以还是早做打算，早一点去绕道行驶。比如说你的北往南方向行驶，也就是滨海大道进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可能就需要大家从永安路上，从秀英大道上绕行到海秀西路，或者从滨茂路、文华路啊绕行到海秀中路，这样的一个绕行的方式。那如果是南往北方向的话，建议呢还是提前去走秀华路、美俗路、秀英大道、海秀西路，或者是海垦路、秀垦路、滨雅路、海瑞大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道路的提前做好规划吧。因为毕竟尤其是高峰时间段啊，堵车堵的还是挺厉害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6: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

0: 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在7:4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早上的一呼百应。各位早，我是赵鑫。大家呢在早上出门的路上啊，如果有哪些路况，欢迎大家呢随时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哪些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到微信平台上面啊。刚刚呢有给大家预告了，咱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人保的工作人员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我们车辆在续保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咱们新手车主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应该怎么来选择。大家呢在车辆续保啊，或者是日常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也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咱们有请我们的嘉宾先跟大家呢来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9: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的陈志。
0: 欢迎陈经理啊。大家呢有在这个车险购买的过程当中哈，有啥要咨询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先说一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刚好这个身边的同事呢在选择这个车辆的保险，它是个新能源，而且是个1年多2年的一个新能源车。现在不是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像支付宝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小程序，它可以一键给你计算你的车保是多少嘛，它会出现不同这个保险公司的报价，一看发现基本上大家报的这个价格都大差不差。他想说我这个新能源车要这么多钱吗？就大概将近要5000块钱，而且没有出过险，还是第2年第3年的一个续保吧。像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辆的保险购买，是不是要跟以前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油车的车辆保险区别挺大的？
9: 是这样，其实呢区别呢略有，但是呢不是太大。因为刚刚呢主持人在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里面有个关键点就提到了它是第二年的车辆，是吧？其实第二年的车辆的话呢，它如果说跟连续用了4-5年没有出险的车辆呢，这个保费做比较的话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出入。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连续用了3年或3年以上，这个未出险的话，它这个系数呢会更低。对，
0: 就是要用的时间越久，可能你的保险在续的时候会更便宜哈。那咱们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新手的车主，现在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在 4S 店里面可能第一年的就直接买了。那像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呢，怎么买比较划算呢？还有很多朋友我们现在买车险的时候一般都会买一下第三者嘛，这个第三者到底买多少额度是比较合适的呢？
9: 我建议是这样，就是首先的话哈，交强险呢这是必买。
0: 对
9: 啊，交强险这个是必买的，因为你不买交强你年审也这个没法过啊。然后呢三者险、车损险、医保外用药这几个险种呢，是这个我建议呢还是得都买一买。三者额度这一块的话，建议呢还是要尽可能达到300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路上啊，一这个豪车比较多，第二的话呢现在这个伤亡赔偿标准动辄都是300万。同时呢其实你200万的三者和300万的这个三者呢，你的保费啊贵了300-400块钱，但是的话呢这里面那个保额它发挥到的作用呢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建议呢还是保到300或300万以上。其实我个人的车辆包括家人所用的车辆，我的这个三者险啊都在300万以上。
0: 对，我看我们身边好像大部分的朋友其实也是都选择在这个300万。刚才啊咱在预告的时候还有个朋友说呢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老司机吧，

0: 他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比较有自信，所以在买的时候呢，我看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不买这个车损险了，光买一个第三者，或者是光买一个交强险啊，就是第三者和交强险，或者是光买一个交强险。现在咱们身边是不是也有挺多这样的朋友？
1: 嗯，其实我们在
0: 这个价格划算，
1: 我们在平时处理案件的时候呢，偶尔有遇到就是单买交强险的这一类的客户，但是呢，就是从我个人的建议来看哈，我觉得车损险的话呢，还是有必要买。刚刚呢，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我自认为我的驾驶技术挺好的哈，我也不会去撞别人，我也不会说这个撞到墙撞到树，但是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点就是，万一你被别人撞了，这时候如果说别人也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或者说责任方他不配合你这个处理的情况下，你如果说没有车损险，你这时候就很被动。如果你有车损险的话，你这时候可以走代位。
0: 保险的代位追偿，
1: 对，可以找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这个赔偿。
0: 这还方便。其实代位追偿这个事儿，咱们之前有遇到事故的朋友也提到过好多回哈。像咱们刚刚呢也有说了，有一些车主可能他一直都没有怎么出过险，连续三四年啊没有出过险，没有使用过保险。很多朋友呢也会在每次续保的时候呢，可能在续保之前就已经接到各大保险公司打过来的电话了啊，说给你先报个价，大概这个价格是怎样怎样的。像咱们人保这块如果续保的话，一般都会有哪些折扣和优惠呢？
1: 是这样，如果连续四年未出险的话呢，它的这个 NCD 系数啊，就是无赔款优待这个系数最低呢可以到0.5。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话几乎呢都是一车一价具体的呢要将车辆信息和客户信息录入到系统后，后台系统交互定价，给出最终的这个价格。它不同的车型呢风险不一样，它的保费呢也是不一样的。
0: 您刚刚提到了不同的车型和它可能会面临的这个不同的风险不一样，所以在这个续保方面的话呢，它价格最后的多少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1: 你的出险次数，
0: 出险的次数
1: 包括车型，包括这个车型的它的这个这个
0: 车型
1: 过去的一些
0: 品牌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这个赔付的一些这个数据
0: 这些都会决定最后我们续保的时候那个价格
1: 对
0: 到底是多少，包括你的优惠折扣能给你打多大。
1: 优惠折扣的话呢系数最低的0.5但是前提条件要四年未出险最低折扣
0: 是四年未出险我记着我这个第一次遇到事故的时候啊，有给这个陈经理打过电话，我很紧张啊，我说我坠尾了，我怎么办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我像我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开车比较谨慎一点的，其实出事故的概率出事故没有那么多，咱也不能说这个概率大或者是小啊，只能是说相对来说出事故比较少。你像我们这种新手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虽然不是新手了，但是他基本上没出过什么事故，那么在一些车辆的事故现场，正确的处理方法和正确的这个报案的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首先如果有人员受伤的话，首先的话呢要先确保优先这个救人然后呢同时放置好三角牌。第二的话呢就是通过微信这个各家保司的客服电话 APP 等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第三呢，如果说损失大责任有争议的话呢，要这个立刻要报交警处理第四呢就是现场拍照然后第五呢就撤离到安全的区域等待查勘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拍照的话呢给大家提几点这个建议首先的话呢就是你双方事故呢你要能够体现出两车的全景这里面的话呢含道路标线车牌以及一些这个相对的一些位置。第二的话呢就是碰撞接触的部位最好有个特写第三呢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双方全车45度角的这个外观照要能够体现出来这几点呢这个
0: 要注意
1: 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就是其实我们报了保险之后呢，很多的这个理赔员他也会在电话里面告诉你拍照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拍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在走保险的时候

0: 然后呢，他只能是不一定，理赔员一定会赶到现场，但是呢，他们会按照你现场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理赔。刚刚呢，陈经理有说到关于这个购买了保险之后啊，单位追偿的一个问题。然后咱们有位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如果我没有买车损险，只买了三者和交强险，或者也加上了这个车上人员的座位险，那这些他是不能走代位追偿的吗？
1: 走代位追偿呢，前提条件必须得有车损。
0: 哦，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条件。
1: 对对，
0: 嗯，所以必须要买了车损险才可以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也有车友遇到了，他说是一个挺小的追尾事故，追尾之后呢，这个后车的驾驶人过来就跟他说，你不用报保险，你不用报保险，你也不用报交警了，我这边呢也认啊，就是我自己的全责，我来处理就好了。他说像这种真的是没有必要我自己去报我的保险和报警吗？小刮小蹭的这些事故，
1: 是这样。如果说呢，对方，他这个就是在责任这一块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是吧？被别人追尾了，他如果说主动积极配合处理，同时呢，他也认可是他的这个全部责任，这时候呢，就是作为我们无责方的话，可以不需要这个报保险，如果说呢，你有一些后顾之忧，是吧？现在这个在事故现场，好，这个责任方。这个态度挺好，然后呢，这个主动积极配合处理，你又担心他后面是吧？这个又有一些变卦啊。如果说有这方面顾虑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这个报交警部门，由他们出个事故责任认定。当你拿到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之后的话呢，这个如果到了后续这个修车赔偿环节，如果说对方不配合的话，这时候咱们大不了就走代位，找自己的保险公司。
0: 哦，
1: 对，
0: 哦，就是反正不要耽误自己的用车。
1: 对，
0: 你像我们报警这个事情啊，因为刚刚呢陈经理也说了，如果是对方他也态度比较好，而且呢确实是人家也承认自己是这个自己的全责，那我自己报我的保险公司来处理，那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保险公司这块他在处理这些遇到的交通事故的时候，是一定要有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来处理呢，还是说只要有事故现场这个比较明确的事故照片，他也可以按照这个照片来进行处理和赔偿呢？
1: 对于小额案件，就是保险公司的话呢，它不一定就是这个一定这个需要提供事故责任认定。
0: 哦，
1: 对，也就是说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责任明确的情况下，双方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可以这个不提供交警事故责任认定。
0: 明白了。来，大家呢关于我们这个车辆续保啊，包括遇到交通事故啊出险方面有啥问题要咨询，都可以继续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到交通954给我们留言。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咱们海南人保财险的人保车险的陈经理，陈志陈经理啊。大家呢有关于这个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问题啊，因为如果说买的是我们的这个人保，像小额理赔的话，我报了保险之后到账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呢？其实现在呢很多都可以进行线上理赔，或者是走线上的这个报保险的通道了，像咱们这块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顺序呢？
1: 是这样，就是咱们人保的话呢，就是推出了这个小额案件线上快速理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急速理赔。客户出险之后的话呢，可以通过人保 APP 进行报案。这个我们后台呢，这个早八点到晚七点呢，就是有理赔人员在线上实时进行这个接报案。对，然后呢，客户呢通过这个小程序，在现场把损失照片、事故现场照片及这个理赔单证传到后台之后，我们正常的话一小时左右就可以赔付到账。
0: 哦，好快呀。
1: 哎，
0: 线上呢就是我们人保的 APP。
1: 对对，
0: 人保 APP 啊，大家记得这个通道。现在很多基本上都走这个线上理赔了，还挺方便的。
1: 是，
0: 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我，因为咱们毕竟是走在全国的话，应该都是可以使用我们保险的吧？像这个异地开车，如果出险的话，我们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赔的操作呢？会不会挺麻烦的？
1: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的话呢，像人保的话，它在全国呢网点呢。

0: 几乎是覆盖到乡镇，几乎的是覆盖到这个各个乡镇。其实在异地出险的话呢，跟本地这个办理理赔它是流程呢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险，你及时拨打9518这个报案，然后呢出险地人保分支机构呢他会安排就近的查勘定损人员、到现场进行这个查勘定损，然后包括后续的这个费用的垫付啊，包括这个修理厂赔款的直赔啊，都是一样的，没有，都是这个无差异的服务啊，没有任何影响。
1: 那这个还挺方便的啊。
0: 对，
1: 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他这个车呀是借给朋友开了，他说万一遇到这个出险的情况的话，车险是正常理赔吗？
0: 对，这个是正常理赔的。车辆如果说借给亲朋好友开，只要确保就是这个驾驶人他有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非酒驾毒驾，这些这种这几类情况的话呢，出险之后都是可以正常赔付。
1: 他这个有没有免责的情况呀？
0: 没有。没有免责免赔等情况。对，
1: 你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呢，他是网约车啊，或者是他开这个顺风车的。我们之前呢有朋友遇到过问题，就是他借给的这个人，他并不是有这个像网约车从业人员驾驶资格的。因为现在这个网约车如果是他个人名下的话，他家人也可以开嘛。但是像这种情况遇到了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保险会正常的进行理赔吗？
0: 会正常进行理赔。
1: 保险是可以正常理赔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得提醒大家啊，如果是交通事故的话，交通事故保险可以正常理赔，但是违章啊得需要自己来处理。而且违章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网约车这个从业驾驶资格的话，他还不一定能处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把这个车辆借给，特别是我们营运车辆啊，你要借给没有营运资质的人开的时候，这点要特别注意。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摩托车三者人保有吗？费用大概是多少？
0: 有三者。这个费用的话呢，具体的要把这个车辆信息录入到系统之后进行测算。
1: 它这个跟我有机动车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你可以自己到人保这边来计算一下。然后苹果啊，他说呢他的车就是人保的，现在马上是第二年的车险了，他听说第一年没有出险的话，第二年交强险和商业险是可以有优惠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像这种优惠是怎么计算呢？
0: 最高的话呢，交强险，400多块钱，就是优惠最幅度最大的情况下啊，这个交强险的400多块钱就可以购买到。
1: 我记着我每次交强险可能就是个700-800，如果正常的话。
0: 你700-800的话，应该近三年还是有过出险记录。
1: 明白了，实时被善待，他说如果啊走代位追偿追不回来，这算不算自己出险了？
0: 走代位追偿的话呢是这样，就是你把权益呢交给保险公司之后，由保险公司呢再去找这个责任方进行追偿。就是这个进行追偿之后的话呢，就是您这个车辆它的出险记录是会在的，但是的话呢它不会影响到你下一年的保费。
1: 明白了，就是不是你这边的责任，即便是你有过让保险去出险的记录，
0: 对对，
1: 也不会算你自己的这个，不会计算到你自己出险的这个情况里面来啊。看看这位朋友啊，富甲一方，他说早上起来发现车被刮了，但是呢还没有找到责任方，这种报保险的话一定要有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吗？
0: 也不是绝对的一定要事故责任认定书。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首先打个比方，如果说咱们是在这个收费的场所停车，是吧，在小区啊，在一些这个公共的一些这个停车场啊，是吧，它是有收费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首先我们得找这个物业方，是吧，首先得找物业方。如果说呢这个物业方能找到的情况下，咱们这个由物业方来负责这个赔偿。如果说找不到，是吧，咱这个车辆现在是被谁撞了现在不知道，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走第二步，就是报交警，通过交警部门呢这个来查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责任方。如果说都找不到的情况下，物业方也找不到，是吧，这个停车场呢这个又是不收费的，又没有物业管理，然后呢交警部门呢也没查到，这时候的话呢我们最后一